蒋平进了厨房，这么一瞅，哎呦，厨子王三呢，那还捆着呢，嘴里边还塞着展布呢。蒋平赶快过来，就把这绑绳给解了，把展布也给拽出来了。哎呦，王三，这是怎么回事？谁把你捆起来了？还谁呀？出去你们老爷们，谁捆我呀？要是我三哥，嗨，这可不都是你们哥们干的吗？这是怎么回事？你别提了。王三告诉蒋平啊，这位徐三爷拖着脑眼进来，说要祭拜他五弟去，我还说给他准备点祭礼呢，他说不用，这就是。我说是牛眼还是羊眼，他说是人眼，是那刺客的，跟我要油纸。当时把我吓得，我哪走得动道啊？我说那油纸啊，就在柜子里边，您自己拿吧。徐三爷拿出这个油纸来，包好了往怀里一揣，您就走吧。临走临走，他把我捆起来了，用这展布把我嘴给塞上了。您说这算怎么一回事儿？哎呦哎呦，王三王三啊，得嘞，对不起您了，这都是我那个三哥一听说我五弟死了，他着急。他着急，他捆我干什么呀？我招谁惹谁了？啊，那白五爷也不是我杀害的。是是是，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我跟您说啊，那什么，我马上找他去，我跟我三哥给您赔礼，请您喝酒，行不行啊？啊，您就看我的面子了。嗨，这怎么话说的？我还得赶快给大人做饭，您忙您的啊，有什么话等我回来再说。行了，您走吧。哎，这是从何谈起呢？蒋平啊，从这个厨房出来，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展昭的房间，这么一看，哎，屋里没人，抬头一瞅，展昭的宝剑不在了，就知道糟了，心想啊，哎呦，展爷展爷，我那三哥他是个浑人，您怎么也跟着犯糊涂啊？那个盘龙岭五接松那个地方是咱们能去的地方吗？嘿，江平啊，急急忙忙来到马号，再一问，人家说了，展昭、徐庆还有两个童儿牵着四匹马走了，真走了。江平赶快的又来到二堂，跟大人他二哥二哥把这件事情这么一说。卢芳说，你赶快追下去吧，把他们叫回来，那个地儿可去不得，谁说不是呢？你赶快去。那这个金印，金印你甭管了，我们先看着啊，你赶快去吧。蒋平急急忙忙的出了上院衙，出了襄阳大门，往君山方面就追下来了。走到半道啊，眼瞅着伺候展昭那两个童儿牵着四匹马哭哭啼啼的迎面走过来了，那俩眼呢哭得跟桃似的。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两个童儿一看见蒋平了，哎呦，四老爷四老爷，跟您说吧，大事不好了。别着急，慢慢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两个童儿就告诉蒋平，徐青怎么来到了展昭的房间，怎么用话激的展昭，展昭没办法了，而且呢，徐庆要把他们俩捆起来，两人说我们跟着您一块儿去。没想到啊，展昭跟徐庆两个人呐，双双的坠入了人家的炫人沟，让人家给抓起来了。哎呦，哎，行了，你们两个人赶快回去吧，啊，回到上院衙立刻的先找我大哥二哥，就把这些事情啊跟大老爷二老爷他们好好的回禀一番，告诉他们我呀上了君山的陈启旺了啊，如果有事要找我的话，就到那个陈启旺啊，那个叫陆斌的家里边那儿找我去，记住没有？陆斌啊，我们记住了记住了，快走快走，你们快去回禀去吧。两个童儿牵着马走了，蒋平急急忙忙的就奔陈启旺而来。到了陈启旺来到陆斌的家门口了，啪啪啪这么一叫门，开门的呀正是鲁英。鲁英一看，哎呦，蒋老爷您这是？你姐夫在家吗？就在屋里呢，走走走，赶快找他，我有话说。鲁英领着蒋平急急忙忙的来到屋子里边，鲁斌一看，哎呦，蒋老爷

0: 出什么事儿了？您怎么这么慌里慌张？
1: 嗨，别提了。
0: 江平啊，就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这么一说。
1: 陆斌听了听，
0: 是，我们也听说了，好像是啊，君山那边抓住两个人，但是我们不知是谁。
1: 感情，那就是展老爷跟徐老爷，啊，他们现在是生是死啊？
0: 这么着吧，让鲁英赶快去打听打听。鲁英，哎，你赶快打听打听去啊，快点回来。行，误不了事儿，我这就去。
1: 您赶快喝茶吧。
0: 鲁英急急忙忙出去了。江平那儿喝得下去茶呀？等了一会儿，鲁英回来了。
2: 哎呦，江老爷，您别着急了，我跟您说呀，这人呢还都活着呢。
1: 哦，都活着呢，啊？
0: 这鲁英啊，就把君山上边怎么样，把展昭跟徐庆抓住了，又如何的去了这个大寨中军帐，人家中寨主怎么样的宴请他们。说着说着话，不知因为什么，这徐三爷呀把桌子给周了，开始还真要杀他们，后来是雅都鬼文华给讲的情，现在啊已经把他们两个人分别的关押在水寨的鬼眼川还有那个竹林坞这两个地方了。
1: 哦，陆斌
0: 啊，
1: 他怎么知道这么快，这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嗨，您不知道，他呀跟那个山上面的喽啰兵认识好几个。
1: 是啊，
0: 我今天要找他们，我说请他们喝酒，他们说没工夫喝酒，就把这些事儿告诉我了。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哎，我问问你们啊，这个水寨离这儿有多远，在什么地方啊？
1: 陆斌告诉他了，
0: 您要说这个水寨啊，就从这儿一直的往东南水面那儿再往东一直的，那儿有这么一个竹子城，又叫做幽皇城。
1: 哦，
0: 我跟您说啊，那个竹子都是从这个石块这个缝这儿长出来的，而且呢半靠着山水，足有那么100多里地呢。那儿是水寨，南边有水寨的寨门，周围全都圈起来了，那一共是16个水寨呢，都在这个幽皇城里边呢。
1: 哦，水寨，我告诉你没关系，有水就好办，我就能进去把他们两个人给叫出来。
0: 嗨，江老爷，我跟您说吧，想进这个水寨可不像您捞印那么容易，
1: 别看捞印您能捞上来，这水寨您进不去。
0: 嗨，水寨我怎么会进不去呢？您听我跟您说呀，要说这个山，哎，从这个尧舜期间就有这个山了，您说这有多少年头了？
1: 那年头可是够老的了。
0: 尧呢要把两个女儿，就是那个娥皇啊还有女英，嫁给舜，舜死了以后，这个湘君二妃呀，别提多难过了，哭的呀顺着眼角往下流血，这个眼泪跟那个血呀全都落在这些竹子上边了，有不少的斑痕，所以呢后边这个竹子就叫做湘妃竹。
1: 哦，湘妃竹是这么来的。
0: 是啊，中山来到这儿以后啊，就用这个铜条啊铁条啊把这些竹子全都串联在一块儿了，全都生了锈了。
1: 跟您这么说吧，刀枪不入，您想想这个地儿您能进得去吗？
0: 您进不去呀。难道说就没有小门？
1: 小门那儿又有滚刀又有铃铛，根本就无法进入。
0: 哎呦，江平这么一听，这可怎么办呢？
1: 我进不去，难道说就活生生的
0: 这二位就老这么关在里边，让他们死在里边不成吗？总得想个办法呀。
1: 可把他急坏了，这正着着急呢，
0: 外边有人进来了，说蒋老爷在这儿，蒋老爷在这儿。
1: 怎么回事啊？
0: 说外边来了三个人，打听蒋老爷。
1: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人呢，我们也不知道蒋老爷见不见他们
0: 啊。这三个人都姓什么呀？
1: 说一个呀父姓欧阳，一个姓智，一个姓丁。
0: 啊，蒋平一听说这仨人啊，哎呦，

0: 那赶快给请进来，赶快请进来。等把这三位请进来以后，蒋平呢赶快给这个陆斌呢、鲁英给引荐引荐。他们一看这北侠欧阳春军人打扮呢，紫脸膛，紫衣襟，闭目求然，手里边拿着一个蓝布的包袱，往这一站就如同是审判钟馗一般。说这就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再一看那一位呢，武士打扮，青缎的衣襟，肋下佩刀，黄脸膛，这就是黑腰胡志化。再一看那一位，武圣公子打扮，佩戴战卢宝剑，这就是双侠的二爷丁兆慧。哎呀，赶快啰嗦，赶快啰嗦啊！现查现查，蒋平一再问呢，你们三位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知道我在这儿呢？欧阳春他们这才向蒋平说出了他们的来历。他们三位怎么会这么巧来到这个地方呢？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志花自打跟白玉堂分手以后，就急急忙忙地奔往了卧虎沟，心想啊，欧阳哥哥跟这个丁二立帮着官兵押解着犯人，完事以后肯定还回到这卧虎沟，果不其然在这儿全碰见了。沙龙沙老员外呢，特意的把自己的两个好朋友孟凯、焦赤也找来了，他们在一块儿啊喝着酒说着话，约定好了，说现在襄阳那个地方特别的险要，咱们是不是一块儿啊奔往襄阳，到那会儿帮着白武帝咱们破他的通往阵，扳倒奸王。全都点头了，都商量好了，说第二天咱们就动身。谁也没想到到了第二天早晨了，这个沙龙沙老员外啊，这酒呢喝的也多了点儿，又受点风寒，哎，病倒了，走不了了。孟凯、焦赤这么一看，我们得跟他一块儿去呀、啊。所以欧阳春、丁兆慧、智化三人说，这么着，你们后边去，我们先投了下去了啊，我们赶快奔往襄阳。这么着这三个人呢急急忙忙的奔往襄阳而来，来到上院衙的门前，往里边这么一通禀，一看出来迎接他们的是卢芳跟韩章。到了里边了，再这么一问，说武帝呢，卢芳这眼泪就下来了，说武帝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把白玉堂怎么死在同往镇当中的话这么一讲，这三个人一听啊，眼泪也下来了，还劝了劝卢芳，哎，既然这样的话光哭也不管用，咱们得想办法替武帝报仇。是啊，这不现在还一档子难办的事儿呢吗？又怎么了？卢芳又把徐庆的事情跟他们一讲，也说出来蒋平追下去了。这仨人一听啊，咱们先别管死的了，先救活的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赶快就奔往陈启旺那个叫陆斌的家，我们到那儿先找四爷去，得想办法把这两个人从君山叫出来。是是是，那就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了。嗨，自家弟兄何言辛苦呢？这三个人这才急急忙忙的打听道吧，就来到了陈启旺这儿，找到了陆斌的家中。哦，是这么回事啊。哎，陆斌啊，你们这儿有船没有啊？有船的现成的，就在青石崖底下那靠着呢。啊，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就可以进水寨，我叫人去了。哎，四老爷啊，不是说好了那个竹子墙您进不去啊？刚才说的是进不去，这就叫做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就能进去了。啊，哦，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您就能进去了。啊，是说着话呀，蒋平就一指欧阳春的蓝包袱。你知道我欧阳兄这包袱里边搁的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那是他的

0: 要一指啊丁兆辉带的那口剑，知道他那是什么剑吗？那是战卢宝剑。还甭说是铜条铁条，我跟你们这么说吧，他们俩一刀一剑呐，能够切金断玉，什么也挡不住这个家伙呀。只要他们到那儿能挖出这么一个窟窿来，嘿，我蒋平呢就能钻进去，进去我就能把人给叫出来。哦，是这么回事啊，你赶快准备去吧。哎，我准备去。鲁宾呢转身刚要走，蒋平把他给叫住了，等会儿。就趴在鲁宾耳朵那儿嘀咕了几句，鲁宾呢点点头，行，您放心，我一定准备好，准备好。丁兆慧质话，欧阳春觉得奇怪，什么事都神神叨叨的，又准备什么去？不就是叫人去吗？到了晚上了，吃完晚饭了，过了头经天，马上就要到二经天了，咱们该走了。鲁宾、鲁英领着他们，也是走这个山道吧，小心翼翼的来到了青石崖这儿，往这儿低头一看，可不是吗？那儿靠着这么一条小船，眼瞅着陆兵跟鲁英啊两人过去了，鲁英解开了缆绳，给陆兵呢把船划过来，来吧几位老爷上船吧。于是这几个人呢就上了这只小船了，一个划橹一个掌舵，这小船呢唰就往这个竹子城这边过来了，来到了幽皇城这儿。丁兆慧、智化、欧阳春他们这么一看，哎呦，好大的竹子城啊，一眼望不到边的，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竹子，全都用这个铜条铁条这穿着呢，总有100多里地。呵，智化心中暗想啊，这君山可实在了不起，谁都知道君山800里水旱24寨，嘿嘿，这个要是不除掉的话，这可是大宋的大患呐。到了跟前了，蒋平看了看，欧阳哥哥、丁二弟，你们哪位用你们的宝器给我挖个窟窿啊？那丁兆慧早就急了，早把宝剑给拽出来了，我来吧。来到这个船的前边，他呀就用这宝剑嘶咔嚓嘶咔嚓嘶咔嚓嘶咔嚓，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挖了这么一个窟窿。蒋爷您看成吗？蒋平看了看，行了。哎，有句话我可得说在前边啊，这水寨我可是没进去过，更甭说呀那个鬼眼川跟那个竹林坞这两个地儿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可也不知道。如果说这两个人关在一个地方了，那好办，我把两个人一块都救出来。如果说我要救出一个人，这里边可没亲没后没远没近啊，敢是谁是谁，我可把这话说清楚了。蒋平是什么意思啊？徐庆那是我三哥，展昭呢跟他是莫逆之交，换命的朋友可有一样，他跟丁兆慧人家可是亲戚呢。丁兆兰、丁兆慧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展昭了，人家是郎舅之亲。万一我救出来要是展昭，那没得说啊。我要救出来只有我三哥丁兆慧，他可千万别挑眼呐。欧阳春在旁边这么一听，行了老四，这话还用说吗？不用说了。智化在旁边点了点头，嗯，还是说明白了好。你就赶快下去吧。哎，蒋平啊到船舱里边换上了自己的水衣水铐，来到船头这儿，欧阳哥您是夜眼，您给看着点啊，我们出来的时候好接应我们。说完这句话呀，这蒋平不愧是翻江鼠啊，就跟水耗子一样，呲溜这一下他就钻进了水寨。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

0: 正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 江平啊，那真不愧叫翻江树啊，那一下啊，真跟水耗子一样，呲溜就从挖的这洞这儿钻进去了，一边踩着水露出脑袋来，到这里边他这么一看，哎呀，这个水灾好厉害呀，怎么人家那是麻阳大战船呐，船挨着船，沉靠着船，哎呦，密密麻麻的。而且再一细看呢，这船的尾杆上边全都挂着灯笼呢，那也是按着八卦的形式啊，呵，是戒备森严。江平一边踩着水，他们一边看，看得特别明白，正南方冰顶火，人家挂的红灯笼，正西方更新金，那是白色的灯笼，正北方人鬼水，那可不是黑灯笼，是白纸糊的，上边啊有着黑妖人。正东方甲乙木，那是绿灯笼，来到中央这么一看，戊己土，黄色的灯笼。而且这个船上边呢还都有坐经的，那有俩马扎人往这儿这么一坐，中间是个灯笼。蒋平呢看人那好像说话呢，他踩着水啊想往前凑合凑合，听一听人家说的是什么。他一边踩着水啊冲这儿过来了，哎，就听见有个喽啰兵喊了一嗓子，嘿，那有条大鱼叉的，哗楞楞楞楞楞，人家鱼叉呀冲着蒋平唰就插下来了。蒋平一看不好，那么一踹水，多亏蒋平动作快呀，险一险就让人家用这个鱼叉把他给插上，没插着。罗志兵还说呢，你看你啊，要插鱼没有嚷嚷的，你说你嚷嚷什么呀，你嚷嚷这鱼跑了吧，是不是？要不然就这条大鱼要让咱们给插着，嘿，甭说咱们两个人呢，再来几个这韭菜就有了，你说多美呀。蒋平他们一听，是啊，你们倒是美了，我受得了受不了啊。踩着水一想，这进不去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发现远远的过了这么一条小船，船上边呢有灯笼。蒋平赶快这么一踹水，冲着小船都过来了，来到近前露出脑袋来，这么一看，这船上边有三个喽啰兵，有盏灯，有个马扎，有两个喽啰兵呢在那摇橹啊，一个喽啰兵拿着令箭坐在马扎上边，就听见他们那还说话呢，嘿，你说咱们这个寨主爷到底是怎么想的呀，啊，干嘛非得找这位去喝酒去呀，你说啊，如果要上竹林坞的话，接那位多顺当啊，人家也能说两句好话。就这位鬼眼川这位啊，不是骂人呢就是打人呢，你说咱们寨主爷看上他哪点了，真是的，我真想不明白，干嘛非得找他喝酒啊。坐在马扎拿着令箭这位也说了，嗨，你们可真不明白，这是咱们寨主爷的计策，计策啊，你看关在竹林坞那位，那位多大的城府啊，你别看和颜悦色的，心里边有准谱。鬼眼川这位脾气不好，嘿嘿，他可好对付啊，咱们寨主爷让咱们把他请过去以后，喝完酒把他一灌醉了，只要是他一答应跟寨主爷拜把兄弟，竹林坞那位不也得跟着拜把兄弟吗，拜了把兄弟了，就说明他们投山入伙了，这点计策你们还不明白吗？蒋平听了个一清二楚啊，甭问呢，鬼眼川那儿，哎，关着的就是我三哥呀，嗯，我呀就在他们船底下跟着他们走吧。蒋平往下这么一扎，就来到他们小船的底下，两只手一扣着船底，这倒省事儿了，上边划着船呢，就奔这个麻阳大战船这儿过来了。离着老远

砖城上边就有人喊，哎，干什么的，少往前进，没看见吗？我们是撤水寨的，奉了寨王爷的命令啊，我们到这儿来接人来了，接那位叫徐庆的，寨王爷要请他喝酒，有令箭吗？有令箭。小船靠近以后，大船的人一伸手，小船这位呢把令箭就给递上去了，大船的喽啰兵拿着令箭走了，让这个水寨的寨主看一看，然后回来了，行了，让他们过去吧，开棺。什么叫开棺呢？感情就这个麻阳大战船呢往后滑这么一只，弄出这么一个空档来，这就叫开棺，小船呢就可以从这儿进去。也就当那个小船啊刚要进棺这个功夫，突然间大船上面人又喊开了，你船底下有人，来呀，拿鱼捞子把它给捞上来。说的话抄起鱼捞子就要捞人呐，蒋平这么一听，这还了得，赶快往下这么一扎。小船上的人又喊开了，嗨，哪有人呢，我们是从撤水带来的，一路上都没碰见人，根本没人啊，让我们过去吧，没人呐，那算了吧，你们过去吧，人家也没捞。蒋平啊这才抠着船底总算过了关了。过了关以后，小船啊往前滑，蒋平呢一想，我别在这船底下了，离开这个小船不远，露出头来这么一看，哎呦，只见前边啊确实有这么一个就跟小岛似的这么一个大孤井似的这么一个地方，那有这么几间石头屋子，好像呢影影绰绰一个人在那儿来回的跑，还一劲在那儿嚷嚷呢，忠勇，你太不讲理了啊，你是混蛋，在那骂开了。一听喊叫的不是别人啊，正是自己的三哥徐庆，心想三哥在这儿怎么还给捆着呢，这可不赖人家，完全赖徐庆自己。刚一开始给他送到这儿的时候啊，人家也没捆着他，而且呢好吃好喝，有酒有菜的怎么招待他。这徐庆喝完酒啊，只要一喝多了撒酒疯，就是看他这些喽啰兵啊可没少挨他打，不是把这个扔水里边了，就是把那踹趴下了，把这喽啰兵给打的都害怕了，一再的哀求忠雄，说寨主爷，寨主爷，我们实在受不了了，就这位徐三爷喝醉了酒，他不是打我们就是骂我们，好几个都让他给踹到水里边去了。忠雄一听，实在不成，你们把他捆起来，哎，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敢做了，回来以后照样把他灌醉了，等他睡觉的功夫喽啰兵把他给捆起来了，哎，你们怎么捆我呀，啊，所以跟您说啊，不是我们要捆您，哎，没办法，您喝完酒您这个老打我们，我们也受不了啊，大寨主有话了，把您给捆起来，您呢凑合着点吧，这不今天照样吗，喝完酒了把他捆起来了，他醒过酒来了，一想这叫什么事儿，就冲着水面高声的叫骂，什么难听他骂什么。你想啊，蒋平看到这儿心想，我三哥什么时候受过这个罪呀，啊，哎，三哥三哥，您沾忍一时吧，一会儿我叫您出去。眼瞅这小船啊靠了岸了，船上的喽啰兵上来，三老爷三老爷，您别喊了，您别叫了啊，我们大寨主呢要把您请到中军帐，到那儿去喝酒去啊，都这会儿了请我喝酒，我问你，那个展爷呢啊，展老爷已经去了，已经在那儿等着您的。蒋平在水里边这么一听，嘿，这喽啰兵啊算是摸准了我三哥的脾气了，如果说展昭要不去他绝不去，一说展昭在那儿呢肯定他就得去，那当行，我去，你们把绑绳给我解了，哎，这您可别怪我们，大寨主有吩咐，不到那儿不让给您松绑，您凑合着点吧啊，那行，我跟你们去。蒋平啊眼瞅着徐庆上了小船了，就往这马扎上边这么一坐，
这小船呢一掉船头又划过去了，江青在后边蹬着水紧紧跟随，又要过关了，照样是地令箭，人家把船让开，让出一缝来，刚要往这儿过，上面又喊开了，船底下有人，我们得捞。然后说没人，您看我们就是带着徐三爷呢，没有人，那算了吧。闹半天呢，连喊带叫的，这都是诈语，例行公事。江平在小船底下跟着一块儿又出了关了，他们划着小船啊，江平呢紧紧跟随，划出去有这么一里多地二里地去，江平来到小船边这儿，两只手一抠着个船帮，噌的一下穿上来了。就他这一上来可把这楼着兵吓坏了，你想啊，穿着水衣水靠这模样多吓人呢，以为是水鬼呢。江平咣一脚把那个踹水里去了，拿身子这么一撞，那个也下去了，那个刚要喊江平过来，嘿嘿，就是一拳呢把这个也给打下去了。徐庆可乐了，嘿，老四，我就知道你得救我嘞。哎，我问问你，那展爷救出去没救出去？蒋平一听啊，我也学那喽啰兵吧，别跟他说实话，我要说没把展昭救回去，他敢跟我走啊？我先救的展爷，展爷已经出去了。哎，那行，是我把人家给叫来的，要不先救人家显得咱们哥们儿不够义气。您放心吧，我已经给救出去了，赶快给他松了绑绳了，划着小船仍然的奔那个大窟窿那儿过来了。您想啊，欧阳春是夜眼呐，一直站在外边那个小船船头那儿往里边看着呢，就听见蒋平这喊开了，欧阳哥，欧阳哥，我们可是过来了啊。丁昭辉在旁边还一再的问欧阳春呢，大哥您看清楚了吗？船上边是两个人是三个人呢？我仔细看看，好像是两个人。丁昭慧呵呵一笑，就听见蒋平那一喊，您可接着，我三哥可出去了。说着话，徐庆蹭了一下从这窟窿这儿窜出来了，两只手一摁着小船船板，嘿，他还玩个倒立。紧跟着眼瞅着蒋平操从里边窜出来，也上了船了。到船上还没站稳呢，丁昭慧过来碰上一把把蒋平就给拽住了。姓蒋的，我就知道你救你的三哥是不是我的亲亲呢？哎呦，刚才我不是已经说明白了吗？哪儿是鬼眼川呐，哪儿是竹林雾，我根本就不认识，赶上哪个是哪个，我不是都说明白了吗？你甭说了，谁亲谁后谁不明白，你们别管了，带我下去，我就往这个亲近去。说着丁昭慧就要下水啊，智华一把把就给拽住了，二弟，这个地方可不能够下去。欧阳春也说呀，刚才已经下去一回了，你再下去那哪成，再说你水里的本事可不如蒋平啊。蒋平摆了摆手，行了，让我喘口气儿啊，别着急，我今天姓蒋的，就是喝出性命不要我也得进去，说什么我也得把展大帝给叫上来，要不然我们哥们儿算什么人呢？说着蒋平啊又要往水里边扎，智化伸手把他给抱住了，四哥，四哥，您不能再下去了，刚才背不住啊，已经惊动人家了，你要再去的话那还不让人生擒活捉呀。再者说呀，有再一没有再二的，别着急啊，这件事儿咱们先回去再想别的办法。陆斌在旁边也催上了，列位老爷，时刻可不早了，咱们得赶快走，再不走真让人家发觉，咱们可一个也跑不了，赶快划船吧。陆斌陆英立刻划着船哗往前走。丁昭慧这个生气呀，徐庆呢那也直接刀了，你看我还问了半天是不是先把展爷救上来了，你看你这事儿办的。蒋平道，怎么我知道哪儿跟哪儿啊，竟埋怨我干嘛呀？他们竟顾着说话了。小船也就是划出去二里多地，猛然间就听见后边呐喊连天呐，
回头那么一看，可了不得。

拖把两流松，一条麻洋大战船呐，还有几只小船，人家追下来了，船上边站着100多个喽啰兵，为首的呀是一员寨主，借灯光看得特别清楚啊。这位寨主，哎呀，黑哇哇的一张脸，手里拿着鬼头刀，这是谁呀？他们怎么会追下来了？您想想啊，蒋平在那个小船上边把那3个喽啰兵都给打下去了，就说这个喽啰兵水性不怎么样，但是也不至于淹死啊。尤其是拿令箭这位，急急忙忙的就奔往水寨了，到水寨这儿就让人用那水捞的给捞起来了，一问是这么回事，赶快的就禀告了他们的水寨寨主。水寨寨主有两位啊，一位是个水里藏身侯健，一位是吴灵敖蒋能。这俩寨主这么一听能有这事儿，赶快的打探打探，功夫不大，放出去喽啰兵划着船回来了，向他们禀告说那儿让人家啊给挖了这么一大窟窿，就从那儿出去的啊，赶快追。吴灵敖蒋能啊立刻点了这么100名喽啰兵上了麻阳大战船，也吩咐跟随着这么10几只小船在后边唰就追下来了。麻阳大战船呐，足足有50名水手在这儿划着桨呢，这个快把这个陆兵陆营给吓得呀，说这可怎么办呢？船上边会水的人不多呀，而且人那个大船一过来，咱们谁也跑不了啊。欧阳春说那什么，咱们赶快靠岸，上哪儿靠岸，来不及了，这可怎么办呢？嘿，到这个时节了，蒋平这水靠还没换下来呢，陆斌啊，我让你准备那东西你给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到时候了赶快拿过来吧。大伙儿一听都准备什么了，只见陆斌呢拿出一小包袱来，把包袱打开，里边有2样东西。什么东西？一个榔头一个凿子，递给了蒋平了。蒋平拿到手里边微微一笑，列位等着我啊，小船继续往前滑，一会儿我就找你们来。他这么一翻身扑扎水里边去了。干什么去？蒋平这时候也够高的，你麻阳大转船不是厉害吗？哎，我就奔你去了，就来到这个麻阳大战船的底下，把这凿子对准了人这船底，拿这榔头咚咚咚咚就这么一敲，一会儿的功夫这船上边就乱了。哎呦，寨主爷，你看咱们这船怎么漏了，咕嘟咕嘟往上直冒水啊啊，赶快堵水，赶快堵水，你堵吧，下不住下边有人凿啊，这儿堵完了那边嘟咚咚，哎呦，这儿也漏水了，那儿也漏水了，好嘛，整个停在这儿净咕噜堵窟窿漏水了。差不多了，蒋平这才一蹬水又追头那个小船。船上这些人一看这个乐呀，嘿嘿，他会想到这儿了。蒋平啊来到船的跟前，先把这2件东西往船上这么一扔，然后一抠这船帮腾上来了。欧阳春这个乐呀，哎呦，四弟呀，四弟，想不到你能够嘿当万夫之勇，得嘞哥哥，您别寒碜我了啊，我呀这是雕虫小技，比您可就差得远得多了。走吧，划这小船啊这才安然无恙的，这样才来到了青石崖。到这个时节了，大伙儿上来吧。来到青石崖这会儿了，他们弃舟登岸，仍然是啊由这个陆斌鲁英给带道，走这个小道往回走吧。这时候天还不算大亮呢，当他们来到盘龙岭这个地方，哎，徐青来劲儿了，哎，先别走了啊，先别走了。大伙说要怎么了？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吗？盘龙岭上边就是五阶松，五帝的坟呐就在这儿呢。哎，我跟展爷就在。

0: 在这儿让人家给抓住的。跟你们这么说吧，那两个挠眼啊也掉在沟里边。行了行了，您别提这档子事儿了。不成，我还得上去。上去干什么去？我得上去好好的祭奠祭奠咱们五弟姐啊。你们大伙儿趁着这会儿喽啰兵还没来呢，咱们是不是好好的上去纪念纪念五弟？智化在旁边一想，喽啰兵还没来呢，天光还没大亮呢。哎，列位啊，既然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上去把这坟给刨开，把五弟这个尸骨给取出来，咱们把尸骨给带回去怎么样啊？大家一听，这是好主意啊，咱们可得小心点，千万千万不能再中了人家的埋伏。对对对，不能中了人家的埋伏。于是他们小心翼翼的这几个人啊，就上了这个盘龙岭了。到了盘龙岭上边一看，五阶松下边这个大坟，大家伙又动了感情了。绕过这个深沟去，过去祭拜了一番，说行了，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赶快动手。哎，咱们就刨这坟吧。几个人呢，拿出刀来，拿出剑来，刚要刨这个坟，哎，就听见坟后边有人啼哭。他们一想，这什么人呢？什么人来到这儿啼哭来了？蒋平说，别着急，我过去看看去。蒋平啊，绕到坟后头，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呵，到这儿祭坟的原来是他。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0: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泽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7: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8: 欧阳春、智化、丁兆慧、蒋平、徐庆、陆斌、鲁英，他们这几个人呢，小心翼翼的就上了盘龙岭了。来到五街松下边这么一看，智化告诉大家说，由此可见呢，这个钟雄不是坏人，他是好人。大伙儿觉得奇怪啊，您怎么这么说呢？凭什么说这个钟雄他是好人呢？你们看呢，坟前面这道沟，现在人家也不蒙席呀，也不铺土，就这么敞亮着，这不是就怕我们再有人掉进去吗？由此可见呢，钟雄这个人并不坏。大伙儿听完了以后啊，也有点头的，也有摇头的。甭管怎么说吧，趁着天还没大亮呢，楼了兵还没来呢，咱们赶快的祭拜祭拜武帝，然后把他的尸骨取走吧。于是大家呀往这儿这么一跪，这个蒋平呢还一再说，咱们可千万别哭啊，千万别哭，千万别哭啊，来到坟前了，那哪控制得了啊。尤其这徐庆咧开大嘴，他们一喊武帝，哎呀，大伙心里这个难受啊，哭成了一片呐。哭了一会儿了，蒋平赶快起身，行了行了，哭会儿就行了啊，咱们赶快动手，还是要把武帝的尸骨取回去，这是大事儿。对对对，大家呢止住了哭声，拿刀啊拿剑呐，刚要动手，哎，他们不是不哭了吗？猛然间就听这个坟头后边那个土坡后边那儿怎么传来了有哭声啊，哭得这个凄惨悲凉啊，而且是细声细气的，这是谁呀？怪啊，难道说是大人来到这儿祭奠武帝来了？蒋平摇了摇头，不见准，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过去看看去啊。蒋平悄悄的绕到坟头后边那土坡的后边，到这儿定睛这么一看，这真站着一个人在这儿哭呢。只见这个人呐，头上边戴着草轮巾，草轮巾呢也就是草帽圈，头顶上别着簪子，一身的蓝布裤褂，花绑腿，腰间呢还系着这么一个汗巾，蓝布鞋，旁边啊立着一个扁担，扁担上边裹着一个口袋，另外还绑着这么一个药橱子。这个草帽圈压得太低呀，看不清楚这是谁。蒋平走过来，伸手啊一掀人家的草帽圈，他这么一看，只见这个人呐，面似银盆， 浓眉大眼，高鼻梁，四方头，是大耳垂轮呐，仪表非凡。蒋平乐了，怎么？他认识这人，过去呢也是在江湖上边很有名气的。这个人是凤阳府柳家沟的人士，姓柳，名叫柳青，外号人称白面判官。蒋平知道啊，这个柳青过去跟武帝白玉堂那也是莫逆之交啊，并且过去呢经常的上这个悬空岛找他们哥几个见，这是熟人呢。哎呦，我以为是谁呢，感情是老柳啊。这个柳青当时也是一愣啊，怎么在这儿碰见蒋平了呢？你看，怕碰见人还碰见人了。这个柳青为什么怕碰见人呢？因为过去啊他惯走江湖，也是行侠仗义，后来觉得江湖上面呢老是打打杀杀的。这个柳青啊这几年呢已经弃了江湖了，他呀就在这个柴行里边做了这么一个经济头。说凤阳府的人士怎么会到这儿来纪念白玉堂来呢？就因为君山脚下那陈启旺那村里边有他一个表哥，此人姓蔡，名叫蔡和，是个打柴的樵夫。这柳青啊到这儿走亲戚，来看看自己的表哥。见面以后呢，他们一聊天，这蔡和就告诉他了，说过去啊我老听说你有这么几位好朋友，其中有一位呢就是锦毛鼠白玉堂。我告诉你吧，你这位好朋友啊已经不在人世了。啊，柳青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这个表兄蔡和就告诉他说了，就是白玉堂怎么样啊，坠入了铜网针，如何的让人家用这个毒药弩箭给射死了，然后这个王爷呢又怎么样的把他的尸骨送到了君山，这个忠雄飞他太保又如何的在这个盘龙岭五街松那儿给他埋了这么一个坟。就把这事情跟这个柳青这么一讲，柳青听完了以后潸然泪下呀，说我与白玉堂不是一般的朋友，那是莫逆之交啊，虽然说我没有跟他结拜成把兄弟，但是我们也是情同手足啊。他表兄这么一看，你哭得这么可怜，与其在家哭，你何不上那个坟地那儿好好的祭奠祭奠他呢？对，表哥您说的太对了，明天呢我就上这个盘龙岭五街松那儿，我要祭奠祭奠白玉堂。哎呀，你这么去可不成，我告诉你，那经常呢有着喽啰兵巡山，如果说让喽啰兵碰见你了，你在那儿哭白玉堂呢，肯定的得把你抓起来。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好好的打扮打扮吧。就把他呀打扮成这么一个樵夫的模样，还一再嘱咐他，据我听说呀那坟头喽好像有埋伏，你呢就在这个坟后坡这儿，你在那儿纪念一番就成了，而且呢你还得早晨去，趁着喽啰兵还没巡山呢，你到那儿去纪念一番怎么样啊？这么着柳青啊就按照他表兄的吩咐，拿着扁担呐、啊，带着口袋呀、啊，带着药厨子，就好像上山呢要采药一样，就来到这儿纪念白玉堂。万也没有想到啊，会在这儿碰见蒋平。哎，把自己的事情跟蒋平这么一讲，蒋平乐了。既然来了，我告诉你说啊，坟前面那儿还有几位朋友呢，走，跟着我，跟大伙儿见个面去吧。柳青跟着蒋平就来到了坟前边，大家这么一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像徐庆、丁兆慧这都见过面，都认识。智化跟那个欧阳春不认识柳青，蒋平赶快过来给他们引荐了一番，互相行礼。智化呀伸手一拽蒋平的衣裳角，给他拽过来。

什么事儿啊？他就是白面判官啊，没错啊，他手里边可有件好东西呀、啊，什么东西呀、啊？五谷鸡鸣返魂香，这东西咱们可能有用，你能不能跟他说说，让他也出来，跟着咱们一块儿给武帝报仇啊？蒋平听完喽，一想他可离开江湖有这么两三年了，我说说试试。蒋平就过来了，哎，老柳哎，你看啊，大家伙呢全都是白玉堂的朋友，当然了，我们呢是白玉堂的把兄弟，你呢虽然说没跟玉堂结拜，但是你们两个人也称得起是莫逆之交。是啊，要不然的话我能够到这儿来祭奠武帝来吗？对呀、啊，你看啊，我们大家呢要给这武帝报仇，你看你是不是也出来跟我们一块儿给武帝报仇雪恨呢？蒋平这么一说，这柳青啊心里边打了个冷战，怎么我已经离开江湖多年了，我怎么能够再回到江湖里边来呢？我怎么说呢？他当时也不加思考，脱口而出说了这么一句话，嘿嘿，蒋老四，我告诉你，有玉堂活着的时候我是百依百顺，武帝这不是死了吗？哎，我也就没朋友了。哎呦，他这句话也说出来了，他也知道伤了重了。智化在旁边这么一听，哈哈哈哈，好啊，这话说的可太对了，有道是人以群愤怒，物以类聚，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啊。欧阳哥哥人家啊是辽东的官员，身为守备之职，人家是弃官不做，跟咱们交朋友。丁二弟你呢，我知道老伯父那是做外官的，你也是官宦家庭出身。三哥您是打铁的，现在您也是六品带刀护卫。四哥您现在是四品带刀护卫，我你们都知道啊，家父那也是当过刺史的官员呢，我们大家是朋友，不像那有的人呢，上有贼父贼母，下有贼子贼孙，中有贼妻，一窝都是贼，这样的人跟咱们交朋友，嘿嘿，他也配？哎呦，柳青他们已经过我，我是不是得罪人了吗？这个时候您再看那徐庆吧，噌，这一步就窜过来了，伸手砰噌把柳青的脖领就给薅起来了。姓柳的，你说你没有朋友了啊？当初你为了给你们那一方老百姓解难，你不是约着我们哥几个一块儿劫了庞吉老儿的金银了吗？那个时候你怎么知道有朋友啊？今天怎么着，你说你没有朋友了，没良心了，小子，你过河拆桥，我今天要揍你。蒋平赶快过来给金，哎，三哥三哥，撒手撒手撒手撒手，嘿嘿，老柳哎，你说说你的话是怎么说的啊？不不不，我就冲你一人说的，我可没说大家伙。行了行了行了，你说说吧，你到底是打算不打算出来给武帝报仇吧？到了这个时候了，柳青一想啊，我得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儿，我得赶快的离开这个地方。哎呀，要让我出来却也不难，蒋老四，你得答应我三件事儿。什么事儿？你说吧。第一件啊，我可是冲着各位朋友，可没你什么事儿，我出来帮忙，哎，我可是不见大人啊。这行，这算什么呀？那第二件呢，我出来帮忙报仇，我可是不当官。哈哈，这不是随你的便吗？不当官就不当官。我再问你这第三件，这个第三件呢，呵呵，你看我头顶上这个三的没有，看见了，三日之内你要是能把我这个簪子从我头顶上倒到你的手中，我就出来。三天你要是倒不去，
我还是不出来。哦，其实柳青啊，这就是一个推脱话。哪知道蒋平呢，把头一点，行，这么着，你脑袋上这簪子拿下来，让我看看行不行？

哎呀，搞这个簪子还不容易吗？你说多少天？三天呢？太多了，用不着。两天？用不着。一日？太多了。那么你说多长时间呢？一个时辰我就把它倒到我的手中。一个时辰啊，老六威，咱俩从见面到现在有没有一个时辰呢？差不多，你看这簪子是不是在我手呢？柳青一把就给夺过来了，你这是蒙人的，还诓我呀你。行了，这儿呢也不是倒簪子的地方，你回家等着去吧。啊，三日之内我肯定的想办法把这簪子倒到我的手中。啊，回家等着去吧。蒋公也明白，我赶快给他一个台阶啊，让他走吧。柳青啊转身刚要走，志花告诉蒋平，四哥啊，能不能够让他把那药橱子跟那个口袋给留下来呀、啊、用那个口袋咱们也好成武帝的尸体呀、啊、是不是？别让别人偷偷摸摸的把武帝的尸骨倒回家去，往他们家祖宗牌位上面一供，那多不好啊。柳青一听啊，智化智化，哦，都这会儿了你还骂人呢你。行了，把这都给你们留下，我走了。柳青啊拿着扁担，人家就下山走了。等柳青走之后，这几个人赶快动手啊，又拿药厨子的，拿刀的，拿剑，嘁哩咔嚓把这坟就给刨开了。等一露出这骨瓷坛子来，这徐庆啊也不管什么泥呀土啊，赶快就过去了，把这个坛子往起这么一抱，抱在怀中。嘿，这武帝啊活时候跟我最粗脾气，没别的，今儿得我抱着，我把他抱回去。大伙一看，你抱着你抱着吧，趁着罗龙还没来呢，咱们得赶快走。陆兵也一劲的催，几个人呢就从盘龙岭这下来往回走。走出去没有多远呢、啊、猛然间就听见那儿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是杀声连天呐、啊、几人回头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怎么感情是那个巡捕寨的大寨主雅都鬼文华带领着众喽啰兵人家追下来了。那是啊，那个钟雄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吩咐文华，你给我赶快追。到这个时候大伙这么一看，这可怎么办呢？人家来这么多喽啰兵，难道说在这儿还要打一趟吗？智化眼珠这么一转，咱们别人可谁也不能露面啊，三哥没别的，这件事儿还得您办，您呢赶快的把这坛子交给四哥，您呢去抵挡一阵儿去。啊，徐庆一说让我抵挡一阵儿去，那玩意儿我一人能打得过他们这么多人吗？没关系啊，您跟欧阳哥哥说说，借欧阳哥哥那个七宝刀使使，那不就强了吗？欧阳春这么一听，对，没别的啊，三弟，我把这七宝刀借给你啊。哎，徐庆说什么？哦，有七宝刀啊，嘿嘿，那我可是如虎添翼了。来吧，我来抵挡他们啊，你们靠边，你们先往前面走着去吧。嘿，这徐庆啊就拿着七宝刀迎着这帮喽啰兵就过来了，往这儿这么一站，呆，你家徐三爷在此，你们稍往前进呐、啊、就这一嗓子，喽啰兵立刻还都站住了。文华在后边这么一问，因何不追啊？那个徐三爷在这儿挡住了去路啊，七门裂开，哗啦，喽啰兵一字排开，雅都鬼文华手持三股钢叉过来了。哎呀，徐三老爷，您怎么会走了呢？啊，我家大寨主让我把您给请回去，您跟我回去吧。什么？还把我给请回去呀？啊，你娘了个嘴儿！嘿，他又骂上了。文华听到这。

0: 徐三老爷，您要这样的话，休怪我无情了。哗啦啦啦啦啦，一抖手中的钢叉呀，冲着徐庆插了，这一插就插过来了。徐庆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用七宝刀往上这么一趟，就听见当啷咔哧扑通。怎么？这文华吓一哆嗦。三股钢叉呀，啊，那插头啊没了，手里边攥着的就剩那插杆了。嘿，我上一摆手，钟楼的兵手持兵刃，哗，就把这徐庆啊给围起来了。徐庆心想，我今天有欧阳哥哥的七宝刀，我呀不杀人，嘿嘿，来吧，招家伙呀！也甭管是使枪的还是使刀的，让徐庆用这个七宝刀，嘁哩咔嚓，嘁哩咔嚓，眨眼之间呢，嘿嘿，刀啊折了半截了，枪啊就剩杆了。您瞧这团热闹吧！文华这么一看，把手一摆，撤，呼呼啦啦，带着喽喽兵撤回去了。徐庆拿着七宝刀，这个高兴啊！嘿，等一等，哎，我回来了，我来了，他追上来了。然后把这个七宝刀呢，交给了欧阳春。嘿，欧阳哥哥，您这刀可太棒了，真好使啊！您跟我说说，这刀它叫什么名字？嗨，这刀啊，俗称就叫做七宝刀。七宝刀，七宝呢？到底都是哪七宝啊？哎呀，兄弟，这半路途中不是说这刀的功夫，等有了功夫，我好好的给你说说这七宝刀。哎，来吧，还是我抱着这个五弟这坛子吧。他呀，抱起来了。这蒋平还告诉他说：“一边走，您得喊着点儿，是不是？您要是不喊着五弟，怎么能跟您走呢？”哎，是。他一边抱着坛子，一边还真叫：“五弟，玉堂，跟我走啊！五弟，玉堂，跟我走。”大伙儿一看他那模样啊，那真是又可笑又可爱。可笑呢，就是他这实诚劲儿，给个棒槌就认真；可爱呢，就是为朋友这个义气这个劲头啊！哎呦，抱着坛子，你看他多么，真是啊，一片诚心，让人感动。五弟，五弟，哎，啊，可把他吓坏了。怎么？这丁朝会跟他开玩笑，喊了这么一嗓子，手一哆嗦，差点把这古瓷坛子掉地下。哎，没你这么开玩笑的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他们呐，回到了陈启旺以后，就找了一间屋子，把白玉堂的这个尸骨供起来祭拜了一番。到了晚上，吃完晚饭了，蒋平来到智化的面前：“今天晚上我还要去趟水寨搭救展昭。”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2: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觉风尚，听东方点 com。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这几个人呢，把这个白玉堂的这个尸骨坛子就搬回了陈启旺，打扫出一个房间来，摆上贡品，几个人又重新祭拜了一番。当天晚上吃完晚饭了，蒋平告诉智化：“今天晚上啊，我还得去一趟水寨，不管怎么说，我也得把展爷给救出来，要不然的话，这算什么朋友啊？啊！”徐庆也一再说：“对，不管怎么说，得把展爷给救出来，是我拉着人家出来的，不能够把人放在君山里边，咱不管。”志华看了看他们，扑哧一笑：“四哥三哥，那个水寨呀，可千万千万去不得了。”啊，为什么去不得？您想想，人家能够没有防范吗？想到钟雄啊，他是文中进士，武中探花，书读孙武十三篇，广览武侯的兵书，讲究的就是攻杀战守，人家可以撑得起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在千里之外。你想想啊，咱们把三哥救出来了，然后呢又把那个文华给打回去了，人家能不防备吗？这几天呢，水寨那是戒备。

森严，您如果再去的话，可以讲您是自投罗网。那咱们就不去了吗？难道说放着展昭咱们就不救了吗？这还够什么朋友啊？这也不像话呀。您别着急，我想了想啊，咱们能不能够不走水寨，咱们走他的汉寨呢？走汉寨啊，我想了，我跟那个欧阳兄啊，我们两个人到君山上边，我们去诈降去。诈降，您不也看出来了吗？君山八百里，水旱二十四寨，这以后终究是大宋朝的一个大患的。我们到那儿去诈降去，不仅是要把展爷给救出来，而且呢想办法要破他的君山。咱们要先破君山后定襄阳，您看怎么样呢？蒋平听完了，眨巴眨巴小眼睛，捋了捋倒八字的胡子，你这方法还真成。哎，你什么时候琢磨出来的主意啊？就在盘龙岭那儿，我就这么想着来的。哦，光你们俩人去成吗？欧阳兄，怎么兄弟，跟着我到山上诈降去，你愿意去吗？嗨，你们这是怎么说的？我既然来喽，不就是为了给武帝报仇吗？为国家效力吗？啊，我呀，愿意去，你放心吧。那也不行，你要知道你们诈降君山，这里边有多大的风险呢？万一要是让人家看破了，不当展爷救不出来，别把你们二位也给搭在里边。嗨，这话摆了摆手，你放心吧。你想想，我们俩进去，就凭着欧阳兄这把七宝刀，另外外边还有丁二弟他们呢。如果说真出了事儿了，我们从里边往外杀，丁二弟带着人从外边往里杀，里应外合，何怕君山不破呢？计策是好计策，我总觉着有点悬。哎，什么事儿啊，都怕咱们想周到喽，往坏处都想好喽，就万无一失。行，那我们呢？你们哥俩呀，还是带着武帝的这古瓷坛子，立刻的转回襄阳，先给襄阳上院衙里边送个消息去，另外也把这儿的事情禀告给大人。另外，四哥，您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儿呢。什么事情呢？您得上这个柳家沟啊，说什么也得把这个柳青给搬出来。嗨，干嘛非得要他呀？我看呐，有他也可，无他也无所谓。不能这么说，咱们要的不是他的人，是他的东西，就是那个五谷鸡鸣返魂香。哦，江平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行，这事交给我办啊。不过你们可得多加小心，您放心吧，我们得好好的商量商量。对对对。到了第二天了，江平跟那个徐庆啊，仍然是抱着白玉堂那个古石坛子，他们呢就返回襄阳。到了襄阳上院衙的门前了，也不用通禀了，两个人呢抱着这个坛子就进去了。卢峰跟韩章一看他们俩回来了，哎呦喂，三弟四弟，你们可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赶快的就把事情的经过呀跟这个卢芳啊韩章这么一讲。卢芳一再说，你看看你看看，咱们说什么也得想办法，得把人家展大帝给救出来。你说不把人家给救出来，咱们算什么朋友啊？是不是？人家是为了祭奠武帝去的，是啊，那是我拉着他去的。行了，你办的事够可以的了。哎，哥哥，救展昭当然是要救，您放心吧。另外还有一档的喜事儿我没跟您说呢。喜事儿啊？什么喜事儿啊？我要把这个喜事儿跟您说喽，您可千万千万不能哭，您可不能闹。嘿，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有喜事儿我哭什么呀？我不哭。您真不哭，我这哭什么呀？
我们呢

现在已经把武帝的尸骨给倒回来了。啊，现在何处？就在桌子上那口袋里边包着呢，赶快打开。从那口袋里边啊，把这骨残子往外这么一端，哎，卢放、韩章两个人这眼泪哗可就下来了。武帝呀、啊、武帝，您看您看，说不让您哭您怎么还哭？哎呀，又倒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看见武帝的尸骨了，你说我怎么能够不伤心呢？行了行了啊，哭两声就成了，咱们还得赶快的禀明大人呢。对对对，于是往里边一通禀，严查散呢让他们进去，抱着这坛子来到了严查散的房间，就往那个公案上边这么一放。严查散觉得奇怪啊，这是什么东西？哎呀大人哪，这就是武帝的尸骨，我们把他给倒回来了。哎呀，严查散抱着坛子这通哭啊，马上吩咐兵丁设板相案呐、啊。严查散吩咐下来，这个坛子哪儿也不准摆了，就摆在我的房间里边。武帝活着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同桌而食，现在他已经死了，一日三餐我要先给他上供，然后我再吃饭，而且早中晚三炷香啊。严查散又好好的祭拜了一番，这哥四个在旁边一看呢，哎呀，交朋友也就是不过如此了。然后又把他们准备如何的炸君山的事情向这位案源大人这么一禀告。严查散听完了以后先是点了点头，然后又一再的嘱咐，不管怎么说吧，你们列位一定要多加小心呐、啊，啊，可不能够再有什么闪失了，再有什么闪失我可是实在受不了了。大人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多加小心的。这么着他们呢又从大人的房间退出来，当夜无书。到了第二天了，江平告诉卢芳，大哥我可要走了，你上哪儿啊？我得上柳家沟去找柳青去。哦，然后呢我带着柳青再返回陈启旺，准备着接应着智化跟欧阳春。你们可一定多加小心啊，四弟，如果说那边人手不够的话，你赶快叫人送个消息来，我们这儿马上派人过去。行行行，大哥我知道了，你们二位也多加小心吧啊，在这儿一定要保护好大人。行了，大人的事情交给我们了，你就快去吧。哎，这么着江平呢就离开了襄阳，直奔凤阳府而来，去搬请柳青。这个咱们先不说，再说陈启旺这儿，这两天呢智化睡不好觉了，怎么左思右想啊，怎么样才能够炸起君山，如何诈降得到忠雄的信任，不让他产生怀疑。这一天呢又把陆斌给叫过来了，咱们这儿有没有船呢？哎呦，您怎么忘形这么大呀，咱们自己家里就有船呢，不就在那个青石崖底下那靠着呢吗？我说的不是那只小船，我说的是啊游山玩水租的那个船，而且要找这么一个船家呢绝对的可靠，最好啊还不是本地人士，别人还都不认识他，这个人还得机灵，能不能够找这么一条船呢？陆斌听完了想了想，那还真别说，还真有这么一位，是我一个亲戚，他就在渡口那儿啊划船，哎，在那儿来回摆渡人，您看这样的船成吗？成啊。这个人呢30多岁，哎，挺机灵的，绝对可靠啊，哎，而且这儿的人呢还都不认识他。那行，这么着我让鲁英啊赶快把他给找来，您看怎么样？好好，快去快去。
欧阳春秋在旁边听着呢。你这是，欧阳哥哥，您跟我一块上君山，是啊，可有一件事咱们得说好喽。到那儿甭管我说什么话，您可真得捧着我说，我捧着你说啊。我到那儿指着东边我就说是西边，指着南边我就说是北边，合着你不说实话，诈降诈降吗？我能说实话吗？哦，我这辈子可没说过瞎话，您呐就顺着我说。哦，我怎么顺着你说呢？比如说吧，我说这苹果啊是鸡下的，那我怎么说呀？你就说对，哎，那红的是血。哦，我要说这鸡蛋呢是树上结的，那我又怎么说呢？你就说上边还有瓣呢。嘿，哦，就让我这么顺着你说，哎，顺着我说就行了。你要不顺着我说，恐怕呀咱们俩就有性命之忧。行，我就顺着你说。那你找这船干什么？一会儿您就知道了。等这个鲁英啊把这王顺的船夫给找来了，智化这么一看，30多岁，白净的脸儿，中等个儿。嘿，那个王爷，哎，您可千万别这么称呼，您就跟我叫顺儿就成了，您有什么吩咐您只管说，也没别的，我们呢就好像是雇你的船，哎，游山玩水，到了君山山底下呢，我们上去，你在那儿等着我们。如果说有人问你的话，你就说我们租了你1年的船。我租1年，对，说好了是给你400两纹银，但是呢只给了你200两，还欠你200两。我给这么多银子啊，到时候呢人家要把我们的行李往上这么一搬的话，把这银子给了你了，你就走。要问我们俩的经过呢，你说我们俩租你这船呢，到处游山玩水，什么这个山陕呐，什么这个两广啊，两湖啊，到处去玩去，没谱。如果说看哪好玩呢，也许在那儿啊住上这么3天5日的。如果说要是不好玩呢，调转船头就走，我们俩就是游山玩水的。你只要把这话说明白喽，把这个银子人家给了你了，就算完事儿。这王顺听完了以后，这样的好差事太好了，你可千万千万别说错了，您放心吧，这点话我记得住，绝说不错。那行了，我准备去，准备去吧。鲁宾啊，你给我们两个人呢准备2套行李，也放在他的船上。欧阳春直问呢，咱们俩上君山去带行李干嘛？哎呦，我的哥哥，您这是怎么了？咱们俩雇了1年的船，到处的游山玩水，这船上边能没有咱们俩的行李吗？嘿，欧阳春这么一听，真有你的，你想的可是太周到了。等到了第二天了，吃完早饭了，一切都规制好了，两个人也带好了刀了，要走了。鲁宾领着他们从这个陈启望出来往外走，走了没有多远，来到一个地方叫做马宝峰，停住了脚步。二位您看见没有，只要是一过了前边那坡，那可就是水边了啊，王顺那船呢就在那儿停着呢，你们过去就行了。哦，那么你在哪儿等着我们的消息呢？君山旁边啊有这么一个幽岩小路，我在那儿等着你们。那行了，我们走了，二位多加小心，放心吧。智化跟欧阳春两个人呢就按着鲁宾指引的方向过了这个土坡了，果不其然前边就是水边了。哎呦，这停着不少的小船啊，就听见那边有人喊，二位二位，我在这儿等着呢。他们扭向回头一看，确实王顺就站在船头上边冲他们招手呢，两个人冲着个小船就过来了，搭了跳板他们上了船了。
眼瞅这个王顺呢解缆绳起锚，然后这么一篙支开，小船沿着水路是徐徐向前。欧阳春、纸花两个人坐在船舱里边，接着玻璃往外这么一看，哎呀，那真是水天一色，烟雾弥漫，好一派的美景啊！那真是山连水，水连山，是山水相连。山上边苍翠翠白，百鸟啼鸣，漫山的鲜花野草争奇斗艳，时不时的还从远方传来鼓刹击钟的声音，哎呀，如同仙境一般呐，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哎呀，可惜呀，没有这个造化呀。如果说要能在这儿住上这么一天两天，岂不美哉呀？到这时候了，欧阳春呢，一边看着美景，一边看着智花，兄弟，你嘱咐我的话，我全都记住了。我一定顺着你说，哎，我一定捧着你说，只要您捧着我说，这次绝没错。这个小船呢，也就走了这么30多里地，停住，我走了。咱们来到这个地方叫做独龙口，这船呢没法往前行了。王顺呢招呼他们，二位爷忒，您出来吧啊！这儿小船啊，没法再往前走了，这可来到君山的脚下了，你们该弃舟登岸了。哦，两个人呢，提着的包袱，从这个船舱里出来，往这个船头上面这么一站。您看这智花呀，就把这包袱往船上面这么一放，呵。站在这儿，他是摇头晃脑啊，指手画脚，他折腾着了。欧阳春在旁边看着呢，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兄弟，你病了？没病啊，没病，你这是干什么呢？我呀，我这是夸山呢，夸山呢，啊，没听见你说话呀？我说话给谁听啊？那你这比划给谁看呢？哎，您没看吗？头喽可就是君山了，那山上边肯定有他们的喽啰兵，我这儿连比划呀，那意思就是让他们发现咱们两个人，好把咱们请上山去，我这是让他们看呢，知道不知道？哥哥，这叫领招，领招啊，嘿嘿，知道您这是领招呢，要不知道呢还以为您这是抽风呢。嘿，哥哥，您这是怎么讲话呢？于是两个人呢提了着包裹弃舟登岸，抬头这么一看，哎呀，那真是啊，巍赫赫，高耸耸，密森森，叠翠翠，好美的君山呐、前边有这么一个高大的牌楼，牌楼上边有这么一块黑地儿金字的匾额，上出三个金字，是飞云观。进了飞云观了，再一看前边啊是这么一道寨门，一看南边呢有这么几所啊用木头板搭的房子，山墙这儿有这么一个高大的牌子，高有8尺，宽有丈2，再一看上面有3个大字，是招贤榜，下边密密麻的写的全都是字。看到这儿了，智花面对着招贤榜，就把这包袱往地下这么一放，倒背着双手，他是高声的喊开了，干嘛呀？他念人家个招贤榜。管理君山洞庭湖水汉24寨，招讨大元帅中，为晓谕天下事，天下各省隐匿英雄壮士甚多，古云寒门生贵子，白雾出宫卿，严彻困良计，田野埋麒麟，高山藏猛虎，深泽隐蛟龙，与忠雄一见寒儒，
得中文武进士之

0: 直结因，奸臣当道，贪婪无厌，悬秤卖官，非亲不娶，非财不拥，于退归林下，隐于君山，以文武会友，要学当年黄金台之孤儿。他呀，啪啪啪就把这个榜文念完之后，站在这儿哈哈的大笑啊。欧阳春这么一看，贤弟，你这是为何呢？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4: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则难逃。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整个狗皮儿那么一裹，俩手往地下这么一搭，轻功又好，腾腾腾这么一跑，简直就跟一条黄狗似的。有几个侍卫抄家伙就追下去了，那得把这黄狗啊捉住，得查明白打哪儿跑来的，不然的话上面怪下来可受不了。可是他们这一被分散了注意力，乾清宫大殿上边有人动手了，这就是大爷神手东方朔陶润陶少先。陶润揭开了琉璃瓦，用小钢锯锯断了横木，然后又使出来卸锁发的功夫，啪这么一抖，把这骨节抖松了。不使卸锁法，他这么大个人钻不进去。骨节抖松，伸得像个面条似的，打大殿上边顺下来。利用壁虎游墙术，爬到了正大光明匾的旁边，一探手，唰，把这碧玉龙凤匣就抄到手里边，顺原路往回来，翻上大殿，老。

哥两个聚到一起，出皇宫回归雍亲王府。此时这天还没亮，四皇子胤禛和国舅隆科多在密室之内就等着这二老的消息。大管家合计一报说二老回来了，他们两个的心就一乱蹦，蹦，说怎么这动静，你看乱蹦吧。他俩就猜测二老盗宝匣盗没盗回来呀，说没盗回来的话，留没留下什么蛛丝马迹让人家再追查过来呀，这想的就多了。他们到前边相见，只见二老是满脸得意的神态，正所谓进门休问荣枯事，一观容颜便得知。四皇子胤禛就一看二老的表情就明白了，大功告成，客气几句把这碧玉龙凤匣就拿到了密室。四皇子胤禛和他的亲娘舅隆科多两个人打开了龙凤匣，隆科多用手一指，王爷，就是这道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蒙面人大闹雍亲王府，要抢宝匣而走。就在这警官劫要的时候，佟林回来了。那说佟林回来的怎么这么巧啊？原来早在两个月前，四皇子胤禛就派新府的家将奔四川两军阵前给佟林送过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告诉佟林把两军阵前的事情啊撂一撂，是赶紧回京师，有要事相商。佟林的的确确把四皇子胤禛当成朋友了。虽说四皇子胤禛现在贵为亲王，可是在佟林的心目当中，这胤禛还是和他感情至厚，亲密无间。那么既然有四皇子胤禛这封书信，那得赶紧往北京去啊。正好两军阵前也结束了，把那反王英王已经缉拿归案，佟林就向大帅年羹尧请求，说是自己啊带着侠营的这些剑侠朋友们先脱离这大队军马，单独往北京赶。哎，佟林可没说接着过四皇子的密信，年羹尧就同意了。佟林他们这才日夜兼程回到京师。可是等佟林他们来到北京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城门紧闭，进不去了。这些剑侠就住到城外一个小店里边了。可是到晚上，佟林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就想，哎呀，王爷召我有什么急事呢？既然说有急事相商，我要如果在城外待着一夜而因此耽误了，那可不好啊。干脆我跟我这些老哥哥们呢商量一下，让他们明天天亮城门开了再进城，我呀还是今儿晚上就跳城进去吧。佟林这就跟老剑客吕留良、大侠侯廷、侯振远这些人呢打了个招呼。他带上自己的家伙离开小店，旋身越过护城壕就来到外城，然后又奔内城，旋身进去直接够奔雍亲王府。离着有半里地呢，他就听着呀，这个府里边有人动上手了。佟林好功夫好耳音，他一听就明白了，现在在府上动手的人功夫不低。这赶紧是加快脚步来到后墙外边的，正好那蒙面人邪宝匣往外窜要走，佟林跟着在外边往上一蹦，用胳膊肘就一拐的，啪，把他撞到里边去了。蒙面人呢就是这么呢被撞回来的。接着佟林往上边这一跳下来，心中一个劲儿叨咕，这是及时雨呀、及时。行宫内这前半夜是盗宝匣，后半夜是送宝匣，看来二老就这一手功夫真是天下一绝。宝匣盗走门发现送回来了，更没人知觉。琉璃瓦镶好了，他们这才离开皇宫回到王府，向四皇子胤禛回报。那胤禛一听，好，单等着当今皇上一咽气儿，皇上死了，然后一宣读诏书，我四皇子就可以名正言顺驾座九五，成一国之君。这天刚蒙蒙亮，有一个内侍的太监是跑到了雍亲王府。哎呀，四皇子，四皇子爷驾。胤禛一宿没睡觉啊，刚想

个盹儿，休息一会儿。和外边这一乱把他惊醒了，赶紧有人伺候着陪着他往外来。他一瞧是内侍太监，心里就呼啦一下子，心想皇上可能不好了。要他故作镇静，用手点指：“你慌什么？这么早来了有什么事吗？”“王爷，顾命大臣龙大人让我到这儿来叫您，赶快去见皇上，皇上要走了。”“哦，呀，刚才隆科多离开王府，直接又回皇宫了。”胤禛一听是隆科多让这太监来的，就明白了，现在是最最紧关节要的时候了。胤禛赶紧穿戴好，由人陪着离开王府，是急匆匆进了皇城，直接奔畅春园，来到康熙皇上的龙床前边。胤禛进来就看着隆科多垂手侍立在旁边，另外还有两个老太监一左一右站在康熙皇上的龙床旁边。胤禛赶紧撩衣襟跪下了：“父皇，孩儿来得迟缓，望父皇恕罪。”就听康熙皇上这气管呼噜呼噜呼噜直响，是进气儿多吐气儿少，确实要咽气儿了。可是他朦朦胧胧就听着旁边有人说话，管他叫父皇。这皇上把眼睛睁开了：“云梯，云梯。”看来康熙皇上这口气咽不下去，他老想见自己的十四子允提，因为皇上偏爱这个儿子，还下了诏书立这儿子为皇帝。他已经告诉隆科多下旨意宣召十四皇子在长安城回京见驾，隆科多说早就派人呢去招十四皇子了。当然了，隆科多这是唬弄皇上，皇上哪知道啊，这旨意根本就没往下传，因此十四皇子是迟迟未到。现在皇上一喊允提，四皇子胤禛在下面答话：“孩儿在。”哦，皇上当时这股气儿就往上来呀，怎么着，自己十四子来了，那得看上一眼呐。看来这老皇上还好像有什么要嘱托似的，他那脑袋呀往旁边勉强的那么一歪。可是等他这一看，下边跪着的是四皇子胤禛。啊，你说了两个字你，那眼了根子往上那么一翻，睁着眼睛，这口气就咽了。四皇子一瞧，向上一扑：“哎呀，父皇！”四皇子他怕别人看着他这老子呀死不瞑目，他用手一抹子这皇上的眼皮，把眼皮给抹子下来了。就在这时候，什么八皇子、九皇子、十皇子，或者十来个皇子啊，只要是在京的这些皇子们都已经得到消息了，是前前后后跑到畅春园，来到龙床前边。就听隆科多说：“诸位皇子，皇上已经走了。”啊，这些皇子一听就哭上了，什么皇后啊、嫔妃呀、啊，全都来到了，是哭天喊地，震动了整个畅春园。也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就听隆科多说：“诸位皇子，各位嫔妃，你们随我隆科多到乾清宫宣读诏书。”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

0: 条，为各食用具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人人防火，处处平安；时时防火，国泰民安。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9: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0: 上回书说到，康熙皇帝唱春园宴驾，顾命大臣隆科多一看，和这十几位皇子哭的是昏天黑地，尤其是又来了后宫这些啊，皇后啊、贵妃啊等等，那就哭得更不像样了，也不知道哭了多半天。隆科多向前一跨步，把脸往下一沉，诸位，现在你们随同我隆科多到乾清宫宣读诏书。就这一句话，无论是这些妃子还是这些皇子都不哭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那诏书上啊写的立谁为皇上。那八皇子允济、九皇子允堂、十皇子允额，还这些人心里边都憋上劲了。也有几位啊不想争皇位的皇子，不过他们也在盘算着，哪个皇兄或者皇帝真要能当上皇上，对我们呢能够关照一些，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他们这些人随着隆科多到了乾清宫，乾清宫上面那个龙椅那是没人坐呀，这些皇子 和王妃们都列立在两厢。此时还有一些朝中的阁老大臣也都赶来，来哭皇上来了。一看是宣都诏书，赶紧都跪下了，俯首静听。就见隆科多挥手告诉一个官员，是踏梯子登上那个正大光明匾旁边，伸手把碧玉龙凤匣取下来了。胤禛也像别的皇子似的装模作样，啊，显着呀，这很纳闷啊，猜测着那个匣子里写的是什么。其实胤禛心里边啊明镜似的，他刚改完诏书啊。那位官员把匣子取下来交给了隆科多。隆科多是皇上指定的顾命大臣，所以说这诏书由他宣读。只见隆科多打开了玉盒，拿出了诏书，轻轻一展，还弹奏一声，诸位听真，万岁旨意下，传位于四皇子。就他这一句话呀，整个乾清宫里边那是鸦雀无声，一时静的都瘆人了。可是接着那声音起来了，哇，很多人是你看我我看你，窃窃私议，有的就表示疑惑怀疑。就听八皇子允济向上说话，皇父在世之时从来没有说过立四皇兄为主，怎么这诏书上竟立了四皇兄，这是真的吗？八皇子这一说，九皇子允堂也搭茬了，我看这不像真的，如果要是真的的话也应该有证人，就随便这么一念我们焉能相信。哎，那十皇子允娥呀在旁边也附和着。只见户部大臣张弘毅慢慢起身向隆科多施了一礼，隆大人，老夫我在朝上为官多年，每每听圣上谈起来，十四皇子允提是赞不绝口，早就有传位于十四子之意，那怎么忽然之间这诏书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岂能令人信服啊？隆科多拿眼角白了他一下，心想谁不清楚，你张弘毅早就是十四皇子允提的人，你经常在皇上跟前给他说好话，哈，这个时候你是挺身而出为他争位呀。还没等隆科多搭茬呢，下边又有一位老臣说话了，各家皇子皇后诸位，奴才我也想进一言，这个诏书是什么时候立的，是谁写的，谁能够作证，什么时间放到这个地点的，如果说要讲不准确的话，诏书或许有假。这些人一听赶紧回头看，说话的是一位老臣，鬓发洁白，大家一看这不是别人，原来是大学士魏光中。这魏光中乃是两朝的元老，顺治年间他就在朝中做官，那个康熙皇上在朝60年了，啊，他还在朝上做官，现在他已经80多岁，在这种场合这个时候他能够说这么几话，那是举足轻重的。那说这魏光中为什么怀疑这诏书是假的呢？因为他平日里对四皇子胤禛就心怀不满，这位魏大人早就想过，真要是四皇子胤禛当了皇上， 是国家不安，百姓不宁，大清国朝可能就葬送在他的手里。

有一件事情魏光中记得是非常清楚，那还是在20来年前，这康熙皇上一高兴，就把云南那酋长进来的一笼白耗子分给了四皇子胤禛和14皇子允提了。可是过了一阵儿，康熙皇上就问这两个皇子说，我给你们那个小白耗子好玩吗？现在他们还好吗？这14皇子赶紧回话，说父皇啊，我看他们装在笼子里边挺可怜的，我都把他们放了。皇上又问4皇子胤禛，胤禛撇嘴一乐，唉，不管是白耗子还是灰耗子，那都是耗子，我看着他呀就心里边不舒服，我用开水把他们都浇死了。嗨，有这么个事儿，朝中的一些老臣都知道。就因为这个事儿，康熙皇上曾经和一些大臣说过对4皇子胤禛不满的话，说胤禛这个人生性残暴。那魏光中大人是记得清清楚楚，因此今天他才出来说这么几句话。胤禛在旁边听的呀，暗暗咬牙，心想我不当皇上然还罢了，只要我当上皇上，魏光中啊，张弘毅呀，什么8皇子9皇子，我是统统要你们的性命。此时就听隆科多一笑说话了，诸位，说皇上什么时候下的诏书，又是谁写的，什么时间放在乾清宫的，我隆科多可以作证，是昨天傍晚时皇上下的诏书，正是我隆科多执笔写的，然后又有侍卫们陪同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难道说这个诏书还有假吗？在这个十几个皇子里边呢，4皇子胤禛和14皇子允提是一个娘生的。那这样一说，那就是隆科多既是4皇子胤禛的亲娘舅，他也是14皇子允提的亲娘舅。按说舅舅和这外甥应该没亲啊，没远，都应该相同对待。不过谁都知道，那隆科多乃是4皇子胤禛的心腹，他是绞尽脑汁要辅佐胤禛当皇上。那么现在他给胤禛作证说这诏书是真的，这可信吗？这些皇子们呢又起上哄了，啊，不行，这诏书我们不能够相信。这一下闹得胤禛和隆科多也是六神无主，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忽然间就听着乾清宫那个殿门处有人高喝，啊，呆，既有万岁的诏书要立4皇子为当今的皇上，何人不服？这些人正起哄呢，突然间下边有人这一喊，就一听声音听得出来，来人威武不凡。没听吗？一个劲儿喊呆吗？那是指责这些人呢。紧接着他噔噔噔噔噔脚步声响，这个人已经上了乾清宫，来到大殿之上。胤禛和隆科多一瞧，哦，他来了，他来的可太是时候了。胤禛本来都悬上了那个心，又回到原处了。只见来的这个人是顶盔挂甲呀，满面红光，三绺墨然飘洒胸前，穿着一身武将的服装，肋下佩剑，威风凛凛，气宇轩昂。这位不是别人，乃是征讨剑山蓬莱岛的两军阵前兵马大元帅年羹尧。要说四

皇子胤禛能当上皇上，他是内仗隆科多，外仗年羹尧。年羹尧和隆科多在早年间就已经成了四皇子的心腹。那年羹尧之所以打剑山蓬莱岛，也是给四皇子胤禛当皇上做准备，因为年羹尧一挂帅有兵权，真四皇子胤禛需要兵马的时候，他立刻挺身而出，就可以胜过别人。那说年羹尧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呢？原来年羹尧的大队兵马还在距北京城200里地开外呢。年羹尧也是接到四皇子的密书，书信上写着呀，近来康熙皇上病重，看来也就这几日便要驾崩，望年羹尧能够急速进京觅医。你看四皇子胤禛一方面给佟林写了信，另一方面又给年羹尧送这封信，年羹尧马上把兵符令箭就交给了兵马副元帅耀英齐，他带领了一些亲军是来到北京城内，他自己单走行进的就快了，那直接就奔八宝金殿来了。一到朝房就听说了皇上已经驾崩了，顾命大臣正在宣读诏书。年羹尧不顾一切是跨宝剑来到后宫，闯上了乾清宫。这些皇子们一看年羹尧进来了，和年羹尧这威风样，马上他们刚才那个劲儿啊都丢掉了好几分，有几个胆儿小的皇子这就不敢作声了。只见年羹尧跨步来到胤禛的跟前，撩袍跪倒：“万岁，奴才我来得迟缓，让您受惊了，有奴才我们给您做左膀右背，不怕他反臣作乱。”胤禛看着微微一笑，点点头：“哦，年大元帅，你回来的太好了。其实我这些皇兄皇弟们也没有说什么，既然有皇父遗旨下，他们必定会遵从的。罢了，请万岁爷您立刻驾座九五，我们好朝拜于您。”隆科多、年羹尧一面一个扶着胤禛到当中的龙椅上就坐下了。什么八皇子九皇子爱谁谁，到这个时候那就都得跪下山呼万岁了。这是在乾清宫，这属于后宫，还不算正式朝拜。磕完这一遍头以后，隆科多把龙袍给胤禛加身了，然后又陪伴着胤禛到了前边八宝金殿。这时候景阳钟响，龙凤鼓敲，五府六部八大朝臣满朝的文武官员都来到八宝金殿，是位列三台，这些皇子们都跪在下边，和胤禛端坐在龙椅上，满心欢喜，心想几十年了，我就等这一时一刻，他终于让我等到了。不过他看得出来这些兄弟们对他不满，甚至他的亲母亲对于他当皇上也没显出了几分喜悦。不过四皇子心想，只要我当上皇上，那别人不高兴他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呢？现在朝中谁拥护我谁反对我，我是了若指掌。哎，不要着急，慢慢来，我会妥善处置。就这样，胤禛是正式登基做了皇上了，改国号为雍正。这四皇子胤禛是志得意满呐，退了朝，回到后边乾清宫左右一看，哈，过去这个地方是父皇康熙在这儿坐着和大臣们呐谈文论武商议国事的地点，哎，现在啊是我坐这儿了。嗯，
这胤禛摸摸龙床，拍拍龙椅，左右瞧着，那掩饰不住这高兴的劲儿。他的两位得力大臣年羹尧和隆科多随着他都进来了，施礼完毕，旁边隆敦落座。可是隆科多坐那儿呢，显着心事重重。雍正一看他，国舅，你想什么呢？啊，万岁，有一件事使奴才我忐忑不宁啊，请讲，孤家听来。嗨，您听听，这四皇子胤禛，不是雍正皇上的时候，他跟这国舅说话呀是一个味道，还有一个晚辈对长辈说话的那个恭敬心儿，可是现在隆科多也知趣儿，自称奴才，这四皇子胤禛也摆出个那皇上劲儿。他一问隆科多，隆科多凑合过来，深施一礼：万岁，很多皇子朝中大臣对遗诏都表示不信，那么有年大帅出来弹压，他们不能不服。我想遗诏其中有一些改动之处，什么皇子啊大臣他们都不得而知，而盗遗诏的人那二老却知道。咱们拜托二老把这宝匣盗来，然后咱们改了诏书，虽然当时咱没跟二老说啊，里边是皇上的诏书啊，咱们需要改了，可是以后这二老必定会知道宝匣之内是什么东西呀、啊？真的，二老嘴没有把门的，他们往外那一讲，一传十，十传百，别人要知道了，您这龙座可就不安呐。哦，胤禛一听，当时脑瓜皮就一发木，在龙椅上站起来了，背着手，在乾清宫里边啊来回直踱步。国舅，你有什么好主意把这件事情摆平吗？万岁，我倒有个主意，就怕您不同意。讲。万岁，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看不妨把这二老说到这儿。下边他没说什么，而做了个手势，用手往下一劈，那个意思就是杀掉。年羹尧在旁边一愣神儿，就想说什么。年羹尧那个意思，那佟麟是皇上的心腹，二老和佟麟是过命的交情，说不定以后还有用二老之处，别杀了啊。可是就听了雍正皇上一点头，好吧，这件事情我就拜托龙大人你了。隆科多一得的这个旨意，年羹尧欲言又止，就没说什么。隆科多马上退出乾清宫，回到自己的国舅府，派手下一个心腹之人拿着自己的帖子，立刻赶到雍亲王府去请陶十二老。现在陶十二老和佟麟还有很多随着佟麟一块回到京城的剑侠们是谈天说地，谈笑风生，正在那聊着呢。哎，大管家何吉过来说，二老啊，龙大人府上来人请您过去啊，有点事儿。二老一听，马上与佟麟等人施礼，各位你们坐着坐着，我有点事出去一趟。二老一退身出来了，看一看龙府的这个人，他不认识。你找我吗？啊，是我找你，我们大人请你过府。哦，二老一听，什么事儿呢？按说什么龙大人呢，或者现在登了基坐了殿的雍正皇上要找要请，他得请佟麟呢，或者请名头比我大的什么老剑客老侠客，怎么单单叫我们哥俩呢？哎，
我们哥俩来到北京城就给雍

0: 圣皇上卖过力，为他盗过宝匣，虽然我们还不太明白那个匣子怎么回事，可能是皇上要嘉奖我们，龙大人才特请我们弟兄前往龙府。老哥两个来了，隆科多是满面春风把他们接进客厅，一看呢，酒宴早都摆好了。二老瞧着酒宴，看看这国舅，哎呀，大人，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功劳，您就如此盛宴款待，真是我们弟兄难以下咽，还请您明言。
1: 好，
0: 二老，你们不必风险，为万岁爷帮了大忙，功劳至上啊！来来来，坐下谈，坐下谈。二老挺美，心想怎么样？果然是我们夜入乾清宫，使得当今皇上赏识了。老哥两个在隆科多一左一右坐下了。哎，隆科多现在成陪且的了，这个屋里边吃饭的就是他们三个人，还有两位小童在旁边伺候着。隆科多就问二位，你们夜入乾清宫的事儿和童林和别的剑侠谈过吗？俩老头啊一摇头，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夜入乾清宫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儿，我们跟海川他们就没说啊。太好了太好了。二老哪知道这个酒壶里边那个酒可不是什么一般的酒啊，是鸩酒。这个鸩酒那是烈毒之物，不喝进去然还罢了，只要一喝进去是七窍出血，就得绝气身亡。你像旁边站着那两个伺候的小童，那都是隆科多的心腹，他们都知道这个酒里边是怎么回事，二老哪里清楚啊。隆科多是端起酒杯这么一让，二老是面带微笑把这酒杯都端起来了，来干干，一扬脖，一饮而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雍正登基当了皇上，他那残忍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首先，他拿陶十二老开刀，因为陶十二老曾经为他盗过宝匣。雍正一想到自己盗宝匣改过诏书篡位登基，他心里边就没底儿，那必须除掉二老，心里边啊才能够坦然。他就下了密旨，让国舅隆科多用鸩酒药死二老。这个鸩酒可特别厉害，据说有那么两种鸟叫烟邪鸩日，这烟邪鸩日属于毒鸟，不用说呀，他把整个鸟怎么做成毒药给人吃了，就是把那个鸟铃拔下来一根，往那大酒缸里边啊就轻轻的那么一晃动，哎，这一缸酒就都有毒了。这就是鸩酒，只要人一喝进去是七窍出血，肠堵积崩，那立刻就得身亡。这种酒还有一个霸道的地点，就是没有什么呢奇怪的味道。因此你就说有什么经验阅历啊，善变百毒，可是那不会看出鸩酒有什么不好的。陶十二老把这酒杯端起来了，一饮而尽，这一喝进去肠子就作痛，哎呀不好，也知道中毒了，晚了，是连声痛叫，倒在地下绝气身亡。隆科多往旁边一闪身，把心腹之人叫过来了，你们赶快

0: 把这二老用车子装起来，连同他们的兵刃一并拉到城外，找个僻静之处，将他们烧作骨灰，就地埋了，不许露一点蛛丝马迹。如果暴露，我就要你们的命。
1: 啊，是是。
0: 这些心腹之人，平日里也为隆科多呀做过这类的事情，不过现在他明白，陶氏二老不是一般的人。这件事情要做的比过去还要诡秘。新夫人用车把二老的遗体拉出去了，烧了埋了，然后回报隆科多，隆科多这才赶紧到皇宫见雍正皇帝去报功。如果说陶氏双侠惨死的这个事情被佟林等一般朋友要知道了，那这帮朋友啊就得反了天，那肯定要为二老报仇，要雍正的命。可是现在雍正一想，这件事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那谁也不会晓得的。雍正铲除了二老，他回过头来就考虑下一步。雍正心想，在我登基坐位那一天，在乾清宫反对我的人不少，为首的就是八皇子允济、九皇子允堂、十皇子允娥，还有什么户部大臣张弘毅、大学士魏光中啊，另外还有一些人符合，那就都是随从了。好吧，我要把为首的这几位先剪除了，使得满朝上下以后不敢有人再反对我这当今的皇上。这雍正不单说是残忍，而且有手段有谋略，他马上派出几个轻功不错的侍卫，夜间呢或者是白日监视着他要处罚的这几个人。哎，没过两天，有一个侍卫就前来报告了雍正皇上，说万岁呀，我已经查到一条八皇子九皇子的罪证。雍正一听来精神头了，什么罪证？您看这个。侍卫从怀里一摸，拿出个小青布包来，把这包打开了一抖了，里边包的是一个小木头人儿，这木头人不大，也就三四寸高，上边写的字儿，雍正不看然还罢了，这一看青筋暴动，两眼圆翻，那鼻子刺来回直呼的，说上面写什么字儿？这小木人上面那个字儿正是雍正皇上的生辰八字和他的名字。那雍正就明白了，这是八皇子和九皇子暗中诅咒自己，弄这么木头人写上自己生辰八字，然后啊用针一扎埋在地里边。据说这样诅咒一个人，说过多长时间被诅咒的人呢就得生病，最后不治而死，那就完了。雍正刚开始看这木头人啊是来气，那虎冒顶梁，可是接着他又一想乐了，嘿嘿，本来我想铲除你们还没有理由，毕竟你们是国家的亲王，你是我的弟兄，我平白无故的就将你们杀掉，或者怎么啊治个罪儿压起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不过去，就像子民百姓也不好交代。哎，就借这个茬我就收拾你们。雍正是立刻下旨，击鼓鸣钟，升殿面陈。钟鼓一响，满朝文武位列三台，这些亲王啊卑子卑乐呀陆陆续续也都来了。众大臣一看，

雍正皇上端在这龙椅之上，他不怒自威，那个脸色很不好看呐。自从这皇上登了基以后，始终是和颜悦色，怎么现在生气了？生什么

就听着雍正冰冷冷的说话了：“允祀允堂上天大话。”八皇子、九皇子一听，呀，招呼我们哥俩呢，横眉竖目的在八宝金殿上呼唤我们，有什么事情？哥俩一想，嘿，我们做的事儿啊，别人不晓得，而且不用过多长时间，你这皇上也就玩完了，你一死了，说不定我们还就能继承皇位。你跟我们瞪眼有什么用？我们毕竟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国家的王爷。这哥俩毫没在乎，一撩衣襟到前面跪下了：“微臣与万岁有礼。”孤家问你们，你可知罪？毕竟他们两个人心里边有鬼呀，听雍正这么一问，浑身就一嘚瑟，你看我，我看你，把头抬起来了。八皇子抢先答话：“好，万岁，微臣不知罪犯哪条，还望您指清，以后微臣改正也就是了。”他这么说话呀，是以守为攻，嗨，心想我做的事儿多了，你皇上知道哪一样啊？如果你要真能说出来，我呀就向你请个罪，磕个头，就算拉倒了。你说不出来呀，我还就有理了呢。啪！雍正一抖手，把那小木了人啊扔在这丹池下了。八皇子、九皇子一瞧，哎呦，这是我们弟兄二人背后做的木头人，这还是请了一位法师给我们出的主意，做了这么个玩意儿埋在地里边了，上边写着他皇上的生辰八字，怎么被他知道了？哎呀，不错，这木头人啊正是我们做的木头人，这字儿还是我写的，一点错也没有。当时这哥俩脑门子的汗就下来了，连连磕头。雍正两眼扫视着四周，看着满朝的文武：“各位卿家，孤乃是奉先皇的遗诏驾座九五成为皇帝，可是却有那么一些人怀疑遗诏是假的，抗旨不遵，反对孤家。最可恶的是这允堂和允祀竟背后诅咒孤家，孤真要是不及早的发现此事，后果不堪设想。来人呐，将他们二人拖出去斩首示众。”这一下举朝惊动了，满朝文武心想：“两位皇子啊，你们这是找死。也别说你们两个，爱谁谁，派不论谁，谁诅咒皇上那都是死罪。就我们想给你们两个说话，为你们求情，都无从说起，都这没法求这情。这面要杀这两个皇子，可是早就有人偷偷的赶到后宫去报告了两位王妃。”说怎么还到后宫去报告？您看，这八皇子和九皇子与这雍正皇帝他不是一个码的，他们的亲生母亲乃是皇妃，现在啊在后宫养老，他们也有心腹人呐，得到消息这马上报告。和两个皇妃当时急作一团，有个老太监给他们出主意，说刻不容缓，立刻去见老太后。那这老太后不是别人，就是这雍正皇帝胤禛的母亲呐。说求这老太后到八宝金殿见皇上，给两位皇子求情。这面都把两个皇子推出去了，太后
和两位皇妃上殿。雍正一看就。

明白了，赶紧从龙椅上下来，屈步向前。这毕竟是八宝金殿，这是商议国家大事的地点，雍正不必要向母亲呢施大礼磕头，可是他还是往前打了个签儿。哦，母亲，不知您大驾来此有何事情？皇太后也显得无可奈何，拿眼角聊了聊旁边站立的两个皇妃。唉，皇上，无论出现什么事情，你和八皇子九皇子毕竟是弟兄，望你还是高抬贵手吧。哦，老人家，你们尽管放心，既然有您这句话，我保得我这两个兄弟的性命。好吧，既是这样，我就放心了。说着皇太后转身就走，那两个皇妃还给雍正施了个礼，然后回转身也随着皇太后下金殿回后宫了。雍正这才回到龙椅落座，下旨把这八皇子九皇子又带回来了。这两位往这一跪，眼泪都要淌下来了。谢万岁不斩之恩，哼，非是故不将你们斩首，都是皇太后和两位皇妃上殿求情，可是我饶了你们的死罪，活罪不免，消去王爵，更改姓名。本来八皇子和九皇子都是国家亲王，他们的名字叫允嗣和允堂。那要说他们的那个姓，那是人家满清皇帝家的姓，姓爱新觉罗呀。但是雍正这一句话下，他们这个姓名啊都改了，不许姓爱新觉罗了，也不许叫允嗣和允堂了，那叫什么了呢？雍正给他们起了个名，八皇子叫阿七那，九皇子叫赛七黑。在满语里边啊，这个阿七那就是猪的意思，赛七黑呢就是狗的意思。这两位亲王被起了这么个名字，那无地自容，可是他们心里边也暗暗庆幸，反正总算这人头保住了，以后找机会或者是派刺客呀，或者是在外边啊兴兵叛乱，一定得推倒这雍正皇帝，就算自己当不上皇上，也不能让他坐稳当了。这两个皇子的性命总算保住了，可是户部大臣张弘毅、大学士魏光中倒了霉了。没过三天，雍正授意让什么年羹尧啊、隆科多还有一些大臣们上书弹劾这两位大臣，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最后给户部大臣张大人定了42款大罪，魏光中定了71款大罪。这两位大臣被定了这么大的罪，不单说他们要被凌迟处死，而且是祸灭九族，只要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人是个个被开刀问斩了。这两家子被押到了菜市口血溅当场，总共斩首有300多人，满朝文武震惊了，整个京都都震惊了。魏光中这位大臣已经80多岁了，乃是两朝元老，他在朝廷的时间长，影响也大，可以说举国上下都知道这位大臣的名字，他深受京都百姓的爱戴。他和全家这一被斩首，很多黎民百姓啊暗中都窃窃私议，惋惜这位大人，心中也恨怨这个新皇上雍正胤禛。咱们闲言少叙，单说同林这一众剑侠都在固山多罗
雍和宫。本来这个雍和宫啊叫雍亲王府，可是雍正当上皇上以后，哎，这儿就改名了，改成叫宫殿了，叫雍和宫了。同林这一般朋友啊也就知道雍正怎么杀魏光忠和张弘毅了，有一些见下心里边对雍正不满，认为这皇上啊手段毒辣，很残暴。尤其是乾坤八名剑为首的吕留良晚存先生，现在越来越感觉到雍正这个人呢不是一个良善之人，看样他是一个暴君，说不定以后还得做出什么事情。吕留良和一班老弟兄一合计，咱们呢到剑山蓬莱岛两军阵前是帮佟林的忙，现在班师还朝了，佟林邀咱们到京中做客，其实咱们呢不是巴结什么雍正皇上来的，咱不是看佟林吗？但是现在没必要了，咱们还是离开京师各回各家吧。这吕留良啊、白太官还有东峡侯廷、侯振远这些人与佟林告辞，就都要走。佟林一看着急了，佟林心想这些老前辈还有平辈的弟兄还有一些晚辈的弟子都是冲我佟林才在两军阵前随同年大人年羹尧打剑山蓬莱岛生擒了反王富昌傅宝臣，在两军阵前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那简直是把脑袋掖裤袋里边干呢。现在总算回来了，说皇上他又登基又忙着国家一些大事，没时间呢封赏这些人，可是怎么的也得有个说法，打了好几年仗最后和我一告辞都走了，我对得起这些朋友吗？不行，佟林是说什么也不让这些人走。佟林拉着吕留良和东峡等人的手啊，各位就是走的话呀咱们也得跟皇上告个辞啊，就这么走了的话说皇上见不着你们，他老不得怪罪我吗？啊，大家再住些日子。佟林过后他见着年羹尧年大人了，就把众剑侠要走的这个意思说了。佟林说话的时候很委婉，年羹尧一听就明白了，海川呢他的意思是让我见皇上给众群侠表表功，对，这也是我年羹尧应该做的，说没有这些剑侠们在两军阵前，我年羹尧能顺利的生擒反王富昌吗？年羹尧是立刻进皇宫来到后面见着雍正皇帝，他来的时候那国舅隆科多正在跟雍正商谈一些事情。哎，皇上一看他来了，心说来得好，我正要和他谈一谈佟林这些剑侠的事儿。年羹尧磕头施礼完毕，旁边隆敦落座，万岁，微臣觐见有一事说明，讲吧万岁。是方才佟林见我说他们众群侠告辞要走。哦，呵呵，怎么他们嫌我北京这个地方不好吗？在我这天子脚下皇都城内不开心吗？啊，说着这雍正拿眼睛就聊了聊隆科多，隆科多赶紧站起身抱拳施礼，万岁，据我手下一些人打听得到的消息，因为万岁您斩除了奸臣魏光忠和张弘毅等人，就佟林手下这些剑侠心怀不满，他们曾经有言语说万岁手段未免毒辣，万岁，我想佟林他们这一班人
在两军阵前冲冲杀杀倒还可以。

以。不过到如今了，他们恐怕要坏了您的大事。宁更瑶在旁边一听，心想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过去这些人在两军阵前可用，现在就不能用了。宁更瑶向前跨了一步，万岁。佟林、佟海川等人为国家立下个汗马的功劳，举世皆知。如果万岁此时还能重用，他们必定会为万岁尽更大的力。还没等雍正说话，隆科多又插言了：“哎呀，年大人，佟林、佟海川这个人，你还不了解他吗？忠勇耿直，确是一位大侠。如果万岁要派佟林去除暴安良，或者是救济哪位百姓，佟林会挺身而出，把事情做得圆满。不过现在万岁是刚刚登基，宫廷之内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佟林这些武夫他并不明白皇家之间的一些事情。如果让佟林他们在朝中为官，恐怕帮不了什么忙，还要帮倒忙。再说佟林等殿下和万岁爷过去相处甚深，了解很多内情，他们这些江湖人嘴没有把门的，万一喝点酒一高兴到外边那么一说，对万岁危害不浅呐。说着隆科多一转身面对着雍正：万岁爷，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以微臣之见还是斩草除根。这才引出一段雍正皇帝要毒酒害群侠。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4: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

0: 智慧和情感。
1: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2: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用心聆听，用心感受，音乐放轻松，让我们聆听音乐，感受轻松。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平泉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抛开一天的忙碌，接下来的时光呢，让我们用音乐把生活调回自己喜欢的频道。这里呢是一份为你准备的歌单，以及一段只属于我们的安静陪伴。当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那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今天呢是2026年6月9日，是刚好的最后一天哈、啊。在这里呢，小芳要祝愿所有考生，所有努力不被辜负，所有期待终有回响，愿所有莘莘学子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12年的学习时光，在这段轻松岁月当中呢，同学们一起为学业拼搏过，相信那些披星戴月走过的路，终将会变成繁花铺满未来的路。下面时间呢，就把一首《一路生花》送给大家。

好，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少年》，说祝所有奔赴考场的学子们都能不负寒窗苦读的时光，收获让自己满意的成绩，奔赴更辽阔的山海。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刚刚来自孟然的一首《少年》是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发来短信点播的，他说祝所有奔赴考场的学子都能不负寒窗苦读的时光，收获让自己满意的成绩，奔赴更辽阔的山海。没错啊，咱们也用这首歌致青春吧，那个燥热的夏天。

那个回不去的教室，那群打打闹闹的人，愿我们各自闪耀，也永远是彼此心中的少年，保持热爱，奔赴山海。Heaven only knows where you are now。 好，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点播了一首歌啊，一首《琵琶行》啊，他说这首歌最近也是挺火的哈。那我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个事情啊。这首《琵琶行》哈，在这个古风歌曲意外成为了今年高考的热门话题。因为高考首日呢，语文全国二卷古诗文默写题恰好考了这首词，这首诗那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原唱神秘人何其然对此表示荣幸，也并祝考生金榜题名。一起来收听这首《琵琶行》吧。

6月7号呢，2026年高考首日，高考语文全国二卷古诗文默写当中考了白居易的《琵琶行》，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成为答案。那此前改编歌曲《琵琶行》在考生群体当中也是广泛传播，被戏称为高考进行曲的预言成真，话题真考琵琶行了迅速冲上了热搜。随后呢，《琵琶行》歌曲原唱齐然发文真考琵琶行了，原唱发来贺电，希望高考背书系列歌曲可以帮到更多的学子，祝大家接下来的考试呢考神附体，金榜题名，也愿各位家长所愿皆所得。

好，这一首《琵琶行》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北京时间的16:27，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 FM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4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

着大家的短信。今天呢是2026年6月9号，又是一年高考季，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哈。那其实每年高考季的时候呢，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高考战歌，那其中有一首歌哈，叫做《光明》。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力量与希望的歌曲，在黑暗中追逐光明是需要勇气的，在低谷时也不要气馁，即便身处长夜也要做自己的火炬，向远方，向光明，向永不低头的倔强生长。这首谭燕的《光明》一起来收听吧。

这一首《光明》是一首向逆境宣战的战歌，脚下是泥泞，眼中是太阳，在灰烬中播种，在风雪中赶路，这就是光明告诉我们的事。真正的光明从来只属于那些敢于凝视深渊，却依然选择向上攀爬的人。其实说到每年的毕业季哈，其实呢也是意味着即将同学们即将分别，大家从一二三开始，从三二一结束，大家从四面八方从这个途中相遇而来。那在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当中呢，短暂同行，又要奔赴下一场的山海。书上说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可是书上还说了人生何处不相逢，或许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告别中长大的吧。那过了这个夏天呢，即将毕业的你们会开始新的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下继续为了心愿和心中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着。愿你们此去繁花似锦，再相逢依然如故。那这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一起来收听吧。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5。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
各有关单位。

0: 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2: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纪实文学《中国飞天大传》，由梁岩为您播讲。
1: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历史大踏步进入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身旁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悄悄完成了战后重建，一路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而在一片狂热中大跳了10年中字舞的中国人，这时候也感到了一种疲惫和茫然。在航天领域，美国和苏联都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使本来就落在后面的中国出现了更大的差距。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张爱萍得以重新担任了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当时他正在外地治疗被动乱折腾的伤腿，应召回到北京之后，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找到他，询问了他的病情，然后专门谈到了整顿一事。这些年来形势很乱，看来整顿国防科工委这个系统非来莫属啊。叶剑英目光中流露出几分焦灼，看着张爱萍，来一边干啊，一边举枪，戏好样的，就站出来跟他们斗。
2: 这没什么好说的，我们已经耽误了好几年了，只要有军委撑腰，我有信心把这个摊子收拾好。
1: 张爱萍拄着一根手杖，开始频频出现在他曾经最为熟悉的各个科研单位。在派性闹得最凶的地方，有的人对他着手进行的整顿十分不满，说他太残酷，也有人劝他慢慢来。张爱萍不为所动，毫不通融地厉声表示，在问题面前讲口气就是对党的犯罪。初夏时节，热浪滚滚，在北京东直门外左家庄12号大院的一间会议室里，张爱萍望着周围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激动地用一口川音大声地讲，
2: 我们的简短科技事业必须进行大力的整顿，这样乱糟糟的下去是不行的，比起50、60年代创业的时候进步如昔嘛，一定要整顿一切工作，从头开始。国防科委这个机关带头啊，各个基地都要跟上，非常时期我们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必须采取非常的行动，哪个整顿好了我们就给他鼓掌，哪个整顿的不好我们就不给他鼓掌。
1: 早在1967年6月，东风基地就接受了返回式卫星的发射测量和回收任务。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东风基地完成了以渭南测控中心为主的地面测控系统的建设。对于执行返回式卫星测量任务的软件来说，由于它的系统庞大，技术复杂，内容丰富，在实时性、精确性和自动化方面要求很高，所以编制中遇到重重困难。六部许多半路出家的技术人员，在陈方允、王恒勇、郝岩的组织下，身居穷乡僻壤，与昏暗的煤油灯下，年复一年的研究问题、推演方程、论证和制定返回式卫星的测控回收方案。这期间，技术人员齐思瑜用了整整6年时间，带着梁兰芳、秦俊卿、马秦峰和陈秀英4位娘子军，编制和修改了实战程序指令4万多条，终于完成了返回式卫星的回收软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卫星测控网中，除了需要技术指标很高的相关设施设备，并保持高精度的测控及安全可靠的回收系统，还必须具备合适的回收区域。1969年4月，基地6部副部长王树带领一支队伍， 对四川、云南、贵州和湖南等地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勘察。有一次，勘察组从贵州安顺乘三辆车前往织金县，途经朱藏的时候，一群造反派把他们截住了。一个头头模样的造反派蛮横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到这儿来？”王树和颜悦色地回答说：“我们是解放军，来这一带执行任务。”他不想和这帮人纠缠。我知道你是解放军，我们这里又不打仗，你们能执行什么任务？肯定是另一派的人。为了保密，勘察组不好明说，只能解释是执行特殊任务，但这却更引起了这伙人的怀疑。特殊任务？别想蒙混过关，我看你们像是省军区的，你们支持坏人，打击我们革命派，站错了立场。今天要是说不清楚，你们就别想走。这时候勘察队伍早已是人困马乏，现在又遇到这样一群造反派的胡搅蛮缠，许多人不由得被激怒了。王树见状，只好转头做自己人的工作，并命令大家不要乱动，就地休息待命。天色渐晚，勘察组被扣留了四个多小时，经过反复解释，最后还是靠当地驻军的一位领导赶来做工作，造反派才把他们放行。卫星回收区原先是定在昆明和安顺之间的，勘察组经过反复比较之后，认为这里的回收条件不太好，如果卫星返回的时候略有超前，就会落到国外，而且这里的北盘江一带地形复杂，山高沟深，多有不便。四川遂宁地区属于低丘地带，机动范围大，交通也相对便利，并且能够满足卫星在返回前的一圈运行当中飞行中国

上空的条件。勘察组最后确定，就把这一带作为返回式卫星回收厂区。为了协调卫星和地面设备，从1970年到1974年9月，分别进行了星地对接、空中跟踪定向、回收区联合空投等试验。在这个期间，东风基地六部会同成都军区、七机部和空军等十多个单位，在回收厂区进行了两次联合空投试验。当地政府和武装部门动员回收厂区的群众战备疏散，组织了成千上万的民兵协助回收。这两次演练检验了星地设备的性能和回收程序的协调性，训练了测控回收队伍，初步掌握了回收卫星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回收技术，为执行返回式卫星的回收任务做了必要的准备。1975年11月26号，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进入发射程序。由副司令员石荣起、副参谋长杨环、作事参谋李元正、航测参谋杨志飞、通信参谋王宁组成发射指挥小组，进入了当时位于发射阵地地下室的指挥平台上，由杨环负责对地面观察。小小的指挥平台位于地下控制室的正中心，并高架于空中，上面有一具对地面的潜望镜和三部直通电话，分别直通基地地面指挥所的零号、航测指挥间和通信指挥间。只要发射出现异常情况，发射指挥小组就向地面下达终止发射程序和一系列处置预案。进入30分钟准备以后，随着弹上转电、平台分离、人员撤离地面的口令，发射程序进入关键时刻。突然一个声音急促报告说，弹上遥测信号受到干扰，弹上遥测信号消失。地下室里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小小的平台上。按规定，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只有发射指挥小组有权处置，而如果遥测系统出现问题，则由航测和通信参谋负责处理。指挥小组成员明白，弹上遥测信号消失就表明弹上的遥测设备工作不正常，甚至可能出现设备故障。这时候运载火箭一旦点火发射，进入飞行程序，地面遥测设备就无法跟踪和捕捉到火箭及卫星目标，遥测信号也就无法发出。指挥小组快速收集了现场各测试部位的情况，仍然无法判断弹上遥测信号消失的原因。在场的任新民等火箭老总们都禁不住着急起来。程序进入15分钟准备，在场的所有人不禁替杨志飞和王宁捏了一把汗，更为火箭能不能按期发射担心，因为如果在10分钟之内拿不出处置方案，发射程序必须终止。负责航测和通信的杨志飞还有王宁赶紧分析情况，他们怀疑会不会是人为释放的干扰，因为当时和苏联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事先也曾经拟定了如果遭受苏方无限干扰的时候如何处置的紧急预案。这时候杨志飞果断地直接向设在发射塔架周围的遥测活动站下令，遥测活动站系统关机，1分钟之后再重新开机。但是重新开机之后，弹上遥测信号仍然受到干扰的报告还是接连传来。这时候离发射只有8分钟，离发射最后一个控制点5分钟准备只剩下3分钟了。5分钟准备口令一旦按时下达，星上电源由地面供电将转为星上供电，弹体供电电缆将脱离弹体，这就意味着地面将失去对火箭的控制，一切都由火箭系统的点火程序自动控制，再做任何人为停止发射程序已经不可能。地面唯一能做的控制动作是在火箭自动点火之后进行。

应紧急关机。三分钟内，如果不排除遥测故障，火箭点火之后有可能带故障上天，那后果无法预料。但是如果是误判，也就是人为造成中断发射，那么火箭将退出发射程序，卸除推进剂，另选发射窗口，那后果也将为火箭发射带来重大损失。杨志飞和王宁再次交换了意见，杨志飞再次向154遥测站下令，将154系统天线移开45度角。地下室沉默和寂静的让人窒息，因为谁都不明白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杨志飞、王宁都可以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很快报告声传了回来，弹上遥测信号干扰消失，弹上遥测信号接收正常。杨志飞再次下达口令，将154系统天线复位，弹上遥测干扰信号出现，将154系统天线再移开45度角，弹上遥测信号接收正常。这时候杨志飞立即判明，可能是大气电离干扰致使星上遥测设备受到干扰，同时至少表明地面以及星上的遥测设备工作是正常的。杨志飞立即向石荣启副司令、杨环副参谋长简要报告了干扰现象的原因分析及判断，表示弹上遥测信号出现干扰并不影响发射。指挥小组立即向地下室发射指挥员下达按程序进行发射的口令。随着5分钟准备、1分钟准备口令的连续下达，所有人都明白这时候已经是开工没有回头箭了。杨志飞和王宁镇静地相互交换了一下眼光，全神贯注地听着地面一连串的口令。火箭带着烈焰直上青天，坐在点火控制台后面的徐明司令员禁不住快步爬上指挥平台，紧紧握住杨志飞的手，好，有你的，判断正确，处理果断，我们都以为要中断发射了。事后证明，火箭及星上的各种遥测一切工作正常，当时星上的干扰信号实际是来自基地上空电离层的干扰，并不影响卫星上天后的信号发射和接收。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从东风基地二号发射场起飞，把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送入轨道之后，基地测控系统实时跟踪，准确测量，迅速处理数据，很快得到了星舰分离的时间。卫星入轨几分钟就计算出了出轨根数，王胜元立即从测控中心报告了北京指挥所。当天钱学森和马杰等人马不停蹄乘飞机从发射场赶到了渭南，卫星上天之后，主战场就由东风厂区移到了这里。这是中国开天辟地头一次回收卫星，上上下下都极为关注，全都把心提到了半空中。事有凑巧，就在钱学森一行下了飞机，刚刚走进测控中心之际，已经运行了几圈的卫星突然发出一种不祥之兆。技术人员报告说，遥测数据表明星上气压下降，卫星处于不正常的危险状态。这是一个致命的故障。为了保障卫星运行3天和进行姿态控制，返回式卫星上装有专门的气源瓶，如果照现在这样情况发展，气压下降过快，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提前回收。可是这颗预定在天上运行拍摄3天的卫星，到这时候才运行了不到1天的时间，刚打上去就收回来，空中拍摄计划显然就化为了泡影。
而如果不提前回收，则要冒着卫星因失去气压不受控制的风险，这更是大家不愿意面对。

对的。众人各抒己见，讨论了半天，决心南下。钱学森事先不是没有想到卫星发射的种种波折，但是他没有料到刚刚进测控中心的大门就得到了这样的消息。

细分析一下，看看照现在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如果真要提前回收，最好赶在今天的最后一圈回来。轨道组组长是齐思瑜，这位被他的几位女将戏称为唐吉诃德的软件专家，立即根据有关数据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到了指挥大厅，齐思瑜见钱学森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紧紧盯着他，心里不禁有些发毛。钱学森有意放缓了语气问他，计算结果如何？卫星到底还能不能坚持？能坚持。齐思瑜非常明白他现在所说的每一个字的分量，但是他更知道在这种关键时刻含糊其辞是绝对不允许的。你凭什么能保证不出问题？钱学森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严谨可靠的科学依据。凭什么？齐思瑜愣住了，但是他很快的一掀军帽，坚决地说，就凭我这一脑袋白头发。大家看着齐思瑜，一时都没有人说话了。从气压曲线下降的情况分析，后面几圈的下降有减少的趋向，我们认为这是卫星在调整姿态的时候发生的现象。齐思瑜胸有成竹，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指令控制卫星，并使气压继续维持下去。按照这个分析，专家们又经过慎重研究，最后下了决心，并且立即报告北京，卫星可以维持一天时间，建议第二天再考虑提前回收。但是卫星入轨后的这第一天传回来的遥测数据，不仅没有缓解人们紧张到极点的心情，反而使这种气氛更加显得惊心动魄了。一开始测控人员非常担心卫星气压下降过快导致最后失控，但是等卫星运行到将近十圈的时候，气源曲线却又几乎停住不动了。到这一天最后一圈的时候，气瓶压力仍然保持了原先的数值。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星上其他数据都很正常，地面设备向卫星下达的各种指令也正常完成，星上反应非常灵敏。怎么办？测控人员已经冒着很大风险让卫星坚持运行了一天，到了第二天，面对卫星气压方面的异常信息，究竟是继续维持运行还是提前回收？指挥部立即紧急召开会议研究这一情况。讨论中，有的专家认为，既然卫星气源趋向显示异常，就不应该继续冒险，卫星已经基本完成了拍摄任务，现在回收还来得及，否则的话，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就势必导致前功尽弃，悔之晚矣。齐思瑜反对第二天提前回收，他说，我看可以按原定计划继续运行，气压下降过快是不正常的，现在运行快两天了，气源趋向又显示不动了，这更不正常。从目前得到的数据判断，很可能是气压瓶的数据传导系统在捣乱，而实际上卫星气压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其他几位专家当即对齐思瑜的这一分析表示赞同，因为这颗卫星到目前为止，除了气压显示有些波动以外，其他各个系统的运转都处于良好状态。杨家池也向钱学森建议，他经过了周密的计算分析，可以三天返回。杨家池认为，出现这一现象是可以解释的，由于上天时温度高，空间温度低，卫星进入轨道以后，因为冷热相差悬殊，使得气压下降的速度过快，这种现象不会持续太久，到一定时候气压就会稳定下来，支持卫星在空中飞行三天不会有太大问题，应该按原计划进行。指挥部决定按计划进行。当天晚上，张爱萍从北京打电话指示说，审理载我千万不要疏忽大意，要实施双人双岗，精心操作，严密操作。
十一。

月二十九号，卫星在轨道上按计划运行了三天，完成了对预定地区的遥感任务之后，最后的决战时刻终于来到了。上午十点多钟，在渭南测控中心指挥大厅内，已经坚守了三天三夜的测控人员们格外忙碌，调度指挥员下达出一连串的控制命令，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十几个测控站，开动数百套测控设备，牢牢跟踪着卫星，紧张地测定了大量数据，并向卫星下达着各种控制的命令。在卫星返回前的一圈飞经长春和胶东两个测控站的时候，测控中心即根据实测到的卫星轨道数据，准确计算并预报了卫星调姿指令和两舱分离指令的时间。当卫星运行到第47圈，从苏联上空进入中国上空的时候，设立在新疆奇台的前置活动站准时发出了卫星返回调姿遥控指令。这时候地面遥测参数表明卫星调姿正常，卫星已经巡抚地按顺时针方向转动了100度，头部朝向地面，做好了脱离运行轨道的准备。随后配置在东风基地的活动测量站发出了两舱解锁的遥控指令，分离火箭点火，将仪器舱和返回舱成功分离。与此同时，返回系统的程序时间控制器准时启动，舱体起旋，制动火箭点火工作，使返回舱进入返回轨道。这个时候，在测控中心的控制室里，可以从函数记录仪上描绘出来的曲线上看到，返回舱正离开运行轨道，沿着缓缓向下倾斜的轨道向地面下降，这就预示着卫星即将重返中国大陆。在测控人员面临着最后一个考验的紧急时刻，一个更大的险情猝不及防地呈现在了大家眼前。随着回收时间一分一秒的迫近，眼看就要到应该发出卫星开伞控制指令之际，测控中心的主副两台计算机却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异常显示，一台显示要发出时间音叉指令，另一台却显示要切断这个指令。时间音叉指令是卫星安全返回地面前的最后一道指令，这个指令发出的时间既不能早也不能晚，卫星返回地面时候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在时间上相差5秒钟，落点就会偏差40公里，而返回点的速度方向角如果偏差1度，落点航程就会偏差300公里，这就要求地面遥控和卫星上的程序控制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否则卫星既有可能落到回收区以外，又有可能摔得粉身碎骨。卫星返回的时候坠落的速度惊人，是音速的10几倍，如果一直以这样的速度落在地面，卫星最终的结果就是粉身碎骨。而为了让卫星在最后时刻把速度放缓，就要用降落伞。卫星上的降落伞一直藏在回收舱里面，当卫星返回到距离地面只有10几公里的时候，才能下达指令拉出降落伞。早了或晚了都不允许，因为根据运载火箭试验的要求，返回舱只有在离地面1.5秒的时间的时候，降落伞才可以依次弹出和打开。如果早于这个1.5秒开了伞，卫星返回时候产生的3000多度的高温就会一举把降落伞烧成灰烬。但是如果是晚于1.5秒才出伞，返回舱又可能因为巨大的速度而坠毁。卫星什么时候抛掉外壳打开降落伞，什么时候依次打开小伞、副伞和大伞，靠的就是时间音叉的指令，可现在却偏偏在这一点上让测控人员左右为难。在这方面，美国和苏联都有过惨痛的教训。

在1959年，美国在它的几次发射中就因为胶卷舱弹射程序出现故障而导致几次失败。4月13号，发现者二号飞到第17圈的时候，按计划进行了关键的胶卷舱弹射，但是由于人为误差，弹射指令发出时间稍稍早了一点儿，致使胶卷舱落到了挪威北部离苏联边境不远的地方。人们事后推测，这个胶卷舱替苏联做了好事，一队迅速组织起来的苏联搜索队回收了这一意外的礼物。11月20号，发现者八号在接受指令打开降落伞的时候，地面人员发现这一次分离的时间倒是不早，却又晚了一些，胶卷舱不知飘落到什么地方，让美国人十分沮丧。至于苏联，在这方面的事故更是不堪回首。1967年4月，科马罗夫驾驶联盟号飞船升上太空，这是苏联雄心勃勃的登月计划中的一部分。但是就在科马罗夫驾驶飞船返回的时候，由于回收舱的主降落伞没有打开，备用伞也出了问题，一只飞船着地的时候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50公里。当时美国设在土耳其的监听站记录到了联盟号飞船高速撞向地球的时候，科马罗夫极其痛苦的惨叫声。在飞船残骸附近，人们挖掘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了科马罗夫的遗体，苏联和美国展开的登月竞赛也因此宣告失败。现在中国的测控人员也面临着类似的危险，这两台计算机相互冲突，究竟发不发开伞指令？更要命的是，这时候离返回式卫星飞出中国上空脱离观测段只有15秒钟了。根据平时练就的一套过硬本领和丰厚的专业知识，齐思瑜迅速计算出了最佳开伞时间，旋即冲进指挥大厅，脸色苍白的大叫一声：“发！”事后，人们曾经笑传齐思瑜在当时急得尿了裤子，跑丢了鞋子。这当然是一种过度的夸张，但是在那一时刻，许多测控人员提心吊胆，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事隔多年，他们仍然记忆犹新。29号上午11点左右，返回式卫星携带着遥感资料，按原定计划准时返回地面，走完了上天、入轨、遥感、返回的全过程。中国第一次回收卫星获得了成功。卫星在返回的最后关头，其实是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的。在卫星开始返回地面的时候，经过计算，轨道预报落点在东经105度33分30秒，北纬26度25分，估计偏远了400多公里。由于回收区对卫星返回的跟踪稍纵即逝，指挥部就立即命令基地六部刘文宏副部长带领回收部队火速飞往这个区域搜索回收。全区跟踪测控基本结束以后，尽管有了落点预报，但落点实情还没有证实，让回收人员和指挥部心里很不踏实。返回的过程是非常短暂的，却又是特别漫长的。当卫星在地面指控下翻跟头掉头，最后以十几倍音速的速度急速坠向地球的时候，突然间地面上所有的接收设备都失去了卫星讯号，指控中心传出来一遍遍焦急的呼叫。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天快要黑的时候，还是不见卫星的一点蛛丝马迹。这时候通过国家邮电部调集的全国103条通信线路全都集中在卫星返回的所有信息上，数十万民兵在南方广阔的地域内分散开来，时刻注视着天空。卫星就像捉迷藏一样，
这时候早已躺在了一个特别偏僻、特别不容易找

的地方。本来卫星预定落点是四川西南的遂宁一带，回收人员也早早地赶到了那里，但是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打返回式卫星，降落的时候偏出去了几百公里，所以就落到了贵州。中午时分，贵州六支盘公社一家煤矿上的四名矿工正坐在井口闲聊，突然看到一个着了火的大家伙从他们头顶上飞落下来，唰啦啦一声，卫星把一棵大松树巨大的树冠一扫而光，接着蹦噔的就落在了地上，接着又弹出了20多米，滚动了几下，不动了。几位矿工老乡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势，顿时给吓得连滚带爬，直往煤窑里躲。过了半天，他们探头张望，看到这个怪物并没有任何危险，就远远绕着它转了几圈，还捡了几块小石子扔了过去，当的一声，像是一个铁疙瘩。四个老乡一商量，留下三个人看守，另外一个赶紧去向上头报告。发现天外来客的消息很快一级一级地报了上去。下午6点，国防科委指挥所通告，贵州军区在六支盘公社坡寮大队发现一空降物，已经派民兵保护现场。回收人员立即火速赶到卫星降落地点，对返回舱实施了回收。650千克的回收舱表面已经被摔得凹凸不平，银白色的外壳也被烧成了一个黑锅底，卫星里面的许多东西都被甩出老远。原来卫星在穿越大气层的时候，由于防热材料不过关，返回舱裙部在3000多度高温的连续烧灼下受到损坏，里面的降落伞也被烧成了灰。幸亏在返回舱落地的时候碰到了这棵大松树，起到了意料之外的缓冲作用，使得返回舱得以基本完身。更让人惊喜的是，回收人员一检查，发现卫星里面的黑匣子虽然被甩了出去，但是外表那层橡胶保护套还没有摔坏，卫星在太空拍摄的地面景物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孙家栋说，卫星上天的时候大家都担心打不上去，上了天之后又在为能不能回来而紧张。记得那次卫星回来的时候落到了稻田里，等咱们回收人员赶到跟前的时候却都傻眼了，因为最早搞卫星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提出挂吊钩的技术要求，制造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如何在野外吊这么个大家伙的事情。那一次最后还是坐在山坡上看热闹的农村老大爷想出了个土办法，十几个人像抬轿子一样把返回舱给抬到了公路上，再装上汽车，然后装上飞机运回了北京。在北京，聂荣臻元帅高兴地一边看着返回式卫星拍摄的照片，一边对大家说，偏远了400多公里啊，没什么要紧嘛，我们是第一次回收卫星啊，能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就是胜利。那时候世界上能够回收卫星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美国的返回式卫星打了7次回收失败，第8次才成功。苏联的返回式卫星也经历了多次失败，中国的返回式卫星是第一次打上天，第一次回收就获得了成功。至此，中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能够回收卫星的3个国家之一。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送到毛泽东那里的时候，年迈多病的毛泽东因患有严重的老年白内障，这时候已经看不清字了。这以前他曾经5次审阅过有关返回式卫星的飞行试验报告，现在从报告到公报所走过的漫长路程虽然充满了

艰辛，但毕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毛泽东以近年来少有的高兴心情，让秘书人员给他一字一句念着公报，对一些字句做了修改，随即就签发了。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签阅有关尖端科技试验的新闻公报。为危则安，为亡则存。中国晋朝时的陈寿说过，明者防患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知得知失可与为人，知存知亡足别吉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具备足够的威慑力量，不能在灾难临头的时候进行有效的自卫，就无法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由于巨大的外界压力，中国的国防力量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开始有了相当的规模，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业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但是和美国苏联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原子弹虽然爆炸成功，但是中国这时候的空军力量还不足以应付现代核大战，而美苏早已经在60年代初期就把洲际导弹装备到了作战部队。这就是说，中国这时候面对美苏的核讹诈，实际上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被动挨打状态。在这个期间，美苏正大力推行核威慑政策，军备竞赛趋于白热化。美国在使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同时，派飞机频繁侵入中国领空侦察骚扰。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的飞机军舰也不断窜扰大陆空域和沿海。至于苏联，则多次计划利用中远程导弹摧毁中国的战略目标。1965年3月，中近程导弹研制任务完成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决定研制中远程和洲际导弹。这时候确定的洲际导弹完成时间是1972年。进行远程洲际导弹试验，除了导弹本身的研制工作以外，还必须进行发射阵地的建设。东风导弹基地原先曾经有2个发射工位，在初期的导弹发射试验中发挥了良好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原先的发射设施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新型导弹试验的需要。为此，国防科委确定扩建新的发射阵地，建设能够完成洲际导弹试车和发射任务的138工程，并且由张宜祥、涂守鄂和王大军组成工程领导小组。138工程的初步设计最初是在北京展开的，当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动乱高潮，工程设计工作备受干扰，无法正常进行。国防科委看到这种情况，考虑到北京当时的特殊环境，当机立断确定设计小组移驻东风厂区进行现场设计。但是由于派性问题严重，参加设计的一些人员往往把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和技术上的不同见解引申到派性观点中，经常是辩论不止，争吵不休，致使设计工作仍然难以进行。基地指挥部为此大伤脑筋，在经过艰苦的说服教育之后，才渐渐收拢住人心，于1967年6月完成了初步设计。在工程施工中，长73米、宽35米、深23米的导流槽和深埋13米的发射控制室，是机械化土方作业的主攻阵地。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时候，从发动机喷出的火焰温度高达1000多摄氏度，能够把附近一些物体引燃烧毁。燃气冲出喷口的速度接近每秒3公里，是声速的9倍。它不仅有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可以把附近的空气搅动起来，产生破坏作用。

0: 发射台下的导流槽就是把火箭点火之后产生的燃气引导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场所，以免破坏场地设施，危及运载火箭本体。导流槽需要挖23米深，为了降低地下水位，指挥部决定采用抽排地下水的施工方案，也就是围绕导流槽周围及中心部位钻许多眼250毫米口径以上的深井，把地下水抽离施工部位。可是由于施工中耗电量非常大，仅抽水排水用电量就需要1000千瓦，再加上其他施工机具用电，基地发电厂当时无力负担。为此，东风基地派工程处副处长汪远旭到北京向国防科委汇报情况，申请发电列车进行现场发电供电。国家水电部接到申请之后，当即决定派位于保定的第49列车电站前往基地执行任务。但是命令好下，真正执行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费了很大的劲，列车电站总算开进了工地。施工全面展开之后，一些来自地方的施工单位仍然坚持停工搞四大，闹派性，并逼着东风基地负责现场指挥的基建部部长韩恩山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韩恩山望着这些血气蒙头的人，尽量的耐着性子做解释，并柔中有刚地说，你们的行动都是革命的，但是完成施工任务是最实际的革命行动。138工程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批准的，谁影响了施工进度，谁就不是真革命。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以后，138工程于1970年7月竣工，从而使基地的试验能力显著增强，不仅能够承担近程中程导弹的发射任务，也能进行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发射试验任务。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有效规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深耕食用菌科创沃土，勇夺工人先锋时代荣光；市公交公司组织开展公交车自燃应急处置实战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在建章立制上下

0: 功夫。
1: 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绩观出现偏差，往往与权力失范、权力滥用等紧密关联，必须加强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范，规范权力运行。领导职位越高，政绩观出现问题所产生的危害越大，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管，防止一把手任性用权搞朝令夕改，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不断提高决策质量水平，考核指向引领行为取向，用人导向关乎干事方向，着力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要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精简优化考核指标，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要将考核结果与选拔任用、培养教育、激励约束等结合起来，鼓励先进，鞭策落后。要强化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大力选拔、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实际突出的优秀干部，坚决不用那些政绩观不正的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引导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经国恤民，正其制度，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必将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谱写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常年扎根田间地头，专门跟菌菇打交道的科研队伍，凭着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服务群众的实干作风，赢得了国家级荣誉，也成了菌农心中的贴心靠山。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专门围绕食用菌产业做研究，搞攻关送技术，从品种改良、病虫防治到废菌棒回收再利用，全链条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对于食用菌产业而言，优质菌种更是决定产量与品质的第一要素。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秀清：
2: 这是我们筛选过程的一个种质，如果我们未来真的能够筛选出、选育出一个适合本地的这个气候条件和栽培模式的一个好的菌株，那么就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于产业的菌株，有助于我们平泉成为夏菇产区的菌种高地。
1: 科研中心将种业核心技术攻关作为头号使命，通过引进菌种、液氮超低温保存、复活与维护、种性验证等先进技术，成功构建起国内领先的平泉市食用菌生产菌种保存和种性维护体系，应用该体系菌种的菌棒单产提升 15.3% 至 25%， 优质菇率提高 80% 以上。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主任刘桂娟：
3: 我们这是一个实验棚，香菇育种实验棚。现在这个菌棒呢，是我们从2020年开始做杂交，就是从组合开始做起，经过层层筛选，最后筛选出15个菌株能进入趋势实验。再经过3年的趋势实验以后，如果有表现好的、适合本地栽培的，我们就可以进行推广。在进行知识产权的申请。
1: 团队里老专家带头，中青年骨干接力，科研不躲在高楼大院，服务不走形式过场。因为科研的价值在于真正应用，科研中心坚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打破

0: 实验室与田间地头的壁垒，构建了预繁推一体化的高效成果转化与推广平台，创新推行线上直播加线下实操的混合培训模式，并建立了随叫随到的技术服务响应机制。这些年，科研中心的专家技术员经常深入各村种植园区，进大棚看长势，讲技术，面对面讲课，手把手教学，免费给菌农答疑解惑，发放技术资料，手把手带出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种植能手。菌农李东然，
1: 通过这几年研究院那个组织这个培训吧，然后经常不定期的到园区去，然后那个学习了很多东西，然后对我的产量、技术，然后包括那个眼界方面吧，也提升了很多。
0: 如今，平泉菌种凭借其高产优质特性，品牌影响力已辐射全国16个省份，成为全国食用菌行业的一张响亮名片。科研中心大力推进的良种、良繁、良法集成技术应用，使标准化覆盖率高达92%以上，从源头上保障了平泉香菇的卓越品质，助力其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孙艳平，
2: 下一步我们平泉食用菌研究院将持续深耕食用菌产业，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完善产业链条，提升品牌价值，推动食用菌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让这朵致富菇绽放更耀眼的光芒，为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0: 本台消息，日前，市公交公司组织开展公交车自燃应急处置实战演练。本次演练模拟公交车行驶途中突发自燃险情，发现险情后，当班驾驶员严格按照应急处置规范，第一时间开展自救处置，迅速操控车辆平稳靠边停车，有序引导全体乘客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立即取出车载灭火器开展初期火情扑救，第一时间向公司调度中心精准上报事故情况。公司调度中心接到险情报告后，应急救援指挥小组迅速集结，各小组各司其职，协同联动，高效开展救援和转移伤员工作。市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杨旭生，
3: 通过这次演练，我们达到了强化全员的安全红线意识，提升了应对车辆突发险情的专业素养的主要目的。下一步工作，我们将重点做好强化隐患源头治理，进一步加大对所有运营电动公交车的电池健康状态监测力度，强化全员安全教育，开展针对性的安全技能培训和警示教育，切实筑牢城市公交的安全防线，为平泉市民乘坐公交出行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2: 人人防火，处处平安，时时防火，国泰民安。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社区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社区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志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年9月30日。
9: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0: 爸爸，
9: 还没睡啊？
1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9: 嗯。
10: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9: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0: 80块，103块，328块。快跑跑跑跑跑！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

0: 细节关乎生命，之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撩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

0: 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携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1: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责难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

0: 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

0: 一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0: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

0: 绿色通道。
1: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最新开工建设的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 27.1 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3: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2: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荣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4: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4: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4: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 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0: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5: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北

0: 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2: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您有一张传票，
4: 我会去法院核实。
5: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4: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4: 我会走正规渠道。
5: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4: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4: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6: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用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东周列国，上一回正听到楚国的忠臣申包胥到秦国，费尽千辛万苦借来了兵将，准备恢复楚国，并且第一仗就打败了吴军的将领夫盖。吴王阖闾闻报之后，与伍子胥和孙武商议对策。伍子胥和孙武都建议吴王阖闾退兵，而这个时候伯嚭却不同意，强烈要求和秦军作战。那么无奈之下，吴王阖闾就给了伯嚭10000大兵，让他去抵挡秦军。那么这伯嚭率军和秦军交战，结果又将如何？

0: 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1: 这么着给了薄皮一万大兵，薄皮领兵走了。伍子胥上前进言：大王，我看薄皮此一去不容易打胜仗，那你打算怎么办？您给我5000人马，我为后军，如果打了败仗，我五军前去接济一下，好吧，给你5000后军。薄皮带着10000人马走了，伍子胥带着后军，孙武保着汪和卢。薄皮出战了，雄赳赳气昂昂，等到军饷这地方一看，对面楚军到了，一看楚军，呵，军车也不整齐，当兵的有扛着军旗的，有手里拿着大矛的，撇开咧嘴就这样。薄皮一看有什么了不起的，打，指挥战车往前那么一冲，10000兵呢，不少啊，前边战车后边兵。楚国的大将子西催着战车过来了，手里拿着长戈，薄皮拿着大矛，两个人在车上打起来了。你打得过我吗？我薄皮，我打不过你啊，有人打得过你。说到这儿，旁边炮声一响，叨叨，薄皮往旁边这么一看，好，这边出来兵了，全都是楚国原来的人马，分命一半击之。他有兵啊，这兵还没分好呢，这边炮声一响，回头一看，秦军到了。元帅子仆、副元帅子虎指挥人马冲上前来，这一下就把薄皮的人马分成三截，前面不能顾尾，后军不能顾头，中军无人料理。这一下薄皮可就慌了神了，三路人马往前一攻，薄皮大败。幸亏伍子胥来了，炮声一响，严阵以待。大家伙一看伍子胥，撤兵了。薄皮打了败仗了，带着残兵败将回来一数，10000兵还剩2000，回来面见汪和驴。大王，请罪，军师不让你去，你偏去，10000人马伤之8000，何罪呀？愿领死罪。汪和驴呢也舍不得他，来呀，传军师，五云将军议定此事。有人把这话传出去，伍子胥跟孙武两个人同入金殿。两个人走到殿阶之上，军师啊，薄皮打了败仗，应当怎么办？杀，杀。按说我是军师，我是吴国之人，你是楚国之将，你是楚国王臣，这话我不应该说。请武将军记住我孙武之言，如果此时不杀薄皮，将来是你的后患。借此机会要了薄皮这条命，对你伍子胥是有好处的。哎，我们俩都是楚国王臣，再说薄皮立了不少功劳，不忍杀之，后悔可是你。两个人说到这儿，可就到了殿上了。参见大王，往左右一站，汪和卢就问呢，现在薄皮打了败仗，是杀是留，就听你们二位决断了。孙武知道，现在我要说杀他，按军法行事，将来对吴国有好处，对伍子胥有好处，但是伍子胥不愿杀，看这意思何卢也不愿杀，我说话就等于白费了。孙武一低头不愿意了。伍子胥上前施礼，薄皮久立大功，虽然此次战败，还求大王宽恕。好吧，看在伍子胥的份上，你们两个人同是楚国之臣，饶你不死，将来立功赎罪，谢大王。站起来了，这时候孙武说话了：大王，夫该打了败仗，薄皮打了败仗，现在秦军跟楚国的军队长期之路杀回来了，您说怎么办？秦军就这么强大吗？对，秦军如狼似虎。那么以军师之见呢，以我之见，您徐徐而退，那么保住楚国的现在这些土地，您可以派人守住郢都，守住驴城，守住墨城，守住济南城，倘若秦兵来了，跟楚军合在一起，咱们四路人马攻之，可以抗衡一个时机。然后您派人到唐国 到蔡国前去借兵，如果唐国蔡国出了兵了以后，两路人马夹击，秦军必败。好，来呀，修上国书，让蔡国唐国出兵。咱们前面说了，说为什么吴军要打楚国，为了给楚国王臣伍子胥报仇。那么这回机会谁给的？这回机会就因为令尹囊瓦之谈激怒了蔡国之军，激怒了唐国之军，两个人没办法了，求晋国，晋国不管，所以两个人来见伍子胥，伍子胥带到吴王阖闾面前见囊瓦之谈，众诸侯不服楚国，借此机会并伐楚国。那既然我吴国的国君能跟你们唐国、蔡国两个国君报仇，现在你们就应该出兵吧。所以派人到这两个国家见两个国家的君主，你们出兵抄秦军的后路，两路人马一夹击就行了。这样呢，派出使者去，一个奔蔡国，一个奔唐国，把使者派出去静候佳音了。这样吴王阖闾就分兵了，占据楚国的郢都是国都，让谁看着呢？公子山，咱们前面说过，就是管粮草的这位，还有谁？就是夫盖看着楚国的郢都。那么汪和卢退到哪儿了呢？退到原来这老的国都，现在叫济南城，还有两座小城，一个是驴城，一个是墨城，就归孙武和伍子胥两个人镇守，这样成为犄角之势。再介绍蔡国的兵，再介绍唐国的兵，秦国就打不了了。那么孙武这主意对不对？对呀、啊，调兵遣将，看着这四座城池，然后派人到两个国家借兵，这消息就传到了申包胥的耳朵里。申包胥马上禀报了秦军的元帅子仆跟副元帅子虎。二位元帅，现在汪和驴已然把兵分了，公子山跟他的兄弟夫盖战守郢都，他已然退兵济南，孙武跟伍子胥分兵守之，守驴城跟墨城。听探马来报，汪和鲁已然派人到蔡国跟唐国借兵，倘若抄我秦军后路，我背负受敌。好啊，那你说怎么办呢？我有一主意，现在借他们调兵之际，您马上指挥一支人马，我配合着您派子西将军前去，让子期陪着我在这镇守，秦军跟我楚军一块攻打蔡国，攻打唐国，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国君杀了，那个国可就不敢动了。哪国最近？唐国最近，出兵。因为那时候调兵没现在快，汪和驴把他人马分四路，要守住这四个城，调兵遣将得有个功夫。这样秦国的元帅子仆跟子虎带着楚国的大将子西，留着子奇跟申包胥镇守，楚国的兵将跟秦国的兵将直接就杀奔唐国了。唐国这么点儿，要跟楚国比起来，楚国是一大西瓜，唐国就一小糖烧饼，还得那是小点心，还不是通州的大唐火烧。这一发兵就吓坏了，一战就把唐成功逮着了，扑通一声脑袋就掉了。消息传到了蔡国，蔡公哆嗦，我不打，我不打，我不打，我谁都不帮忙，神经病了。这消息可就传到了吴王阖闾的耳朵里。就秦军这么一去，两个国家，一个国君死了，一个国君吓坏了不敢出兵，这消息传来，吴王阖闾可就害怕了。吴王阖闾打算把孙武调来，把他把伍子胥调来商议此事。正在这个时候，镇守郢都的这位大将，就是看粮草的这位来了，给您报告一个十分痛心的消息。什么叫痛心的消息？您怕什么就有什么。夫盖偷偷摸摸回归吴国了。啊， 他回去干什么？那您自个儿琢磨琢磨吧。王和禄心说，我的兄弟能够回吴国反我吗？哎，不出公子山跟吴王和禄所料，前面打着仗呢，这夫盖也派人打听消息，唐长公死了，蔡哀公不敢出兵，现在秦军已然来了，他已然打了一回败仗了。他一琢磨，阖闾，当初咱吴国怎么回事？老王寿梦死了之后改国体，不是父传子，而是兄传弟，爹死了之后传给二叔，二叔死了之后传了三叔，三叔应该传给四叔，四叔继子不愿意为王，结果三叔之子吴王王僚强行继位。

白的。不是说伍子胥招官他全都白了吗？那是假白，这是真白。伍子胥一看见自己胡须真白了，那就是岁数必然快到了。伍子胥手托胡须，军师啊，现我楚国王臣，父亲兄弟全家300多口被楚平王所杀，作为一个人臣，有打吴国借兵兵发楚国，拆了楚国的宗庙，破了楚国的社稷，刨了楚平王的坟，鞭挞了楚平王的死尸，吴军将领占领了楚国重卿之妻，作为一个人臣报仇历来无有，可以说我已然痛快了，已然痛快淋漓了。要打算灭楚是办不到的，兵书战策有云知难而退，所以我就想借着申包胥这封信，又有吴国国君的命令，军事还是撤兵为是。那么伍子胥说这意思呢，既然有这机会我应该撤兵了，再说我已然报了仇了，作为人臣要跟君主报仇能做到这个地步，恐怕有史以来也就是我伍子胥了。借兵打楚国，我是楚国之臣，把楚国灭了，宗庙给毁了，宗庙设计全都毁掉了，而且我把楚平王尸身弄出来鞭挞楚平王死尸，这些吴国手下的兵，吴国手下的将占了楚国重卿大夫的妻室，可以了。兵书战策有云知难而退，应该退了，不退可就没好处了。军师孙武点了点头，好吧，话虽如此，咱不能白白的撤兵。现在虽然说秦军来了，咱们只打了一个小小的败仗，大败仗并没打，而且没伤了吴国的元气，这样撤兵对我们吴国不光彩，那您说怎么办？你给申包胥写封回信，你告诉他你有打秦国借兵，是你忠于楚国，我报仇是为了报父兄之仇，仇已报，你兵已然借来，让我撤兵可以，现在太子米健早已然死了，米健之子米胜还在吴国，并没一寸之地，楚国的君王得把米胜接回楚国，大家封赏我们才撤兵的，最好是立公子胜为君。说到这儿，他瞧了瞧楚国王臣伍子胥，伍子胥点了点头，好吧，闭言伺候，拿起笔来写信。伍子胥当时一想，这信怎么写的，说撤兵可以，你申包胥哭秦庭又打秦国借了兵了，我借兵发楚报我楚国之仇，现在你让我撤兵可以，你去必须把楚平王的孙子公子胜接回去，但是他没按孙武的话说，说立他为君，伍子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楚昭王在位，你必须把胜接回楚国，让他承继太子之嗣，他有爹，他爹是楚平王的儿子，当初的太子让他能够祭祀他的父亲也就可以。写好了信之后让来人给带回去，来人把这封信交给了申包胥，申包胥拿这封信来见楚昭王驾前的大将子西，把这封书信交来了。子西看了看，好啊，正合我意，我也想把公子胜接回来，旁边有一人抱拳拱手，不可。为何不可？我身为楚国的大夫，我告诉你，国不能有二君，现在楚昭王在位，如果说把公子胜接回来，你是立他为君呢，还是留他为臣？留就为后患。那么这人是谁呢？这人姓沈，叫沈朱良，在楚国呢身为大夫。子期摇了摇头，不对呀，像公子胜在吴国长大，在吴国没有一

寸土地，他在楚国也没人保他。现在楚昭王经过这一段战戏，回到楚国之后必然励精图治，不怕米生一个匹夫之辈，他成不了大事。把他接回来之后，伍子胥跟孙武就能撤兵了，我看可以。而且要有楚国国君的名义请公子胜回国，这样呢又给回了一封信，让下书之人来见孙武，来见伍子胥。伍子胥把信看完了，好吧，既然如此我们撤兵。等下书人走了之后，军师孙武跟伍子胥指挥人马撤兵。撤兵是撤兵，不能白撤，这一仗把楚国战败了。孙武跟伍子胥就把宫中还有在国都掠得的大批的金银财宝装到车辆之上带回吴国，那吴国可阔了。然后又带走10000多户的人，所以说人是最宝贵的。吴国缺人，把这些人呢带到吴国，搁到吴国人烟稀少的地方，让他们开垦荒地，让他们落地为民，这是两件事儿。然后呢两个人商量商量，伍子胥说这么办，说今时你带着人由打水路而归，我带着我手下人在陆地而行，我要前去报恩。好啊，军师孙武点了点头，有恩不报非君子也，请。两个人分兵了，军师孙武带着兵由打水路回归吴国，那么伍子胥干嘛去了？伍子胥报恩去了，带着手下人又打陆路而走，先奔哪儿？先找东高公，到溧阳山。到了溧阳山，再找东高公的家，片瓦无存，什么都没有了。伍子胥眼泪下来了，要没有东高公，我如何过得了昭关？看不见东高公，放声大哭，跪在地上磕了两个头，然后起身之后，带着手下人又到龙泉洞去找黄浦那。当初要不是东高公出主意，要不是黄浦那扮成我伍子胥，我伍子胥如何逃出昭关？等到了龙泉洞之后再找黄浦那，根本就没有了，这人家也都没了，整个的平房全都拆了。伍子胥痛哭失声，跪倒在地，谢过恩人，朕义士也。这才是真正的义士。伍子胥在这儿也磕了两个头，再往前报恩。咱们前面说了，打郑国的时候，于丈人的儿子来了，于丈人的儿子求伍子胥，伍子胥报了恩，伍子胥从郑国撤了兵了。那么再报谁的恩？溧阳来找这位浣纱女。等到了濑水河旁，伍子胥站在河旁想，当初自己带着公子米生求浣纱女给自己吃食，吃饱了之后浣纱女投濑水而死，自己当时心中难过，就在石头上用宝剑刻上了字，然后又用土给埋上。伍子胥认到这块地方，走到这石旁来呀，把土刨去，看见石头尚在。兵士把这土刨了以后，石头还在，上边的字还看得很清楚。尔浣纱，我求起，我父保尔身逆，10年之后千金报体。说你在这浣纱，我来行乞跟你要饭，我吃饱了你可跳濑水河死了，现在我发了誓了，10年之后千金报替，10年之后我千金报答于你。以为这块石头没有了，等把土刨开以后，石头还在，上边这些字清晰可见。楚国王臣伍子胥用了一缕胡须，今日以千金报你，我知道你死得太冤枉了。
也不知道女子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伍子胥传下话来，1000斤黄金。这1000斤黄金现在有点老价是吧，这个不知道哪年才能涨上去。伍子胥那时候值多少钱我也不会算，但是1000斤黄金确实不少了。伍子胥看着1000斤黄金来呀，把这千金坠入濑水。所以濑水这地方呢有投金之处。然后伍子胥带着手下兵将走，走着走着后边的兵士可听见了，伍子胥已然过去了，最后边压粮运草的兵士就听有一个老人长叹一声，苦啊。老人微睁二目看着这行军的队伍，五军尚在某。虽然这些当兵的有知道有不知道，但是刚才都传出来了，伍子胥投以濑水千金为报答浣纱之女。当兵的站住了，回头一看，白发苍苍一个老太太。心眼好的还是多，转过身来不走了。老人家，你叫五军，莫非叫我家将军吗？你是何人在此痛哭啊？想当初我的女儿为了孝顺我30岁未嫁呀，她在河边浣纱来了一个楚国王臣，跟我女儿行乞，我女儿让她赴宝，男女授受不亲，然后投江而死。后来我听说此人就是楚国王臣伍子胥呀。我又听说伍子胥指挥吴国的人马去攻打楚国，现在你们来的大军是吴军回国。我想问问伍子胥，我的女儿死得冤不冤呢？士兵这么一听，确实是这么档的事儿。老妈妈，您别哭了，人死不能复生。我家武将军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刚才已然投千金于濑水，为了报答您的女儿。哦，投千金于濑水在何处？您看，就在那儿，刚刚投完。你呀，赶紧去把千金捡回来吧。多谢多谢。当兵的走了，伍子胥带着人回国了。老人家回到濑水河旁，把这1000斤黄金捞上来，反正也不太好捞吧，我估计这老太太比我棒多了，是吧？这个我要捞，我也带着我这帮徒弟，捞了捞了，最后到我这儿就剩1块了，他们都弄走了，是吧？老太太能把这千金捞出来，就说明伍子胥报了恩。伍子胥这样带着兵回到了吴国，军师孙武等着他，两个人合兵一处，同时面见吴王阖闾。阖闾一看攻城回来了，大摆宴宴，赏赐孙武，赏赐伍子胥。军师啊，灭楚虽然没有成功，终究战败了楚国，子胥已然报仇雪恨。军师，你功高第一，最高奖赏。我孙武虽然指挥人马跟着武将军打了胜仗，不求一赏。哎，你在我国身为军师，掌握兵权，高官得做骏马任骑，此人不求赏赐。然后一作揖告辞走了。吴王阖闾就让伍子胥，你去问问他为什么不求赏赐。遵旨，伍子胥马上来见军师孙武。军师啊，你这么大的功劳，大王赏你，您为何辞而不受？吴将军，我问问你，你可知天道无情吗？当然知道天道无情。你问我为什么不受赏赐，我告诉你，这世上之事，酷暑严冬，春去秋来，物极必反，过去必然严冬将至，春天过去必然秋煞到来，
将军。

0: 难道你就不想吗？吴王阖闾，请你出谋划策，专诛刺王僚，得以王位。现在帮着你灭了楚国，虽然没把楚国全都灭了，但是几乎绝楚啊。要没有申包胥，楚国就亡了。现在你我得胜回归吴国，吴将军，我问问你，这人走到尽头。
1: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2: 护林防火，警钟长鸣，严厉打击森林火灾肇事者。
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4: 小兔子乖乖唱。
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有效规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深耕食用菌科创沃土，勇夺工人先锋时代荣光，市公交公司组织开展公交车自燃应急处置实战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绩观出现偏差，往往与权力失范、权力滥用等紧密关联，必须加强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范，规范权力运行。领导职位越高，政绩观出现问题所产生的危害越大，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管，防止一把手任性用权搞朝令夕改，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不断提高决策质量水平，考核指向引领行为取向，用人导向关乎干事方向，着力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要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精简优化考核指标，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要将考核结果与选拔任用、培养教育、激励约束等结合起来，鼓励先进，鞭策落后。要强化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大力选拔、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实际突出的优秀干部，坚决不用那些政绩观不正的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引导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经国恤民，正其制度，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必将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谱写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常年扎根田间地头，专门跟菌菇打交道的科研队伍，凭着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服务群众的实干作风，赢得了国家级荣誉，也成了菌农心中的贴心靠山。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专门围绕食用菌产业做研究，搞攻关送技术，从品种改良、病虫防治到废菌棒回收再利用，全链条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对于食用菌产业而言，优质菌种更是决定产量与品质的第一要素。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秀清：
3: 这是我们筛选过程的一个种质，如果我们未来真的能够筛选出、选育出一个适合本地的这个气候条件和栽培模式的一个好的菌株，那么就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于产业的菌株，有助于我们平泉成为夏菇产区的菌种高地。
1: 科研中心将种业核心技术攻关作为头号使命，通过引进菌种、液氮超低温保存、复活与维护、种性验证等先进技术， 成功构建起国内领先的平泉市食用菌生产菌种保存和种性维护体系，应用该体系菌种的菌棒单产提升 15.3% 至 25%， 优质菇率提高 80% 以上。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主任刘桂娟：
4: 我们这是一个实验棚，香菇育种实验棚。现在这个菌棒呢，是我们从2020年开始做杂交，就是从组合开始做起，经过层层筛选，最后筛选出15个菌株能进入趋势实验。再经过3年的趋势实验以后，如果有表现好的、适合本地栽培的，我们就可以进行推广，再进行知识产权的申请。
1: 团队里老专家带头，中青年骨干接力，科研不躲在高楼大院，服务不走形式过场。因为科研的价值在于真正应用，科研中心坚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打破实验室与田间地头的壁垒，构建了预繁推一体化的高效成果转化与推广平台，创新推行线上直播加线下实操的混合培训模式，并建立了随叫随到的技术服务响应机制。这些年，科研中心的专家技术员经常深入各村种植园区，进大棚看长势、讲技术，面对面讲课、手把手教学，免费给菌农答疑解惑、发放技术资料，手把手带出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种植能手。菌农李东然：
5: 通过这几年研究院那个组织一个培训吧，然后也经常不定期的到园区去，然后那个学习了很多东西，然后对我的产量、技术，然后包括那个眼界方面吧，也提升了很多。
1: 如今平泉菌种凭借其高产优质特性，品牌影响力已辐射全国16个省份，成为全国食用菌行业的一张响亮名片。科研中心大力推进的良种、良繁、良法集成技术应用，使标准化覆盖率高达92%以上，从源头上保障了平泉香菇的卓越品质，助力其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孙艳平：
6: 下一步，我们平泉食用菌研究院将持续深耕食用菌产业，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完善产业链条，提升品牌价值，推动食用菌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让这朵致富菇绽放更耀眼的光芒，为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1: 本台消息，日前，市公交公司组织开展公交车自燃应急处置实战演练。本次演练模拟公交车行驶途中突发自燃险情，发现险情后，当班驾驶员严格按照应急处置规范，第一时间开展自救处置，迅速操控车辆平稳靠边停车，有序引导全体乘客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立即取出车载灭火器开展初期火情扑救，第一时间向公司调度中心精准上报事故情况。公司调度中心接到险情报告后，应急救援指挥小组迅速集结，各小组各司其职，协同联动，高效开展救援和转移伤员工作。市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杨旭生：
7: 通过这次演练，我们达到了强化全员的安全红线意识，提升了应对车辆突发险情的专业素养的主要目的。下一步工作，我们将重点做好强化隐患源头治理，进一步加大对所有运营电动公交车的电池健康状态监测力度，强化全员安全教育，开展针对性的安全技能培训和警示教育，切实筑牢城市公交的安全防线，为平泉市民乘坐公交出行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最低气温7度。平泉镇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北五十家子6到24度，黄土梁子6到24度，毛兰沟6到24度，平北6到24度，柳溪6到24度，王土房6到24度，七家寨6到24度，辽河源头2到20度，榆树林子8到26度，大庆水库8到25度，卧龙镇7到25度，抬头山镇7到25度，杨树岭7到25度，清河镇7到25度，南五十家子12到18度，小四沟12到18度，道虎沟12到18度，七沟12到18度，党坝12到18度，菠萝树12到18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社区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社区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志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年9月30日。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森林防火重在堵源，坚决打击带火上山。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

0: 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上坟烧纸，烟花爆竹，别因祭祀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文明祭祖，献花植树表哀思。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星火无情记心中。谨记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不要给绿色的森林带来灾难，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

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区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0: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石家庄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集群均突破千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1: 荣梅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京承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0: 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护航三下生产。
1: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今天顺利结束，预计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0: 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新区认可清单。
1: 5月份我国经济稳中向好，多项指标回升。
0: 今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
0: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石家庄市深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和现代商贸物流五大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营业收入均已突破千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2: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四药集团的药研究院，我手中的这款3腔带的输液制剂，其中最右侧的这个像牛奶一样的白色液体呢，就是企业最新研发的乳剂产品。这种产品的吸收性更好，不良反应更低。
0: 作为国内输液行业龙头，石家庄四药集团生产的注射剂都为普通输液产品，一度陷入行业内同质化低价竞争的困局。为提高产品竞争力，企业决定布局乳剂、微晶等新赛道。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总工程师欧苏：
3: 研发乳剂的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它漂油、离境不均，以及大乳粒很难符合标准的要求。我们在实验室大概经历了200多次实验，半年都没

0: 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非常着急。
1: 正当研发陷入困境的时候，石家庄针对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发起接榜挂帅制度。他们通过政府搭建的项目平台发布技术需求，与北京一家研发机构达成协议，双方

0: 成本更低，在市场很有竞争力。
1: 正是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让石家庄饲料集团逐步从规模型向价值型和创新型转变。今年以来，企业有40多个新产品获批上市。石家庄饲料集团药物研究院院长孙立杰：
2: 我们现在呢，每年的研发投入呢，占销售收入的20%以上。目前在研的200多个新产品中，高端复杂制剂、改良性制剂和创新药的项目呢，占比将近30%。
1: 助力企业单点突破的同时，石家庄还瞄准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推动特色产业迈向集群共进。石家庄布木电子是一家从事集成电路封测及电子信息设备整机制造的企业。去年12月入驻鹿泉区空天信息产业园后，新购置近100台研发制造设备。在满足企业自身扩产需求的同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搭建起高可靠性电子装备共享制造平台，与上下游企业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石家庄布木电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平：
3: 我们和园区内的企业实现技术、设备等资源共享，降低了企业业务的成本，同时呢，共同研发新产品，实现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团发展。
1: 布木电子入驻的空天信息产业园由鹿泉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建设，总投资39.32亿元。园区以研链、补链、强链为产业发展目标，陆续引进瑞创电子、泰威航科等10余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项目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张世平：
4: 从项目洽谈、立项备案、手续办理到施工建设、竣工投产，进行全流程的跟进，保障各环节顺利有序开展，同时持续完善园区的水、电、路等配套设施，通过全力的打造低成本园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达到产业集聚的目的。
1: 作为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鹿泉区目前已经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空天信息、汽车电子、新型显示、未来产业6条优势产业链。与此同时，石家庄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等主导产业也构建起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石家庄市发改委3级调研员靳立民：
5: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体系，推动各类要素高效流转，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加快技术落地与产业升级。今年我们谋划重点建设项目367个，总投资3791.7亿元，项目单体平均投资规模4.3亿元，助力五大产业集群提档升级。
1: 创新驱动聚链成群，2025年石家庄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入选第一批河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年营业收入分别达1400亿元、1500亿元。先进装备制造、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在突破1000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现代食品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030.2亿元。靳立民：
5: 五大主导产业能够突破1000亿，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发展新的生产力。我们将聚焦核心技术攻关、重大项目牵引、要素精准配置，加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确保五大主导产业持续稳快增长。
6: 在巍巍燕山群山之间，一条高速大动脉穿山越岭贯通京城，由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运营管理的京城高速，多年来打破山水阻隔，畅通要素流动，彻底拉近北京与承德的时空距离，成为助力产业承接、文旅联动、民生互通、生态共治的协同发展振兴路。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京城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1: 清晨时分，京城高速车流平稳有序，往返京城两地的通勤车辆、旅游大巴、货运货车川流不息。作为连接首都北京与承德的核心交通通道，京城高速河北段全长80.779公里，纵贯承德滦平、双滦、双桥三地，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路网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北

0: 向主干通道。曾经连绵燕山横亘两地，往来山路崎岖蜿蜒，北京到承德单程行车要耗上4个多小时。自京承高速全线贯通后，两地车程压缩至1个半小时左右，承德正式迈入北京1小时生活圈、经济圈。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
1: 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把京承高速这条重要通道越修越顺，越保越畅。一方面持续推进道路提质升级，全域保通保畅，另一方面也在服务品质、路域生态上同步提升，全方位保障大家往返京城走得高效、安全、便捷。依托这条稳定畅通的高速通道，不管是京津的产业外溢承接、京城两地的文旅资源共享，还是群众通勤互通，都有了坚实的支撑。我们就是要把交通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经济优势和民生优势。
0: 路网通达，产业方能兴旺。借着京承高速高效便捷的交通条件，滦平县承德高新区精准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智能制造、绿色康养、特色农产品加工等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让承德本地林果、农特产品快速走进北京各大市场。在滦平新硕农业园区内，连片日光温室长势喜人，采摘工人穿梭在果蔬藤蔓间，小心采收带着晨露的番茄、黄瓜、葡萄，精细作业最大限度保留果蔬本味鲜甜。滦平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欢：
2: 果蔬清晨采摘，及时呢分拣、遇冷后由冷链车辆全程走京承高速就直达北京了，全程仅需4个小时，我们的产品就能上架到各大超市货架上。畅通的交通路网呢，省去了我们的中间周转环节，最大程度的锁住了我们的果蔬新鲜度，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依托这条进京的大动脉，稳定供货，丰富品类，持续当好首都优质的菜园子。同时我们也将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0: 路景相融，文旅共生，京承高速宛若一条珍珠项链，串起北京都市文旅资源与承德山水生态、皇家历史人文风光。避暑山庄、外八庙、金山岭长城等承德核心景区与北京各大景点客源互通，资源共享。每到周末节假日，大量京牌车辆沿京承高速驶入承德，山林康养、短途休闲、民俗体验成为两地群众常态化的休闲选择。
3: 您好，请问您是专门从北京过来旅游的吗？
4: 对，我们一家人专门从北京过来玩的。北京生活节奏快，人流量也大，趁着周末呢来承德放松散心。
3: 走京承高速过来的时候感受怎么样啊？
4: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太方便了，以前总觉得承德太远，现在走京承高速1个多小时就到了，路况平稳，沿途风景也好，一路可以说是穿山见绿，体验特别舒服。
0: 司机张强：
5: 经常北京承德两边跑，以前山路真是不好走，又绕又累的，现在走京承高速又省心又省时间，路也好走了，服务区设施也完善了不少，不管是上班通勤的，还是回家探亲，或者带家人来承德旅游都特别方便，感觉京承两地越来越近，不管是生活呢还是工作，出行都更加便利了。
0: 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介绍：多年来，河北高速集团立足路网资源优势，持续深化高速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承德高速遇见好风光为特色主题品牌，创新宣传载体，优化服务举措，让高速公路成为串联沿线美景的黄金纽带，让司乘出行变身邂逅山水风光的美好旅程。
1: 清明假期呢，我们推出了首期清明金山岭探花主题短视频，主播直接走进景区，给大家介绍了金山岭长城杏花节的特色景观、高速出行路线、通行注意事项，还有周边配套的服务，让司乘朋友提前把游玩和出行信息摸清楚，出行体验和文旅消费意愿都能提上来。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惠民激励活动，司乘朋友凭高速通行票证加上短视频平台的关注点赞，就能领到我们的定制礼品。这么做呢，就是想让大家更愿意参与进来，既汇聚了车流人气，也带动了高速通行量和地方文旅消费的双向提升。
0: 此外， 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持续落实文旅惠民政策，通过精准让利

0: 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今年1月1日至5月24日，京承高速累计减免旅游包车9563辆次，减免通行费149.87万元。同时深度联动金山岭长城、金山岭滑雪场、普宁寺等重点景区，常态化推出畅行承德高速享专属聚会系列优惠活动，以交通赋能助力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余影，
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抓实道路通行保障，提升智慧运维、应急处置、路网保通和服务品质。同时我们会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守护好燕山沿线的生态环境。未来我们还是要以路为桥，与路赋能，夯实交通基础，深耕交旅融合，全力推动京城两地产业、文旅、民生的深度融合，让这条协同发展的大动脉越跑越通畅，也让京城两地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十四五时期，简易程序适用率从81%提升至97%，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提升近一半，调解和解率达到42%，位居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宏杰，
2: 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5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3: 6月6号到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调研组在雄安新区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成员表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9年来，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将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参与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为深化冀港交流合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当前，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面对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农机调配，强化技术指导和志愿服务，全力护航三下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
6: 在邯郸市成安县北乡驿镇的一处麦田里，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与普通收割机相比，履带式收割机接地面积大，压强小，有效解决了雨后农田泥泞、农机下陷问题。来自外地的跨区农机手也加班加点，助力当地加快收割进度。河南机手娄亚勋：
7: 为了赶上这帮抢收，我们连夜从河南新乡赶了过来，这几天都是三班倒，人歇机不歇，连轴转，一台机器一天能抢收70-80亩地。
6: 依托充足的农机储备，邯郸峰峰矿区全面开启抢收模式。目前全区投入各类农机800多台，单日收割能力可达10000亩。峰峰矿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科李秀梅：
8: 我们将继续抓实抓细

0: 三下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剩余小麦收割，同步跟进整地、下种、田间管护等后续工作，切实保障群众丰产增收。
1: 在邯郸磁县，各乡镇组织麦收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将农机调度细化到具体田块，帮助农户做好抢收、抢轰、抢种工作。磁县蒋武城镇三级主任科员陈晨：
2: 我们镇小麦种植面积总共47325亩，近期阴雨天气多发，为防止小麦霉变受损，我们紧抓晴好天气，全镇全村全力抢收，预计6月15日完成全面收割。统筹收割机共252台，全镇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协助农户抢收，巡查值守，处置问题，全力护航下收，确保颗粒归仓。
1: 不仅是邯郸，邢台沙河市也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当地提前谋划布局，整合农机资源，派驻农技人员，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
3: 今年我们沙河市种植小麦9万余亩，共投入2000余套机械设备，预计到6月15号左右完成全部收割。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 据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消息，截至9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670多万亩，收获进度近20%。当天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2000多台，其中跨区作业2131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654台。
4: 今天下午6点15分，随着最后一门科目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河北省高考笔锋落定，顺利收官。那现在我们就连线今天下午在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考点外采访的记者潇潇。你好，潇潇。
5: 主持人你好。
4: 今天高考的最后一场结束了，那散场的时候你都观察到了些什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考生呢大概是6点25分左右走出的考点大门，那家长们呢也是一窝蜂的涌上去寻找自己家的孩子，几乎每一位家长的手中呢都捧了一束鲜花。那接到孩子之后呢，有的欢呼拥抱，还有的家庭呢是全家出动，拉起横幅迎接孩子的凯旋。那有的考生呢是比较腼腆羞涩的接过鲜花，那考生们考完之后的状态呀都很放松，脸上呢无一例外都带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和释然。那我采访了解到呢，今天晚上很多家庭都给安排了聚餐，给孩子庆祝。那当我问起考生们，那考完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们的答案几乎一样，那就是好好睡个觉。那进入高三冲刺以后，可能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到自然醒了，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不负努力得偿所愿。主持人。
4: 考完试了要好好的先放松一下。那今年总体高考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5: 那今年呢我省继续实行3+1+2高考模式，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考试期间呢，全省有413个考点严格执行了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的安检程序。那实行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严防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弊。那考试全程规范有序，试题试卷安全，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周到。公安、工信等部门呢协同开展了2026高考护航行动，实现了平安高考的目标。据了解，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预计6月下旬将划定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高考之后，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继续向考生开放体验。6月25号、26号，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全国100多所双一流重点高校，在全省同步举办高校现场咨询会，多措并举，服务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主持人。
4: 好的，潇潇。
6: 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分析，14、15、17，京津冀协同发展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京津冀产业协同机制逐渐完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显著提速，提出15、15、17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相关建议。
4: 近日，为便利疏解企业迁移。

0: 人才跨区域职业，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推出一批资质资格认可清单，实现人力资源、医疗卫生等领域35项北京资质资格在新区落地。这是雄安新区纵深推进京雄同城化的又一务实举措。截至目前，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认可清单。
1: 近年来，我省持续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截至目前，全省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3157家，参加职工 46.34 万人，资产累计 457.96 亿元，初步显现补充养老功能。日前，由省内12家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机构自发组建的河北省企业年金发展联盟在石家庄成立。该联盟将努力提供企业年金管理服务的河北实践，为全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贡献可推广的河北经验。
0: 今年6月起，石家庄市失业保险金申请发放政策有了新变化。每月20号前审核通过的失业人员，当月即可收到失业保险金，申领兑付周期大幅压缩，惠民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1: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重点治理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代金销售等不法行为，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虚假商业营销等医美行业乱象，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乱象。
0: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0: 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另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 今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将千帆 DTC-01 型和中国移动02型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是截至目前都没有达成。特朗普8号也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1: 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

0: 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1: 伊朗民航组织8号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之后，飞行限制已经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0: 第一集。
3: 夜幕笼罩了四川境内一个林深叶茂的山区，突然一阵激烈的枪声打破了山林的寂静。那枪声因为夜色的笼罩和山谷的回响而越发显出了惊人的恐怖。过了一会儿，枪声渐渐平息了，随后又恢复了沉寂。月光如水，在这座山区的一块凹洼地里，透过树枝的缝隙，依稀可见月光映照的地上躺着几具无声的尸体。那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幽暗的月光下看不出痛苦，也看不出恐怖。砸他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随着急促的脚步，在尸首的周围涌出了十几个手持武器的军人，他们迅速地向尸首扑去，并迅速地清理现场。
4: 报告。
3: 一个手持冲锋枪的军人来到一位军官面前。
4: 一共是五个人，都已被击毙。
5: 发现被盗的盒子没有？
3: 军官的脸上露出急切的神情。
4: 只发现了一个盒子，另外一个……
3: 军官没有再说话，脸上现出了失望。十几个小时以后，一位中校军官推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办公室的门。
6: 报告部长，十几个小时前，四川108基地两只装有24张绝密文件光盘的钛金属盒被盗，警卫部队在追捕过程中击毙5名持枪劫匪，追回了一只钛金属盒。
5: 哦，
3: 将军的面庞立刻绷紧了。
5: 另外一只呢？
6: 另外一只还没有发现。不过
5: 什么？
6: 经检测发现，已经追回的那一只只是一个粗糙的复制品。
5: 什么？
3: 将军的脸色变得更加灰暗了。
5: 这就是说，绝密文件的被盗不是发生在这次，而是发生在以前。
6: 应该这么认为。
3: 将军没有说话，踱几步来。
5: 查清楚没有？被盗走的都是哪些机密啊？
3: 中校打开了文件记录，
6: 内容包括代号为12号工程的我国最新研制的隐形战斗机设计方案，我军刚刚装备的可以使 A 国军事间谍卫星传感器失灵的激光雷达数据，以及我军即将建立的可以把导弹的误差控制在10米以内的军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资料。此外还包括一份将来在 TV 海峡范围内与入侵航母编队作战时可能使用的对其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武器系统的配置清单。
3: 将军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转向了窗外。外面 在绿荫覆盖和大海般蔚蓝的天空中，清晰可见一座高高的军事指挥塔。
5: 这些可都是国家军事的重大机密啊，如果让 A 国人得到了这两个盒子，那么至少在今后的20年里，我们在 TV 海峡将处于绝对的军事劣势。
3: 将军说罢转过身来，阴郁地看着中校。
5: 查清楚没有，参加这次盗窃的都是哪些人？
6: 5名死者的身份目前还在调查中，不过在解剖死者尸体时发现，那5名劫匪并非因枪伤而死，而是他们事先都服用了慢性剧毒药物。显然敌人是想用这5个替死鬼来迷惑我军方的视线，从而使其他人带着真正的钛金属盒从别的途径逃走。从目前已经掌握的各种情报可以断定，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间谍盗窃行动。
3: 将军长出了一口气，命令中校，
5: 你马上起草一份报告上报总部首长。另外我已联系国家安全部有关部门，请求他们给予帮助。
6: 是。
3: 中校转身走了出去。此时在东京市，国家安全部某局第9处处长冷锋正在组织一次围捕行动。此次行动是他接受老同学当地公安分局局长唐静莹的请求协助进行的。6月的炎热使当地的很多人都很少上街，此时大街上行人稀少。冷锋透过望远镜注视着对面的旅馆，虽然此时的太阳已经与地面接近垂直，但冷锋还是刻意地使望远镜与太阳保持一定的角度，以免望远镜片对阳光的折射引起对面旅馆内的人的警觉。这个时候在冷锋的身边，这次特别行动队的队长也是冷锋手下的一位得力干将李石正在向冷锋报告情况。
6: 参与这次交易的毒贩大约是7个人，都手持武器，我们的人现在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了，只等您下令了。
3: 冷锋没有回答也没有回头，继续用望远镜观察着对面的情况。平心而论，对李石部署的围捕格局冷锋是十分满意的。对面旅馆内的2名毒贩和冷锋此时脚下公寓内藏匿的5名毒贩正是相向而处，而李石的布局可谓是对症下药，尽可以形成交叉火力，使行动队员同攻同守，相互掩护，退可以相互警戒相互支援，可以说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安排。冷锋扫了李石一眼，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他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下午1点，应该是那些需要在夜间保持警觉的人最疲乏也最易松懈的时刻。冷锋通过微型通话器下达了命令，
7: 行动。
3: 随着一声令下，冷锋透过望远镜看见对面旅馆中的一名毒贩起身前去开门，突然被门外一股巨大的力量掀翻在地。而此刻坐在旁边的家伙一愣神，正准备开枪的时候，他的脑浆已溅在了身后的墙上，随后

0: 另外一名毒贩也无声地倒下。接着冷风便看见一根装着长长的消音器的枪管缓缓地消失在门缝中，门又轻轻地关上，一切重新又归于平静。行动做的是干净利索，楼下公寓内的另外五名毒贩此刻竟毫无察觉。冷风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他放下望远镜，随后把手一挥，他身后几个穿着家政服务工作服的小伙子们便无声无息地跃上窗台，做出擦玻璃的样子。接着有两个人跃出窗户，凭借腰间的绳索悬挂在下一层窗户的上方，迅速地将一段筷子粗细的盔管对准了各自负责的房间。与此同时，在这套公寓的门外，行动队队长李石也将一段盔管由门缝中插入，显示器随着盔管的移动显示着屋内的情景。最后镜头锁定在两个正在客厅内看电视的毒贩身上。李石按照毒贩们约定的暗号按响了门铃，一个毒贩起身朝门走来。当显示器上只容下毒贩的大腿时，李石将枪口轻轻地贴在公寓防盗门的门镜上，显示器上只剩下了脚，并且不再移动。李石稳稳地扣动了扳机，一串子弹穿透门镜，由毒贩的眼睛射入，尸体重重地摔倒在地板上。随着一声闷响，李石等人踩着倒下的铁门和毒贩的尸体，端着冲锋枪冲入屋内。这时悬挂在窗外的两名队员也突然一个倒挂金钩悬挂在窗口，便靠着冲力越窗进入了屋内。屋内另外两个毒贩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便被从窗外和门口冲进来的队员给制服了。几乎是同时，藏在另一个房间里的两名毒贩也得到了同一下场。整个行动不超过七分钟，除了两个毒贩被击毙，一个毒贩因反抗被击伤外，另外四个毒贩全部被生擒。冷风在李石的陪同下走进硝烟还未散尽一片狼藉的公寓，环视着毒贩的尸体和被捕的毒贩。一名队员从床下拖出成袋的毒品，冷风挥手示意他们放回原处，这些东西公安人员随后便会来人处理的，他们的人就是要制服这些毒贩。冷风走到了一名年龄较大的毒贩面前，端详了片刻，冷冷地问他：
1: 哎，你就是他们的头，叫徐武强。
0: 徐武强望着冷风充满煞气的脸上露出不屑的冷笑。李石站在一旁气愤不过，冲上来一把抓过了徐武强的脖领。
2: 你说话，你是不是叫徐武强？你说。
0: 徐武强的眼里露出了一丝胆怯，却还是不回答。李石放开他，抓起了徐武强身边的一个毒贩的脖领。
2: 你说他叫什么？是不是叫徐武强？
0: 这个毒贩浑身颤抖，却不敢回答，偷偷地看着徐武强。李石猛地将手里的枪指向了毒贩。
2: 你说他到底叫什么？
3: 别开枪，他叫徐武强。
0: 毒贩回答着，他的裤裆都有些潮湿了。李石放下了毒贩，一脸杀气地转向了徐武强。
2: 混蛋，我杀了你。
0: 李石说完将枪抵在徐武强的太阳穴上。此刻屋内所有行动队员的目光都转向了徐武强，他们的眼里都充满了复仇的杀气。徐武强是本地一个很有名的毒枭，在几个月前的一次围捕行动中，正是徐武强开枪打死了他们的战友刘海山。从此以后，九处和

0: 特别行动队的所有人便记下了这个仇，并伺机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如今可以说是如愿以偿。李石把眼睛看向了冷风，那意思分明是请示也是请求。冷风愤怒地瞪着修强，面部神经因为仇恨和压抑而微微地颤抖着。
1: Fuck it！
0: 冷风思忖了片刻，终于说了话。李师立刻就急了，
1: 处长，难道就这么便宜了他？
0: 李师说完，把手里的枪往徐武强的太阳穴上使劲地顶了顶。徐武强的脸色此刻变得惨白。冷风冷峻地看着李石，
2: 你知道在战场上杀战俘是什么结果吗？放开他！
1: 处长，出了事情我承担，你就当没看见。
0: 李石更急了，他恳求地看着冷风。屋里的队员们也都神情各异地看着冷风和李石。
1: 你混蛋，
2: 你以为我不想报仇吗？
1: 你以为我是推过揽功的人吗？
2: 我是想，我们这么做不值。他现在已经落在我们手里了，而且不会有好下场，否则我一枪先崩了他。放开手！
0: 冷风面色铁青，那决定令人毋庸置疑。李氏气恼地松开了手。屋外传来了警笛声。冷风知道这是唐静莹带人赶来了，他收了手里的枪，默默地走到徐武

0: 的挥拳向徐武强的脸上击去。徐武强一声惨叫，倒在了地上。分局长唐静莹率领公安干警们奔了进来。
1: 撤！
0: 冷风一声令下，李石等人无声地向屋外走去。冷风走到唐静莹面前站了一下，说：
1: 我们的事儿完了，剩下的是你们的了。啊，对了，徐武强脸上的伤是我打的，如果不是今天场合不对，我会在行动中亲手毙了他，为战友报仇。
0: 冷风说完脸色铁青地走了出去。唐静莹想说什么却没有说，诧异地望着冷风的背影。刘海山的墓在陵园中一处很偏僻的地方，和那些豪华的阴宅比起来显得有些寒酸，但是墓是修给活人看的，死人是不会计较的。此时冷风冷峻地站在刘海山的墓前，他身后不远处站着徐武强等人。
1: 海山，杀你的毒贩已经被抓住了，只是我没有实现我的诺言，因为在我看到徐武强的时候他已经被捕了，我失去了亲手毙了他的权利。可你放心，海山，法律不会饶过他的，法律一定会替你报仇的，你安息吧。
0: 冷风说到这儿停住了，他的眼里涌上了泪水。在他身后，李石等人的眼里也涌上了泪水，他们默默地站在刘海山的墓前，缅怀着已经逝去的兄弟。冷风擦了下眼角，望着墓碑上刻着的刘海山的名字。
1: 海山，你放心吧，你的一双女儿我已经收养了，她们不仅是你刘海山的女儿，也是我们大家的女儿。只要我冷风活着，就一定会把雨儿和雪儿养

0: 成人，让他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我发誓。
1: 冷风说到这儿，戴上了帽子，庄严地向刘海山敬了个军礼。在他的身后，李石等人也都举起手来，庄严地向烈士敬礼。从陵园里出来，李石立刻把汽车开到了冷风的面前。冷风一上车，李石就风驰电掣地把汽车开上了公路。冷风看了看表，现在是2:15，他转向李石说了一句，
0: 还有15分钟，开快点。
1: 李石点点头，狠狠地加了一脚油，汽车像箭一样地向前方驶去。冷风是奔向雨儿和雪儿的幼儿园，他必须在2:30之前赶到那儿去参加家长会。雨儿和雪儿已经6岁了，是一对可爱的双胞胎。不幸的是，他们还没满周岁，他们的母亲便因身患绝症而撒手西归。如今他们唯一的亲人也离开了他们。每当想到此，冷风的心里便如同刀绞。冷风的车刚刚开到幼儿园门口，雨儿和雪儿就一蹦一跳地从台阶上跑了过来，他们美丽和他们幸福的表情令很多孩子和家长感到嫉妒。冷风的脸上堆满了笑，他也大叫着向孩子们跑来，
0: 雪儿，雨儿，
2: 爸爸，爸爸。
1: 孩子们叫着扑进了冷风的怀里。
0: 看看，都长成大姑娘了，还蹦蹦跳跳的。
2: 爸爸，那我才6岁呀。
1: 雨儿小声地抗议着。
2: 那我比雨儿还小呢。
1: 雪儿的脸上更加不服。冷风笑了。
0: 好好好好好好，我们不是大姑娘，是小姑娘。
1: 冷风说着打开车门，让雨儿和雪儿上了车。
2: 石头叔叔好。
1: 孩子们看见李石，齐刷刷地叫着。李石笑了，猛地从驾驶座上转过身来，用手在雨儿和雪儿的鼻子上分别刮了一下。
3: 哎，小家伙，嘿嘿，哎
2: 哎，石头叔叔坏。
1: 雨儿和雪儿见了，立刻去揪李石的耳朵，三个人笑着扭成了一团。冷风见了，苦笑着摇摇头，向幼儿园的办公室走去。开完家长会，冷风立刻往他的办公室赶，因为今天早晨九处收到了一份密码电报，他需要立刻看到它。
0: 走，开车。
1: 冷风的公开社会身份是一家运输公司的经理，这家运输公司的办公楼是50年代建造的黑砖黑瓦的3层建筑，在当年建造的时候就不引人注意，如今它在一栋栋高楼大厦中间越发显得不起眼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二集。
1: 冷风的公开社会身份是一家运输公司的经理，这家运输公司的办公楼是50年代建造的黑砖黑瓦的3层建筑，在当年建造的时候就不引人注意，如今它在一栋栋高楼大厦中间越发显得不起眼了。大门口那块东京市第3运输公司的牌子已经挂了几十年了，但知道它是国家安全机关秘密办公地点的人

0: 也很少。冷风刚走进办公楼，一位年轻女士便从办公室里迎了出来。
1: 经理，有一位叫高亚兰的用户来找您了，他说请您今天晚上10点去绿度园接他。好像是说昨天你们已经约好了的。
0: 冷风愣了一下，脑海里又不觉得浮现出一个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气质极佳的女人形象。这个女人叫高亚兰。近年来，冷风所在的运输公司也经营起了小汽车租赁业务。高亚兰因为私人轿车送去修理了，于是便来运输公司租一辆豪华轿车急用。当时调度室正愁着找不到空闲的司机，而冷风又恰巧从调度室门前经过，他知道后便自告奋勇地客串了一把司机。或许是冷风这个司机比起一般的司机都显得有教养和风度，也或许是高亚兰的美丽和气质给冷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在分手的时候，高亚兰约冷风明天再来接他，而冷风也没好回绝，便只好答应了。
2: 哼，一个平白无故捡来的差事。
0: 想到这儿，冷风不觉苦笑了。
2: 啊，我知道了。
0: 他答应了一声，便快步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冷风的办公室在二楼。二楼的尽头是一道厚重的大铁门，上面挂着仓库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办公室内，像职员一样打扮的警卫通过墙上的按钮为冷风打开了厚重的铁门。冷风拾级而上，走到了台阶的尽头，将一把特殊的钥匙插入墙角。墙从中间分开，他拔出钥匙进入墙内。在他的身后，墙壁又缓缓地恢复了原状。冷风沿着走廊进入电梯。这部电梯只有两个按钮，一个是上，一个是下，是由楼上通向地下室机要通信指挥中心的唯一通道。机要室的门开着，冷风走进了机要室以后，他习惯地扫了一眼机要秘书的办公桌。此时刚来不久的女秘书的办公桌上插满了鲜花，冷风看得出来，这些花今天早晨还长在大门外的花园里。
2: 你好，把那份电报给我。
0: 冷风轻轻地说了一句，谁知却把那位正在专心致志插花的女秘书吓得一哆嗦。
3: 哇，上帝，吓了我一跳。
0: 秘书的表情有些夸张，当从他有些苍白的脸上和情不自禁手捂着胸口的姿势上可以看出来，女孩确实是被吓到了。冷风没有道歉，却停顿了一下，等女孩开始镇定下来，才重复了一句，
2: 把那份电报给我。
3: 哎，
0: 女孩慌乱地点点头，便立刻跑入隔壁的档案室取出电报交给冷风。这是一份乍一看与以往的电报并无两样的密码电报，但仔细研究起来便会发现，这一份电报要比以往任何一份电报都要特别。电报上没阐明任何缘由，也没提供任何可追寻的线索，只是一味的要求要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地寻找一个长33公分、宽18公分、高12公分的钛合金的金属盒。
2: 谢谢。
0: 冷风接过电报转身离去，女秘书却叫住了他。
3: 处长，请等一下。
0: 冷风停住了脚，转过身来。
2: 什么事？
3: 哦，没什么重要的事儿。
0: 女秘书愣了一下，而后便调皮地眨着一双大眼睛问冷风，
3: 您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0: 冷风快速审视地看了他一眼，

0: 温柔。
1: 温柔没有说什么，却温柔地笑了。
2: 冷风拿着电报回到自己位于三楼的办公室，一推门便看见一盆精致的茶花赫然摆在他的办公桌上。这无疑是楼下的那个女孩温柔的杰作。冷风笑了笑，
0: 只有小女孩才会有这种心思。
2: 冷风坐在办公桌前，逐字逐句地斟酌着这份电报。
0: 钛金属盒，什么样的盒子竟然这么重要，还要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
2: 他想了想，随后在电门的空白处批了几个字，
0: 立即传阅，明日8时上报线索。
2: 放下笔，他按了两下桌角的按钮。大约过了1分钟左右，李石和温柔推门走了进来。冷风把电报交给了温柔。
0: 接传。
3: 是。
2: 按照保密规定，绝密文件的传递必须由2人以上执行，温柔的职责是保护好文件，而李石则必须保护好温柔。温柔接过了冷风递过来的文件，而他的两只大眼睛却紧紧地盯着冷风桌上的那3只玫瑰。冷风会意地看了一眼桌上的花，禁不住笑了。
0: 啊，谢谢你摘来这么好看的花，不过还是留在门外的花园里给大伙儿一起欣赏更好。
2: 冷风的话不冷不热，令温柔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他不满意地瞟了冷风一眼，不温不火地回了一句，
3: 哦，是一位小姑娘送我的，我不喜欢，又要不了这么多，又没合适的地方放，就送到你这儿来了。
0: 哦，是吗？
2: 冷风看了温柔一眼，笑着补充了一句，
0: 这花挺好看的。
3: 是吗？
2: 温柔的脸上这才恢复了笑容，乐呵呵的和李石走了。看着温柔的背影，冷风若有所思。温柔是几个月前才从总部调过来的，平心而论，冷风对这个姑娘印象不错，不过按以往的惯例，除了被提拔的干部，总部的一般干部是很少往他们这种一线部门调动的，更何况像温柔这样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所以免不了有人在私下议论，
4: 温柔大学一毕业就能派到9处来，后台啊一定很硬。哎，听说他父亲是总部的一位领导呢。
2: 对此冷风颇不以为然。
0: 怎么可能呢？他父亲是总部的领导，他是领导的千金，怎么会到9处这么危险的一线部门来？
2: 也有人议论，
4: 温柔到我们9处来，肯定是接受了某种特殊的任务。
2: 对此，冷风更感到可笑。
0: 哼，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再说了，到我们9处来执行特殊任务，上级怎么会不和我这个主管处长打招呼？混话。
2: 但不管怎么说，温柔的到来确实有些不一般，至于其中的真正原因，谁也不清楚，又谁也不便去问，因为这里有这里的规矩，不该你知道的是不能够随便打听的。冷风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心里无鬼，每天又有许多干不完的事情，所以这样的疑惑在他的脑海里只是一闪便过去了。下班的时候，根据值班人员的指点，冷风在院子里找到了正在同李石和温柔一起玩水的雨儿和雪儿。此时李石和温柔与两个孩子玩得正高兴，冷风看见了，不忍心打断他们，便找了个树荫站在了下面。4个人因为玩得太投入了，以至于过了很久才看到站在一旁观战的冷风。
3: 冷处长。
2: 温柔看到站在树荫下的冷风，有些不好意思地迎了过来。
3: 冷处长，您来多久了？
0: 啊，没多久，你们玩吧。
2: 冷风笑着摆摆手，像老大哥一样宽厚地看着温柔。

0: 雪儿说着就要往地下跳，冷风赶紧地抱起了她。
1: 雪儿，不能再玩了啊，天不早了，叫上姐姐，我们回去吃饭了。
0: 雪儿的脸上现出了很多的不情愿。
2: 爸爸，我还没玩够呢，再玩一回吧。
1: 雪儿，赶紧回去吃饭，吃完了爸爸晚上还有事儿。
0: 听了冷风的话，雪儿乖巧地点点头，可脸上却露出了十分委屈的神情。温柔见了便赶紧拉着雨儿走了过来，拍拍雪儿的小脸说，
3: 雪儿乖，听阿姨的话，今天累了，明天咱们再玩，来跟阿姨拉钩，咱们说话算话，明天谁不来玩谁是小狗。
0: 温柔说着便把自己的小拇指套在雪儿的小指上，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雪儿的脸立刻开晴了，冷风感激地望着温柔，
1: 你真行，很有一套啊。
2: 当然了，
0: 温柔骄傲地挺了挺耸起的胸脯，
2: 在某些方面女人就是比男人强，要不男人怎么都得找个女人呢。
0: 温柔说着故意挑衅地瞟了冷风一眼，冷风至今还在打光棍呢，他听懂了温柔话里的意思。在他的印象里，温柔是个性格直爽又很单纯的女孩，而且常常是有嘴无心。温柔的此番话他并没往心里去，他朝温柔笑了笑，转头对两个孩子说，
1: 雨儿雪儿，跟叔叔阿姨说再见。
2: 叔叔再见，阿姨再见，
4: 雨儿再见，
3: 雪儿再见。
0: 冷风向李石和温柔点点头，带着孩子们高兴地走了。李石望着冷风和孩子们的背影，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他转头对温柔说，
4: 哎，温柔，你刚才跟咱们头说的话可是很有点意思啊。
2: 什么意思？
0: 温柔瞪了李石一眼，故意问他，
4: 什么意思？你是个未出阁的大闺女，咱们头是快乐的单身汉，你说是什么意思？
2: 司李石，你这个人啊思想太复杂。
0: 温柔嘴上这么说，但她内心却不免有些怦然心动。温柔到九处以前送秘密文件的事一般都由李石来做，温柔来了以后送文件的事便自然转给了温柔，而李石则经常担任保护的任务。一来二去呀，李石对温柔便有了那么点意思，而温柔心高志远，那颗萌动的心却一直不在李石的身上。经李石那么一点拨，温柔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已经心有所属，而这个人居然会是……想到这儿，温柔不觉脸红了。再说冷风回家将两个孩子安顿好以后，便又返回了单位，因为他今晚有一项工作，便是去接昨天的那个女人高雅兰。高雅兰是一家公司的老板，经常出没于社交场合。冷风知道，接送这样的人，守时是很重要的。他见离接高雅兰的时间还早，便静下心来翻看今天送来的工作汇报。眼下他最关心的呀，是追查钛金属盒的事情有没有进展。他正看着下属们交上来的报告，桌子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冷风看了一下响铃的电话，知道是熟人打来的，便接起电话。打电话的果然是熟人，公安分局局长唐静莹。
5: 喂，老同学，忙什么呢？
1: 没什么，看资料。
0: 两个人是大学同学，所以说话向来很随便。
1: 你呢？这么晚也没回去？
5: 我刚刚忙完，所以给你打个电话。
0: 唐静莹说着在电话的另外一头笑了。
5: 哎，老同学。

0: 同学，谢谢你的礼物哦。七具尸体，15公斤海洛因。哎，现在人们都议论说，我破获了本市历史上最大的一宗贩毒案。
1: 哎呦，恭喜恭喜啊！
0: 恭喜你个鬼头！
2: 唐静莹笑着骂起来。
0: 每次都是你出力，我立功。嗨，我都有点难为情了。
2: 冷风没说什么，却开心地笑了。唐静莹的父亲在担任省公安厅厅长职务之前是东京市公安局的局长。父亲在位多年，东京市公安局的许多人都是唐静莹父亲一手提拔的。现在唐静莹的父亲已经从厅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但他提拔的老部下们都在位，所以身为公安局分局局长的唐静莹在东京市的公安口很吃得开。因为和唐静莹的密切关系，冷风每次需要公开进行又不便以国家安全机关名义出现的行动，总是借用唐静莹所在分局的名头。作为礼尚往来，唐静莹的局里一旦有事情，冷风也全力帮助。这次围捕毒贩的行动就是如此。见冷风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唐静莹叹了口气。
0: 唉，每次给你打电话我都很累。
1: 为什么？
0: 还用问呢？我话多你话少呗。
2: 唐静莹忍不住露出了埋怨。冷风忍不住笑了。
1: 那你不会少说点让给我几句？
0: 去你的。
2: 唐静莹忍不住被冷风逗笑了。过了一会儿，唐静莹叹了口气。
0: 哎，向你通报个消息，我离婚了。
1: 什么？离婚？
2: 冷风一愣，忍不住笑了。
1: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这种时髦的玩笑了？
0: 是真的，昨天办的手续。
2: 唐静莹的口气不像在开玩笑。冷风沉默了。
0: 哎，你怎么不说话了？
1: 说什么？
0: 你可以说些安慰我的话吗？
2: 唐静莹尽量使自己的口气露出些调侃。
0: 哎，这可是我第一次离婚，没有经验，心中这滋味啊怪怪的。
1: 那么何不蒙头大睡一场？
2: 冷风想了一会儿突然说。
1: 你会发现明天的太阳和今天的太阳并不一样。
2: 这回轮到唐静莹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
0: 好，听你的，睡觉。哎，抽时间来安慰我一下吧。
1: 好。
2: 冷风说完放下了电话。他看了看表，已经是9:30了，离高雅兰提出的接送时间还差半小时。他二话没说，从库里开出一辆豪华轿车向丽都园赶去。丽都园是一家豪华型夜总会，大厅内此时站着许多衣着考究的男男女女。冷风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艳光四射的高雅兰，高雅兰这个时候也看到了他。高雅兰雍容典雅地转向包围着他的男人们。
3: 抱歉，司机来接我了，只好失陪了，今晚真是个愉快的夜晚。
2: 高雅兰说着，礼貌地向围着她的男人们点点头，抽身走了出来。
3: 你非常准时。
2: 高雅兰笑盈盈地向冷风走来，冷风回报给她一个深沉的微笑。高雅兰此时的样子很迷人，在彩灯和月光的映照下，她的身材越发显得婀娜多姿，凹凸有致。冷风感到 自己如果再年轻几岁，

0: 很可能会被高亚兰的迷人所陶醉。当高亚兰走到冷风跟前时，他拿在手里的手袋突然掉在了地上。冷风忍不住和高亚兰一起弯腰去捡。此时，冷风正好看见高亚兰高耸的胸正透过领口凸显出来。冷风感到此时自己的心在狂跳，他的脸也在一瞬间不觉得红了，他赶紧转过头去，下意识地往后站了站。高亚兰此时已经意识到冷风表情的变化，他抬起头来看着冷风，却恰巧和冷风的目光相对。冷风显得有些尴尬，而高亚兰却哑然一笑，随后他便若无其事地直起身来，向停车场走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三集。
0: 在高亚兰的指引下，冷风把车开进了一个高级住宅小区。高亚兰的家是一座别墅式的小楼。
2: 哦，到了。
0: 高亚兰指挥冷风把车停在了小楼前。下车的时候，高亚兰特意递给冷风100元钱的小费。
3: 谢谢，我从不收小费。
0: 冷风的回答令高亚兰伸出的胳膊僵住了，他怀疑地看着冷风，随后莞尔一笑。
2: 怎么，你从来不收小费吗？这可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0: 冷风点头笑了笑。
3: 我知道，可是我从来不收。
2: 哦，
0: 高亚兰的眼里突然多了一种捉摸不定的光。
2: 是吗？这很难得啊。
0: 冷风淡然地笑了笑。
3: 没什么，不过个人有个人的做事习惯，个人有个人的做事原则。
2: 好，说得好，像你这样的人当司机真是奇才了，希望有机会还能见面。
0: 高亚兰说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小楼。冷风转过头来看着高亚兰的背影，或许是出于某种好感，又或许是出于职业习惯，冷风注意地看了看这栋楼和他周围的环境。
3: 高亚兰，
0: 他念叨了一句，开动了车离开了小区。当冷风离去的时候，小楼二楼的一扇窗户的窗帘被拉开了一个角，从窗户里露出高亚兰那若有所思的眼睛。第二天早晨8点，冷风准时走进了会议室。与冷风一起来到会议室的还有反间谍情报局的一名局长助理。原来北京总部在向全国发出要不惜一切代价追寻那个钛金属盒的密码电报后，又向其各直属业务部门补发了一份电文，但这一补充电文只限于传达到总部直属业务部门中层以上干部。九处作为总部直属的精锐业务处，自然属于优先传达之列。这名局长助理到九处来，就是为传达有关这钛金属盒的补充电文的。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温柔为每个到会的人倒了杯茶，便悄然退了出去。
4: 对于这种严格限制织密范围的业务工作会议，身为机要秘书的温柔是很明白其中的规矩的。冷风说话办事一向干脆利落，也从不喜欢开长会。当局长助理落座以后，他便站起身来：“
3: 同志们，关于追查钛金属和密件的事，大家已经知道了。追查被盗走的钛金属和关系到保护国家的重大军事机密、保卫国家安全的重大使命。下面，我们请韩助理为我们传达总部关于追查钛金属核的补充文件。会议纪律还是一条啊，只用脑袋记，不许对外说，也不准做笔记。好，现在开始吧。”
4: 听完冷风的话，在座的人都竖起了耳朵。局长助理扫了大家一眼，打开电报夹。此时在机要办公室里，温柔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正在想心事儿。冷风在反间谍局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业务能力强，思想超前，办事仗义，却经常别出心裁，用某些人的话来说是离经叛道。比如冷风经常鼓励自己的部下敢于犯错误，说从来没犯过错误的干部不是好干部。当手下在谈恋爱时被竞争对手挤出局并且还挨了打时，他不但不同情，还骂手下是笨蛋不是男子汉。更重要的是，他以保护暗线安全为名，至今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已经放下去的特别经费，拒绝给财务打回调等等，令财务和纪检很不满。而在九处，冷风和他手下的人的关系却出奇的好，用一位领导的话说是铁板一块。眼下某位局领导正面临退休，对冷风是提拔重用还是限制使用，在决策高层一直争执不下。于是温柔便是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特殊人物关系被派到九处，一边进行工作锻炼，一边进行观察。没想到几个月过后，温柔不但对冷风的做法表示理解，而且对冷风产生了某种说不出的好感。
3: 温柔，
4: 冷风果然不开常会，刚过半个小时他便已经开完会并走了进来。
3: 我需要的那份线索通报送回来没有？
4: 温柔一愣神儿，赶紧到刚收到的文件中去查找，很快便找了出来，递给了冷风。冷风快速地阅读着，想了想，在文件上签了字。
3: 马上传阅。
5: 是。
4: 温柔赶紧去办了。根据冷风签字时的脸色，温柔猜到最近可能会有一次行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当天下午2点，冷风就接到了顶头上司肖局长的电话。肖局长的电话打到了机要室的秘密专线。
6: 冷风吗？
3: 哦，是我，肖局长。
6: 哦，冷风，接到内线的消息，我们一直盯着的312目标最近要从唐州口岸入境，现在嘛还不能确定他入境的目的是不是和钛金属核被盗案有关。你呢，马上带人立刻赶往唐州，抽机会逮捕312。
3: 是。
4: 冷风放下电话，立刻兴奋地走了。冷风刚刚关上机钥匙的门，温柔却把电话打给了肖局长。
5: 局长，我也要去。
6: 小柔啊，这次行动很危险，你呀就不要去了。
5: 不嘛，肖叔，我要去嘛，求求您了，肖叔，您和冷处长说一声， 再说我不小了。

0: 个月我就22岁了。肖叔，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不会出事的，我保证。
1: 肖局长被温柔磨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
2: 好吧，一会儿你把电话转到冷风那里去，我跟他说说看。不过小柔，我可提醒你，一定要服从命令，注意安全。万一有个闪失，我可没法向你爸爸交代呀。
1: 温柔高兴的简直就要跳起来了。
0: 放心吧，小叔，谢谢您。
1: 把电话转到冷风那里几分钟以后，温柔带着一脸顽皮的笑来到了冷风的办公室。此时正在办公室里的冷风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既不看温柔也不说话，只是埋头收拾自己的东西。温柔站在他面前，站也不是，走也不是，显得十分尴尬。过了一会儿，冷风头也没抬地说话了。
3: 一位领导打来电话，说希望你能参加这次行动，接受一次锻炼。我想了想，还是同意了。你有什么意见吗？
1: 温柔望着冷风，禁不住温柔地笑了。
0: 处长，我一定听您的话，努力完成任务。
1: 温柔故意把听您的话几个字说得很重，以便赢得冷风的欢心。因为他知道他这次能参加行动应该感激冷风。作为他的主管领导，如果冷风坚持不让温柔参加，肖局长也是没有办法的。想到这儿，温柔向前凑了凑。
0: 嘿嘿，处长，一路上吃的东西你就不用操心了，我都负责了。您呐，就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3: 什么？照顾好我自己？
1: 冷风忍不住笑了。
3: 我又不是小孩子，还用得着照顾？再说了，执行这样的任务，我又不是第一次了。你呀，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1: 冷风说完，仍然笑声不止。温柔被笑得有些不好意思了，赶紧说了一句：“
0: 处长，我去准备了。”
1: 便连忙逃跑了。冷风望着温柔的背影，仍然收不住自己的笑容。温柔走了以后，冷风给调度室打了电话，让他们在自己外出执行任务期间，记着每晚按时派人去123时装店接高雅兰下班。随后他又给唐静莹拨了个电话。
3: 喂，是我，今天感觉如何？
4: 啊，好多了。天还是那块天，这地呀，也还是这块地。
1: 唐静莹在电话那头笑着回答。
4: 哼，哎，离婚的感觉远不如我估计的那么悲伤啊。
3: 哼哼，强作欢颜呢。
1: 冷风冷笑了一声回答。
4: 哎。
1: 唐静莹夸张地叹了口气。
4: 我拜托，哎，你不要总是那么深刻。偶尔装一次糊涂，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
3: 好吧，我试试。哎，有事让你帮忙。
4: 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好心专门打电话来问候我。说吧，什么事儿？
3: 雨儿和雪儿今年秋天上小学，我想选个学校把户口动一动。
4: 嗨，一句话，这事儿交给我好了。
1: 唐静莹的口气显得很仗义，冷风忍不住笑了。
3: 谢了谢了，还有。
4: 怎么还有？
1: 唐静莹的语气显得很夸张。
3: 雨儿和雪儿上学的年龄好像还差几个月。
4: 嗯，没问题，我来办。
3: 还有，我要出差了，从今天开始雨儿和雪儿可以陪你几天。
4: 真的？太棒了。
1: 唐静莹的话语里透出遮掩不住的喜气。
3: 嗯，别忘了啊，5点钟去幼儿园接他们。
4: 嗨，忘不了。
1: 唐静莹的回答

0: 十分的爽快。
1: 他们晚上还要去少年宫学琴。
2: 迟到了。
1: 他们身上有钥匙。
2: 哎，你啰嗦不？
0: 唐静莹有些不耐烦了。
2: 有什么话直接说呗，别这么婆婆妈妈的。
1: 哦，你可能要帮我带几天，因为我要出差。
2: 哦。
0: 唐静莹沉默了。
2: 你有重要任务？
0: 冷风没有回答。唐静莹停了一下，她知道自己问得多余。冷风即便是有重要任务，也是不会和她说的。她不再问，口气变得十分温暖。
2: 哦，知道了。你注意照顾好自己，家里的事儿你别惦记，有我呢。
0: 唐静莹说得很自然，那口气就像是和自己的丈夫在说话。冷风此时很感动，他和唐静莹太熟悉了，熟悉的彼此间毫无隔阂，熟悉的就像亲人。上大学的时候，冷风和唐静莹曾经要好过，却因为阴差阳错而没有走到一块儿。如今冷风已经不再往那方面想了，两个人的关系因为单纯而显得轻松和和谐。冷风很珍惜这样的关系。
1: 好，我会记着，你也保重。
0: 放下电话，冷风不再想任何事情，该安排的都安排了。冷风现在的任务就是稍微安静一会儿，准备起身参加行动。东京市火车站，冷风没想到温柔居然会带这么一个大皮箱，拖起来的样子显得很吃力。他有心想帮温柔，可他手里已经提了两只不是很大但却很重的皮箱。跟在他身后的李石也是如此，两个人都只好无能为力了。
3: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0: 李石对温柔拎这么大的皮箱感到困惑，因为所有的枪械、器材、资料都在他和冷风拎的这四只皮箱里。
1: 我想是时装。
3: 没那么夸张吧，他以为是赶庙会呢。
0: 冷风苦笑了一下，没有再说话。当他们走进火车站的时候，温柔被一个带着袖标检查易燃易爆物品的小胡子给拦住了。无论温柔怎样解释，小胡子却非要打开温柔的箱子看一看。
4: 不能看，说不能看就不能看。
0: 温柔按住箱子，口气很坚决。
5: 为什么？
0: 小胡子愣了一下，瞪起了眼睛。
5: 我就是要看。
4: 我就不给你看。
0: 温柔叉起腰，一副好斗的样子。
5: 你？
0: 小胡子暗攥着拳头，一副攻击斗架的样子。正在这时，冷风挤了过来。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冷风友善地掏出证件，在小胡子面前展开。
1: 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他和我们是一起的。
5: 国家安全局？
0: 小胡子瞪了瞪冷风的证件。
5: 那又怎么样，也得接受检查。我不但要查他的，还要查你的。把箱子打开。
0: 小胡子说着，一脸蛮横地指着冷风手里提的皮箱。
5: 这什么？就是你。
0: 冷风的脸色显得很难看。眼下他手中的皮箱是无论如何不能够让小胡子打开的，因为皮箱里装的都是绝密资料和仪器装备。他望着小胡子，又不解地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证件。他确信自己并没有拿错证件。
1: 哦，同志，我们是……
5: 别啰嗦，快打开。
0: 小胡子的态度变得越发强硬起来。冷风看了小胡子好一会儿，突然冷冷地说了一句：
1: 你活腻了。
0: 冷风的话使李氏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手机。

0: 枪，因为他知道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冷风才会说这样的话，一是他要打人的时候，一是他要杀人的时候。冷风一边说着，一边微笑着把手中的皮箱放到了小胡子面前的长凳上，随即做了一个请检查的手势。就在小胡子伸手要打开皮箱的时候，
1: 别动！
0: 冷风和李石同时掏出手枪顶住了小胡子的脑袋。
2: 你敢打开它，我就打了你的头。
0: 李石低声的冷冷地说。冷风的表情由友善变得冷峻。
3: 我保证他说的是真的，不信你可以试试看。
0: 此刻小胡子浑身发抖，早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两个在附近执勤的铁路警察推开骚动的人群挤了进来，面对眼前的情形也不禁一愣。
2: 怎么回事啊？
0: 冷风收起手枪，把证件递了过去。
3: 这是我的证件，他一定要检查我的行李，我们没有办法。
0: 年长的警察接过冷风的证件，对照着冷风的照片仔细地查看了一番，确认无误后把证件还给了冷风。
2: 啊，误会误会了，不用查了，你们进去吧。
0: 李石这才收起了手枪。冷风拍了拍此时脸色煞白已经吓呆了的小胡子的肩膀，友好地笑了笑，又向两位铁路警察道了谢，而后迅速地拎起箱子走向了检票口。
4: 你们滥用职权。
0: 温柔紧跟在李石和冷风的身后不满意地说，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国家安全工作的需要，可以提请海关、边防等检察机关对有关人员和资料器材免检，有关检察机关应当予以协助。
0: 李石一脸严肃地回答，
4: 可是国家安全法里可没有说在火车站可以免检啊。
5: 笨蛋，我们过海关边防都可以提请免检，在火车站当然更可以免检了。
0: 李石转头时发觉温柔的鼻子很小巧，还微微向上翘，很像他小妹的鼻子，这一发现令他感到亲切。在家时他最喜欢做的就是捏小妹的鼻子，然后看她生气时气呼呼的样子，非常有趣。此时他便也伸出手去捏了一下温柔的鼻子。
4: 你敢捏我的鼻子？
0: 温柔对李石大声地抗议着，同时气得狠狠地跺着脚。
5: 我认你做妹妹吧。
4: 你妄想。
0: 温柔赌气地使劲揉了揉自己的鼻子。
4: 不过做姐姐还可以考虑。
0: 火车在不远处发出了鸣叫，冷风他们上车不久，列车便开动了。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8: 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韩佳璐，世界永恒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今晚男足热身赛，中国队0-0打平了泰国队。丹麦足球运动员埃里克森时隔5年再次在球场晕倒，所幸很快恢复了意识。他体内植入的心脏除颤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之后呢，还将带来对中国网球运动员孙兴然的专访。今晚我们还要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天要聚焦G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国足的热身赛。今天晚上中国男足0-0打平了泰国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7: 方亮晚上好。
6: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场球中国队无数的好机会，但是就是没能进球。这个先给我们复复盘吧，这些机会数得着的都有哪些，为什么就迟迟打不开局面呢？
7: 确实就像方亮所说的吧，好机会很多。首先第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张玉宁上半场比赛那一脚射门，然后这个球打中了球门立柱，这应该是距离进球最近的一个吧。然后紧接着包括韦世豪也好，包括这个其他的像林良铭啊、塞尔吉尼奥都有破门的机会，就等于张玉宁这等等这几个球员吧，前场的4个球员可以说是机会不少，都是没有把握住，包括下半场比赛吴磊有一个这个吊射空门的机会，这个我感觉吴磊这个球啊，要放到年轻的时候应该就会进了，但是这个球，但是我看他踢比赛的时候，这个腿部力量可能感觉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跟这个过去受到的伤病有关系。其实我最想说的是最后的一个球，是就是这个球没有形成射门，就是拜赫拉姆啊，他这个下底，我们看到这个下底做得很不错，下底之后呢，打回了一个倒三角，这个球按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传中，这个倒三角打得很标准啊，我也没想到拜赫拉姆能够，现在是不是技术稍微好一点，打这个打倒三角打得非常好，但你会发现中国队在近期里没人去接应这一点，这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现在的中国队可能在这个，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吧，队员们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还不够。按说拜赫拉姆这个球传回得很舒服，在中间也没有人，但你会发现这个球直接就从不管是泰国队也好还是中国队也好，所有球员这个身前都经过了，就等于没有人去抢这个点。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到这个中间去抢拜赫拉姆的这个倒三角传中，那我觉得这球一定能够打进的。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射门次数应该是大概在24次左右，24次射门，6次射正，那就等于说我们创造出了这么多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那中国队的进攻应该好好总结一下。而且其实在除了这24次射门之外，中国队的角球次数有11次，你想想一场比赛获得了11次角球，就等于说不到10分钟我们就有一个角球，结果你这个角球也没有能够取得破门，那这就说明中国队未来在这种定位球的演练、定位球的战术设计，包括定位球如何跑位啊、谁抢前点，然后谁在中路接应，谁在后点埋伏，这些都是应该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吧。总之我觉得这场比赛暴露出了中国队的进攻乏术的问题。
6: 虽然没能取得进球啊，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说这个破密集防守这是世界性的难题，何况还是属于这个还没能挤进世界杯正赛的中国队呢，对吧？这种情况下正常，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看这个比赛过程，我们还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啊，也不要对邵佳一苛责太多。你觉得这场比赛0-0到底应该给邵佳一和他的这支相对已经不能算是完全全新，但已经出发了一段时间的这支中国队？

0: 男足给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1: 我觉得两个字儿吧，正常。就是邵佳一他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按部就班的去建设这支队伍。你会发现现在的中国队，跟之前澳大利亚的国际足联系列赛比，现在阵容是趋向于完整了。现在这两场比赛踢的都是4-2-3-1啊，那这个之前国际足联系列赛可能在阵容方面还有一些反复，那现在踢了这个4-2-3-1呢？我觉得邵佳一应该说是很明确，我们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的时候，那可能这样的阵容是相对合适的。而且两场比赛来看，这个战术体系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如果前场有这种逼抢的机会，那就派上更多的球员在前场给对手施加压力，让对方不会很容易、很轻松的把球传导出来。同时呢，即便是面对泰国、新加坡这样可能不如自己的球队，也能够积极主动的把这个阵容收回来打对手的反击。那可能这个就有点像这个他过去在青岛西海岸的一些影子了。同时我觉得也有点像很多德甲球队的这种踢法，那可能就是不是说90分钟一味的高压逼抢，也不是说我打这个弱队一定要把对方摁住，而是有的时候会主动收回来。那可能这也是邵佳一的战术思路初见端倪吧。两场比赛邵佳一采取了相同的阵容，但是人员不太一样。上一场比赛他是在这个整场比赛做了10个人的轮换，就等于说他在不停的轮换，在不停的考察球员。那这场比赛在首发阵容当中，较之上一场呢，也做了一些的改变，比如说刘浩帆首发了，刘洋首发了啊，这两个左边的防守球员都换了人。另外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林良铭也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啊，包括王上元后腰也是上一场比赛没有首发。那可能邵佳一也是在不同的人员、不同的组合去尝试，他想要找到一个最优解。另外像这个刘殿座这样的老队员，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老将可能未来会陆陆续续淡出国家队了，他也给他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这种出场机会啊。包括吴磊，这场比赛是他代表国家队的101场比赛啊，我觉得对于老将的这种尊重，对于老将过去为国家队付出的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种表达吧。那你说吴磊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可能未来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吧，能不能长时间的留在国家队，这是要打上问号的。因为过去对于这种伤病对于他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邵佳一还是愿意给他机会，就证明其实他在不拘一格的，他在各个角度的各个方面的去考察队员，让队员都来到国家队，然后踢上更多的比赛。那可能对于未来来说，邵佳一还是应该找到一套相对稳定的阵型，一套相对稳定的打法和一套相对稳定的这种人员组合，这样可能对于国家队不管是备战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还是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杯预选赛都是有帮助的。而且现在已经进行了3月份进行了一次集训，这现在6月份又进行了一次集训，那我估计接下来世界杯结束之后到了9月份还有集训，那个时候阵型应该说包括人员安排应该说是会相对固定一些了。
0: 谈到了这个阵容和人员啊，确实马上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踢了，而我们知道邵佳一的这支国足目标是4年之后下一届世界杯我们要争取拿到决赛阶段的入场券，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站在这个建设未来的角度来讲，有哪些新人在邵佳一麾下进入到国家队，而且在你看来通过这几场比赛有希望站稳脚跟？
1: 新人说实话，这个 U23 国足的球员啊，我觉得真正的算不上新人，但是你可以发现有一些个球员的位置还是挺有意思的，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啊。这个黄家辉这名球员作为一个防守型的后腰，或者说他过去在俱乐部也能踢中后卫，已经这个连续2次进入到邵佳一的这个国家队的集训，同时呢邵佳一也给予他更多的信任，在比赛当中踢的时间也是比较多的，那就证明其实邵佳一对于这名球员还是非常器重的。对于他的这种踢球的特点，对于他的这种在场上任劳任怨的防守的精神，还是非常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吧。那这名球员我觉得未来邵佳一肯定还是会给予更多的机会。另外呢我想说的是毛伟杰，毛伟杰这个赛季这个位置啊越踢越靠后，改成了这个左边后卫，那可能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当中首发踢这个新加坡的时候首发表现可圈可点， 这场比赛也是继续替补登场，那就证明在胡和超不在的情况下，那邵佳一也愿意给毛伟杰更多的机会。我觉得像毛伟杰这样的 U21 的球员啊，未来可以在国家队待更长时间，只要他能够保持好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新人也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吧。另外其他的新人就是 U23 国足这些球员吧，啊，包括啊杨曦啊，包括刘浩帆。但今年刘浩帆呢，在比赛当中有一次很明显的失误，给了对方这个很有威胁的一次射门，这个可能也是他有的时候防守毛躁的一个原因吧。但不能因为说这一次失误把他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表现都给予否定啊。另外像杨曦，我觉得这场比赛在右侧的这种防守啊，这种进攻啊，做的也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我觉得这些U23 国足的球员未来一定会成为国家队的顶梁柱的。那你说像王一栋这样的球员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他上场之后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制造出了很大的这种威胁，只可惜与进球差了一点点吧。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 U23 国足的这些球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联赛当中持续表现出色，邵佳一认为可以进入自己战术体系的球员，比如说像黄家辉，那可能其他的球员比如说像林良铭啊、塞尔吉尼奥、韦世豪、张玉宁等等，这些球员都是已经在联赛当中成名已久的，甚至说在国家队也都是成名已久的，那这些人还是会继续留在球队当中。那其他的这些球员，我觉得可能未来在这个国家队当中有可能进也有可能不进，我觉得这都正常的。另外第一场比赛首发出场的李浩也值得有更多的期待吧。邵佳一也是做了这种轮换，我相信李浩只要不受伤，下一次国家队集训还是会回来的，那个时候可能邵佳一会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坐稳国家队现在的主力门将的位置吧。也希望像严俊凌啊，能够给予这个李浩更多的帮助吧。毕竟严俊凌当年也是像李浩这样，比李浩可能稍微年长一些起步，但也是年少成名。也希望我们这个老队员能够给年轻球员起到这种很好的串联、连接和传帮带的作用吧。
0: 没能取胜当然很遗憾，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这是一场热身赛，热身赛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新人、改进问题，重要的是是否前进在正确的方向上。希望邵佳一的国足好运，也谢谢这一时段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我们的经纪人啊，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赵宇和我们给我们介绍关于国足国家队的最新的一些变化。接下来决胜时刻，我们继续要关注的是丹麦对乌克兰队这两天国际足球热身赛上的一场令人揪心的一幕。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且失去了意识。所幸的经过现场急救，他很快恢复了意识，被送往医院。其实埃里克森几年前在欧洲杯上也出现过危急的情况，但这次噩梦重现，让大家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开始思考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足球真的高于生命吗？这位34岁的老将是不是应该考虑退役的话题了。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方亮。
0: 我们先说说这件事儿怎么发生的吧，就是从欧洲杯的惊魂到热身赛的昏厥啊，埃里克森这次又一次让球迷们吓了一跳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
2: 好，这一件事情出现在6月7号啊，是丹麦队对乌克兰的一场国际热身赛。比赛打到第64分钟的时候啊，当时丹麦队是2-1领先于乌克兰队。那么34岁的埃里克森是在完全没有身体对抗的一个正常跑动过程中啊，突然捂住胸口啊，直直的就倒地了啊，而且短暂时间失去了意识。那么这样一个一幕啊，迅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勾起了5年之前，也就是2021年欧洲杯小组赛，当时面对着芬兰队的时候，也是类似的一幕。当然当时的那一幕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就觉得有点好像不寻常，平常很少看到这样的场面。但是事后啊，通过媒体详细的披露，知道了整个过程之后，其实为他的整个这种安全啊，是不是还能正常的复出啊等等，有一系列的讨论。但是此后我们看到啊，他不但是胸部植入了一个叫 ICD 的这种心脏复律的除颤器之后，他还是迅速的回到了球场啊，而且呢既打了联赛，也参加了欧洲杯，还参加了这个世界杯。一切来说，这5年之中啊，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直到这一次6月7号再次出现了这一幕。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当时有点 甚至有愚人节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不是有人在作秀啊，是吧？或者说故意把五年前的那一面

0: 那个画面又再次摘了出来，但是往下看的时候才觉得哦，真的是第二次又出现了那样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讨论啊，这个讨论既讨论他本人还要不要继续踢下去，另外一点呢就对这样一起事件带来了一些思考，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方亮，
1: 这个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6月7号，北京时间的6月8号凌晨啊，很有意思。就是您刚才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引发了大家的思考。但是我们也要先问一问这个事情最新的这个发展的动向，因为我现在看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说这个事情再次证明了这个除颤器装的是对的，就是你看关键时刻又一次起到了救命的作用。但也有一种分析，好像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除颤器，比如说针对着这种高节奏高对抗的足球比赛，它误发了警报。有的时候换句话说，埃里克森这次昏倒就是被除颤器给电倒的，我看也有这样的分析。
0: 是你说的这两种情况我也都看到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丹麦足协还是现在的医疗这个组，没有对这起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诱因引起的做出一个最终的结论。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从正常的情况来判断，第一种可能还是更大，还是这次除颤器，就是 ICD 植入到胸口的这个除颤器，对他心脏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有一个及时启动啊，这个挽救了埃里克森。我们看这一次这个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没有像2021年那一次，第一挽救的时间更长，而且当时通过 AED 那种体外的那种除颤剂来恢复了他的这种这暂时的急救成功了，而这次是通过体内这个 ICD 来自动恢复以后，我们看他迅速的就是苏醒了，而且是正常的自己走下了场位，然后才被送往了医院。送往医院之后呢，做了一个这个全套的专项的心脏检查，其中就包括调取了除颤器设备内的一种记录详细的数据记录。那这个数据记录就像飞机失事之后那个黑盒子那个一样这个数据要调出来以后，通过科研机构的人员和医生团队共同的研判之后，才能真正的判别他这次倒地之后究竟是你说的那种后一种情况，还是我刚才更加认可的第一种情况，会有一个正式的结果的公布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本身都会给埃里克森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即便植入了这个体内的 ICD 的话，也不能确保他100%的身体健康安全，如果再从事这样一种高强度对抗的足球比赛的话。所以呢，就是下一步可能要根据这个检查结果会有一个最终的决定。而且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新闻报道之后，就是丹麦的这个队的主教练也一再表示就是他要有必要在看望埃里克森的同时，要跟他认真的去讨论一下这次事件。他没有说讨论的内容和结果是什么，但言外之意的潜台词就是要，我估计会跟他讨论一下，说你这样一种状况，哪怕再次恢复之后，你还要不要重新再回来，有没有必要再回来。我觉得这样一次讨论是相对于他5年之前的那第一次要更加的严肃，我最终会觉得会等到一个正式的结果的。
1: 好，您正好也谈到了说这个事情引发的这个思考，现在这个思考确实也有两个不同的方向，绝大多数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安全或者说生命比足球要更为重要。大家会联想起5年前埃里克森出事之后，装了这个除颤器之后，当时他在意甲的国际米兰效力嘛，但是意甲当时他的足球监管机构和他的这个医疗机构明确表示，哪怕你自己签了所谓的生死状，自己签了免责声明，也不可以再带着除颤器继续去比赛，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高节奏的足球比赛是不允许和这个东西兼容的。但是像英格兰、像德国、像有些地方相对是比较开放的，他们认为你自己的选择权要大于我们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埃里克森最终选择了远赴英伦，当然后来他又去了德国踢球。就是这件事情当时发生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埃里克森勇敢，这个意大利的足球监管机构是不是过于保守了。我看昨天北京时间凌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大家反而很多声音觉得说，哎呀，当初我们可能错怪了意大利的足球监管机构，人家那不叫保守，人家那个还是很慎重很严肃的。但是也有一种声音，比如引用此前利物浦名帅香克利的名言，叫足球不是生死，足球高于生死，说人家愿意敢于签这个生死状，他自己是个成年人，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这种声音也有。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是，首先我们要分清一件事就是体育精神从来不是等于不计后果的一种硬扛生扛真正的体育精神确实是包含着拼搏呀、坚守啊、永不放弃等等，但是它一定有一个绝对的前提

0: 和底线，那就是任何人特别是运动员的生命健康一定要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上。所以呢，带伤啊，如果这个伤不是像埃里克森这种心脏猝死的这种危险的话，你进行一个合理的坚持，克服了伤病之后你再重返赛场，然后还能搏出一个新的好的成绩的话，那这是令大家值得敬佩和学习的。但是你明知道心脏存在着这种致命的隐患，每一次的你拄高强度这种奔跑对抗冲刺都有可能诱发你一种心理失常的话，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那这种所谓的再去拼再去坚持再去搏的话，是不是还值得，确实要值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嗯，
0: 我觉得在五年之前出现了第一次事件之后，我们看五大联赛中对这样一种情况啊，植入了 SAD 之后再回来以后，意甲是说了 no 的，但是到了英超到了德甲那边是可以的，但是呢，可以的前提之后你要得到一个充分的科学团队的评估之后，认为你有了这个保障之后，你完全可以恢复你的职业足球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踢球的状态，那应该说它是允许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五大联赛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国际足联也好，欧足联也罢，对这样一件事情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尺。但是这一次当埃里克森第二次倒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除了埃里克森本人要吸取这个重要的信号警示信号之外，我相信啊，在欧足联在国际足联在欧洲五大联赛等等会对这件事情会有一个相对于五年前更深入的一个讨论。我们不知道这个讨论最终的结果是真的制定出一个像意甲那样统一的一个标准，还是继续保持着五年之前各个联赛根据各个联赛的这种对此件事情的判断来分别给予一个不同的对待。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个讨论一定会比五年之前要更加充分更加深入，也更加的会取得一个相对一致的共识。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件事情会引起更大的一种反响，会促使更多的这种具有决策权的这些组织也好，领导人也好，充分在尊重运动员自身的权益的同时，要好好的认真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真的不希望再看到无论是埃里克森也好还是其他的运动员也好，再出现在球场上高速对抗的情况下，或者无球跑动或者有球跑动无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再出现这种心脏这个问题突然就倒在场上并且永远的就醒不过来。所以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还是要值得警惕值得反思的。这是对于职业运动员，其实再多说一句对于所有的普通的运动爱好者来说，这一次埃里克森的这种倒地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的警示对于所有爱好运动的爱好者来说也是一个极强的一个警示意义。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经常运动的话你一定会身强体壮的，通常情况下这种结论是正常的是正确的，但是也不尽然就是还要认清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还会成为潜在的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严重的诱因。所以普通的人在运动之前，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详细的做一些心血管这方面的一个医学的筛查这是一个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运动之中，如果一旦出现了胸闷头晕心慌这种不适的症状之后，千万要马上停止运动，然后呢视自己的身体情况好转之后，你最好还是去医院认真的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最近这两天是吧连续熬夜工作是吧休息不够导致的情况，还是真的身体内部尤其是心血管这两大核心的部位上有些潜在的你没有看到的这种隐患疾病。所以在这方面不要盲目的硬撑。我是爱好打羽毛球的方亮，你会知道在我的一些球友之中，在六年之前就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就一个人他才30不到40岁，身体平常是很健康的，因为老打羽毛球嘛确实很健康，但是他在有一段时间内就是连续的加班而且是出差。那么有一次出差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打球，打球的过程中他就脸色苍白就很不舒服，然后他自己到场边休息了一下，我们当时就劝他就别打了，但是他休息了大概不到半小时，他的脸色确实又恢复了基本恢复了正常。这个时候他又不舍得就离开，因为打了也就不到一小时，我们一次打是打3个小时，他就坚持还要继续上场，结果再次上场之后就出现了意外。 当时的体育场之内，六年之前还没有普遍在一些运动场这个墙上去增置那些 AED 的那个体外除颤的设备，所以当时我们又都不懂医，所以面对这种突发状况，大家都是惊慌失措去打120，但是等120来的时候，他已经很遗憾，就根本就救不回来了。所以这件事情联合了这一次职业球员埃里克森的事件，我觉得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在热爱运动的同时，也要注意运动过程中的这种潜在的风险。
1: 是，埃里克森这一次呢，清醒过来了，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是，
1: 但是连续发生两

0: 标尺，同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也谢谢李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共政局势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对这件事的分析，谢谢。
1: 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位小将，他叫孙欣然。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比赛，中国小将孙欣然获得亚军。这位被球迷们称作小蝴蝶的天才少女，凭借稳定的表现与成熟的心态，被视为中国网球的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和孙欣然的对话。
5: 欣然，先来总结一下自己这次法网青少年亚军的表现吧。
6: 这次法网决赛虽然是输了，比较遗憾，但其实我从这个决赛也学习到了很多吧。力量方面，然后包括我的发球啊、接发球方面都是不够强硬。我觉得这次比赛其实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锻炼，包括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落后，然后呢能追回来，然后翻盘，这些其实对心态还有体力都是一种考验吧。每一场球都是去拼，也没有想结果会是怎么样，每一场都尽百分百的努力去做。
5: 觉得自己相比前几年哪些地方有进步呢？
6: 进步的地方其实主要还是心态方面吧。在比去年的比赛的对比下，我觉得我会更加的沉稳，然后呢包括在某些落后的情况下心态变得更加沉稳，没有那么急躁。
5: 通过这场决赛的考验，觉得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呢？
6: 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力量方面吧，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跟比我年龄大的选手比赛的时候，包括跟成人选手比赛的时候，其实力量其实都有被压制提升，这一点可能对我的比赛更有帮助吧。
5: 接下来还要去打哪站比赛？
6: 接下来参赛计划其实应该就是温网青少年和之前的热身赛吧。然后后面的计划其实就比较久嘛，因为温网还有一个月左右，然后其实我都是教练在帮我报这些比赛。
5: 现在你自己的教练团队是怎么搭建的？
6: 现在自己的教练组呢，一个是在现场陪我稍微年轻一点的教练叫高润，俱乐部是有体能教练，然后其实每次陪我出来的网球教练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不是就是说单独只带我一个人这样子。
5: 可能大家对你还不是特别了解，你是怎么走上网球这条路的？
6: 接触网球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业余网球爱好者，从小我们家附近旁边也是有网球场，然后呢她也经常和她的好朋友去玩，然后就会带上我，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发现自己好像还挺有天赋的，就跟同年龄的小朋友打了很多比赛之后发现，然后又很热爱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又天赋也还不错，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
5: 当然从喜欢网球到打职业网球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怎么决定最后走职业网球道路呢？
6: 大概在我11、12岁选择出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80%是我自己做的决定，然后呢20%是我的家长在帮助我，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想要把网球这条路走下去，所以我就还是选择想出国试一试。因为我觉得是我自己选择了打网球这条路，然后包括我也非常享受我现在的生活，因为其实网球不光只是我的爱好，然后也是我的工作吧，其实我还是挺适应这种生活的。
5: 现在走上了职业网球道路，和自己想象中的差别大吗？
6: 跟我想象的相差不大。媒体方面吧，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关注会更多了一些，因为当时我想可能打职业网球是就是去打这个网球去打比赛什么的，但我现在发现其实要做好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网球方面，我还是非常享受被关注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就意味着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球员吧。我觉得
5: 今年澳网的青少赛你是打进了八强，但没能再进一步，而法网是走入到了决赛，觉得这两项赛事之间自己有哪些变化呢？
6: 可能我现在的比赛状态跟澳网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其实情绪控制能力也没有那么强，然后我其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刚刚在热身赛夺冠，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我也非常看好，自己还是给了自己太多的压力吧，但是我现在对这些方面其实都看得更开了。 我就

0: 是去付出我全部的努力，尽我所能的去做就好了。我在澳网结束以后也去休赛了一段时间，然后也调整了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连续参赛其实确实对我的体力，然后呢心理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吧。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我觉得肯定还是走下去当职业球员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路走的，在我可以的时候，我肯定就是想要去走上职业这条路。
1: 你最喜欢的网球偶像是谁？
0: 最喜欢的肯定还是李娜，像我们在打青少年的比赛，包括就像决赛，其实都已经这么不容易了，然后也非常的紧张，但这其实还只是青少年的阶段。然后呢，我想李娜在打法网决赛的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承受多大的压力，然后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自己还在过渡的这个阶段吧，青少年和成人完全是，感觉像两个不同的体育，我觉得其实是难度是挺大的。我觉得我还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吧。
1: 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在场上的孙欣然，在场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和场上反差大吗？
0: 其实我觉得自己算一个，还算挺开朗的一个人，平常也会比较幽默，就跟我的打网球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网球场上可能会更加的严肃，然后呢更加沉稳吧。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逐渐过渡到这个成人比赛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从青少年过渡到成人比赛，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青少年的时候可能身体，然后包括头脑方面都没有成人那么的成熟，然后我觉得青少年时期，如果不够优秀的话，我觉得到成人其实也会更加困难吧。如果青少年时期你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到以后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1: 但我看到你拿到这次法网青少年女单冠军之后，你的青少年排名下周要上升到世界第一了。
0: 青少年排名，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他会给我们青少年球员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年终排名，如果你排的比较前的话，是会有一些成人比赛的外卡。跟这个青少年排名相比，其实我觉得成人排名会更加的重要吧。
1: 那么有一天，当你离开青少年赛事，全方位进入职业赛场，你希望自己变成哪种球员？
0: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比较全能型的球员吧，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我觉得我都有方法去应对。其实我们对青少年的要求都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青少年主要还是对成人比赛的一个准备吧，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
1: 看你的表达，觉得你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还是顺风顺水的。
0: 目前为止，其实遇到的挫折其实可能就是在成人赛这一方面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心理，对比他们成人，其实还有挺大的差距的。接触这些更大的比赛了以后，我觉得对网球的认识也提升了不少吧。可能之前我觉得就是一点点小失败，我就可能接受不了了。然后我现在的方式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了吧，因为我觉得，怎么讲，既然已经就是，选择这个东西作为以后的职业，我觉得其实还是更看开了一些的这些。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来聚焦借组，这个组的球队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约旦。相关话题连线足球解说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哎呀，这个组毫无疑问，因为有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而且八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对吧？他的情怀呀，他的关注度啊，是少不了的。梅西不年轻了，但他依然是这支球队的战术核心，大家觉得这个阵容也依然很厚实。但是大家也看见了，平均年龄摆在这儿，防线的回追速度放在那儿，另外伤病问题，对吧？巴里尔迪赛赛之前就因伤退出了，所以考虑到这个同组的三个对手，您觉得阿根廷的小组被爆冷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2: 因为最近的这四届世界杯里有三届都是卫冕冠军小组没出现啊，但是呢，这次是赶上了一个扩军。啊，这个扩军之后呢，我觉得再加上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出现，所以我觉得这种小组的魔咒，卫冕冠军的魔咒啊，不太可能会重复出现了。再加上这个组里面呢，其实有垫底的约旦，啊，我觉得阿根廷队你说要想小组出不来，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另外一个呢，阿根廷在这个组里面呢，赛程也占优，他在堪萨斯和达拉斯的赛场都有空调。啊，这样的话呢，踢起来很舒服。而其他的三支球队还要飞到这个西部的旧金山啊，还有舟车劳顿，所以对阿根廷队来说，赛程安排的也挺友好。但是现实的问题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阿根廷队到底能不能卫冕？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觉得啊，因为斯卡洛尼带的不错，球队连拿了美洲杯、世界杯。近期洲际大赛也比较稳定，阵容也比较稳定，但是相比上届世界杯，确实刚才方亮你也说了，年纪实在是有点大了，又长了4岁，梅西38，帕雷德斯31，德保罗32，塔利亚菲科33啊。然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后卫线的伤病，巴莱尔迪受伤，罗梅罗和利马这赛季在各自的俱乐部也是受了很长的时间的伤病，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其实过往所体现出的团结性啊，这个对于梅西的这种核心战术围绕来去制定，上个世界杯是受到了红利，梅西可以作为特殊球员来对待，其他的队员可以更多的用跑动来去分担他身上的防守压力，但是现在他身边的队友又都老了，又增加了4岁，那对于阿根廷的来说又是一个在漫长的赛程，因为他是扩军之后呢，等于要打8场比赛，进入到决赛。除了小组赛的3场比赛有容错的空间，可以轮换一下，后面的5场淘汰赛，你每一场都不容有失。如果再赶上打加时，啊，这个点球，其实对于这个球队来说消耗会非常大，对于这种平均年龄偏大的球队来说，也不会很友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届阿根廷队啊，不会小组不出现，但是你要说最后要想卫冕，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奥地利啊，奥地利最大的招牌其实不在球员，而在朗尼克，对吧？在这个教练身上，
2: 对，
1: 大家觉得朗尼克带的这个教练，哇，带的这个球队肯定是高位逼抢，肯定是有严密的整体性等等等等。但是奥地利呢，大家仔细去看，你阿拉巴也好，萨比策也好，莱莫尔也好，有没有实力？当然有实力，但是你说他是绝对巨星。好像多多少少大家心里会犯嘀咕，所以这个到底是实力大于名气，还是其实当大家把它都放到黑马这个所谓的候选池当中去的时候，多多少少对他是一个捧杀？
2: 他是一个实力很均衡的球队，他没有特别大牌的球员，但是呢他胜在了整体性，因为朗尼克大家都知道，德国足球的这种高压啊 Gegenpressing 的教父，很多的教练也因他的战术而受益，而他呢带曼联没法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指挥性啊，这个队员的执行力不够。那么带了奥地利队，其实他能发现，因为奥地利足球基本上是和德国足球一脉相承，语系啊，包括他的球员彼此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多，大部分球员也在德甲踢球，所以呢可能无球跑动压迫这些战术执行起来呢，我觉得相对入手更容易啊，执行力也够啊，这样的话呢，奥地利队实际上他可以把更多的他的力量、身体的优势最大化。朗尼克接手之后，你看24年的欧洲杯，他能够力压法国、荷兰、波兰，能够小组第一出现，证明是有一定的这个击打能力。世预赛也很顺利的能够完成出现。 啊，我觉得这个德国足球的这种风格的适配性在朗尼克身上，我觉得就是只能说越走越纯熟。但是现在可能这支球队呢，我觉得有两点担忧。第一呢，就是他的球员其实也是年龄偏大，你像他中锋阿瑙托维奇，然后格雷格里奇，这两人都是年龄偏大。而他身后最重要的一个得分点鲍姆加特纳在友谊赛里受伤了，这个应该是退出了。这个队员其实在莱比锡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球员，跑动能力极强，后插上得分能力极强。这个哦，对对，和突尼斯的热身赛是受伤了，那应该可能退出了，打不了，这对他影响很大。另外一个呢，担忧呢，就是在这个跨大洲的这种洲际比赛中呢，天气，刚才我说的旅途，这些都会给球队的体能造成影响。而朗尼克的这套战术呢，其实就是要看他的这个执行力能维持多久。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我开局，我利用身体，我上节奏，我上强度，我能抢一开局，这比赛我能控制住。但是如果要迟迟打不开局面，那这个比赛消

0: 消耗度逐渐增加呢，他后面的比赛可能会越踢越累，他也可能队员的伤病然后红黄牌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是奥地利啊可能存在的一个朗尼克战术的一个很大的隐患。
1: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沙漠之狐阿尔及利亚，这是2014年之后重返世界杯舞台。之前的热身赛打得挺好，对吧？这个技术流风格反击也很快。另外这个35岁的马赫雷斯，大家觉得哎呦，虽然远离欧洲赛场多年，但是你看人家还是一招一式配得上这个超级球星的称号。当然也有的人关注的是他这个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因为那是他的门将，对吧？就总之你有很多很特殊的看点，但是最重要的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讲，这样一支球队在小组当中他的这个风格能占到便宜吗？
0: 他的主教练佩德科维奇24年接手，他大家有印象的是他之前在瑞士队打的欧洲杯和世界杯，这个教练呢其实是比较保守的，主打的是防守反击，尤其是在瑞士队身上能看出来，那个时候瑞士队也有一堆进攻好手，但实际上他更多的是靠就是这套防守反击。两届的欧洲杯一届的世界杯都完成了小组出线，也就是说他成绩上可以兜底。但是呢就说现在这支阿尔及利亚呢19年的时候拿了非洲杯冠军，但此后呢其实球队也出现了青黄不接。马克雷斯像您说的35岁还在撑着球队的进攻线，个人能力强的，另外还有阿姆拉，那个中锋呢也可以打边锋，有一定的个人脚下能力，就是阿尔及利亚会出一些个人能力比较强的小妖人啊，这些球员盘带技术很好，然后又有着非洲球员的那种不错的身体素质。但是阿姆拉这赛季是随着沃尔夫斯堡降级了，后期黑金就基本上没怎么用的，还有马赛的中锋古伊里，费耶诺德的边锋哈基穆萨，也就是说这是现在佩德科维奇手中的王牌，我扎住篱笆，然后我靠前面的这些攻击群让他们去通过个人能力或小范围的团队配合，我争取能够反击能偷袭，这应该是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这赛季就这个小组他可能力争要做到的一个战术策略。但是呢可能从小组要出现的阿根廷身上只要能啃下一分，那对于他来说小组出现的兜底任务就完成了。我想可能大家都不会对这支阿尔及利亚抱以太高的一个期待值，因为可能从我刚才说了19年的非洲杯冠军，但是之后大家还记得去年的非洲杯这个大家更多的集中在了摩洛哥然后包括塞内加尔，这些现在是非洲可能能力实力包括科特迪瓦更强所以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过去的北非之狐呢他可能不具备黑马的实力，但是呢他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搅乱小组形式的这种能力。
1: 考虑一下，就是我们看这个组啊，阿根廷大家说攻势足球的代表，对吧？你让他守他也不愿意，但问题是奥地利得守，阿尔及利亚也得守，约旦也想着反击，那在彼此之间相遇的时候那是都接受一分吗？还是说谁先耐不住谁先攻出来谁就有可能走上了一条危险的不归路？
0: 奥地利肯定攻，因为奥地利之前的这个欧洲区域选赛我看了也是，就哪怕遇到这个能力比我强的对手我也一样跟你要对攻，我更多的想通过高压抢断发动快攻。奥地利他控球啊技术还粗糙一点，他没法控阿尔及利亚和约旦说白了主动进攻能力都不行，那说白了有可能踢着踢着我主动就示弱，我就把球权交给你了所以呢这两支球队也把自己的身份地位放得低一点，这是好事毕竟我觉得可能如果能抱一个冷偷一场，说在奥地利身上呢拿一三分，那我觉得这小组出现形势那基本上就稳了所以呢这个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不能掉以轻心，上届世界杯曾经输给沙特
1: 是
0: 那对你说也遭了防守反击的当，所以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可能我稳，我控球的时候保持着小心，我不追求大胜，但是我只能追求一个小胜拿到三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1: 讲到这个我们最后这点时间留给约旦就是第一次入围对吧，大家讲那个现实点的目标能拿第一个积分能拿第一个进球，每一场比赛都书写历史的机会，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人家有这个叫什么约旦梅西对吧，穆萨塔马里这个我看了一下赛程应该6月28号吧，约旦梅西很有可能会在赛场上遇到梅西本人，这个有希望碰撞出一点火花来吗？
0: 很难约旦我觉得人家自己给自己这个目标定的就非常低，刚才确实可能方亮你说的，这是塔马里。

0: 这是在雷恩是主力啊，他的最大牌的球星，单兵能力确实强，但是你一个人突突突，你说你突一个两个也就到头了，你要是想面对对方整条防线单挑，塔马里的能力再强，我觉得也很难做到说我以单骑闯关啊，最后直接取望取这个上将首级啊，我觉得肯定很难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在首尔踢的中卫雅赞，但是后半程他这个伤病比较多，已经基本上打比赛打得比较少了，剩下的全是本土啊，就是本土球员，所以球员的质量质素是一般。主教练呢，我倒觉得就绝对，你一看他这出身，摩洛哥的塞拉米，以前在国青当主帅，就是两年时间接手呢，完成了预选赛任务，我能把球队带到世界杯，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正赛，这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享受比赛，可能对他们来说和阿根廷队比赛，我最后能争取获得一件梅西的球衣，可能这个都实际价值要大于这场比赛的价值，因为他们从能力经验各方面我觉得都没法跟这几支球队去抗衡，作为一个世界杯新军，你看他的热身赛1-4输给瑞士啊，就说明你想防守，如果遇上攻击力强大的球队来说，你守也守不住，所以对于约旦队来说，真的要是能拿一场平局，对他来说这都是可能算是又是一个往前迈了更大的一步。
1: 我们除了分析每个队啊，每个组啊，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这个组里面有没有什么重磅的对决，对吧？这个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约旦，如果要推荐大家熬夜看球的话，您可能会重点推荐哪些场次？
0: 阿根廷和奥地利肯定这场比赛好看，但也可能会心有默契，也不会拼得太凶，因为他们的目标肯定都是想在另外两支球队身上拿满分数。剩下的比赛。可能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能有一打，就是看阿尔及利亚的反击能不能给奥地利去造成一定的困扰，毕竟也有一些个人能力不错的球员啊，在曾经欧洲啊效力的出色的球星。约旦那比赛肯定不会好看，任何球队跟他打我觉得都有可能是一个半场的攻防演习，而强队呢可能出于保存实力，我也不见得会对你进行屠杀，那这比赛啊有可能会踢的节奏比较缓慢比较沉闷，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集中在更多的阿根廷、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三支球队身上吧。
1: 好，这是朱老师做的一个本组啊观赛的一个提示，同时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最重要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参考再次强调都是纸上谈兵，最终他们的命运要靠自己的双脚在绿茵场上踢出来，希望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提供您的世界杯前瞻分析，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底色。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当前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空前挑战，分裂对抗不断加剧，动荡冲突此起彼伏，国际法治遭受侵蚀，信任赤字日益加深。我们要以对话增进理解，培植互信，以交流促进团结，谋求共识，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四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晚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庆辉为主题，将持续到6月13号。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当地时间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专家组领队表示，中方专家组愿同各方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当地时间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强烈担忧。当地时间9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今年4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3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4月份的出口额为3271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泰国狱政厅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9号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和东北多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云南、西藏等地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需关注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高考、交通、农业生产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档案是时光的底稿，是历史的证言，更是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有一类档案格外厚重，格外滚烫，那就是红色档案。翻开一份份珍贵的红色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从王一飞的51封家书，到夏明翰的红色家风，从赵一曼绝笔左权家书，再到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纸短情长，字字滚烫。今天就让我们在深夜的电波里翻开一份份珍贵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在字里行间让档案发声，重温烽火岁月里的信仰和初心，更续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里面藏有中国共产党100余年历史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红色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档案：1926年至1927年间，用毛笔、钢笔手写的王一飞的家书。王一飞早年进入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后来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天，27岁的王一飞回到上海，结识了同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陆坠文，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刚度蜜月，王一飞就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婚后2年，王一飞在奔波中给妻子写下了51封家书，却没有等到团聚的那一天。他曾经是如何秘密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他对爱情、对生活的热爱能否送到妻子手中呢？我们一起去听。
1: 婚后2年，他给妻子写了51封家书，却没有看到团聚的那天。信仰凝成生命绝唱，尽显革命者的侠骨柔肠。接得你从沪语寄我的一函，即有照片一张，于是就日复一日等不到片语之言可见慰了。如此情况怎能不使我念想？那是1927年的8月7日，王一飞在汉口小楼的灯下给妻子陆坠文写了一封家信。时间仓促，字迹潦草，墨水也是临时凑用的红色。白天，汉口的一幢小楼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这是一场挽救革命形势的重要会议，王一飞以军委代表的身份出席。我在外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收决定。信中的秋收二字暗示着中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而王一飞将投入这场斗争。我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情，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微笑做事，笔友一幅妹之爱。蜜月方度，王一飞即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

0: 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短短三天，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就有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上海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陆坠文被组织安排回乡下避难。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当年十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在信中，王一飞以出差公干等暗语向妻子尹慧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需4-5天路程，何时归来很难预定，且该处交通不便，恐怕以后不宜常与你同行，以后信少，你可勿念。北上的列车呼啸而过，只有绵延的书信寄托思念之情，每封信都以文媚相称，亲密之情溢于纸上。婚后两年，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足4个月，但王一飞写给陆坠文的家信却有50余封。在当时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这一封封家书足见王一飞对家人亲情的万分珍重。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有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也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运。1927年底，王一飞任总指挥，发动长沙工人起义。他身先士卒，率数10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由于叛徒出卖，王一飞在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绵延的家信自此中断。1928年1月18日，年仅30岁的王一飞从容就义于长沙教育会评，临行前他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他的文妹留下饱含深情的51封书信。王一飞牺牲后，陆坠文将这些书信珍藏了数10年，最终捐赠给国家。这血肉铸就的信仰，镌刻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丰碑上，激励着后来人。
1: 把生死置之度外，却把理想刻进骨血。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家书中，没有豪言壮语，却处处可见一个革命者的纯粹与赤诚。51封书信，51段心声，串联起了一个人为信仰奔赴、为国家献身的完整人生。档案无言，却留下了他从未动摇的初心。当然，他们也将这份初心和信仰付诸于诗作里。提起夏明翰，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短短20个字，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写进了民族的精神史册。在留存下来的红色档案里，我们不仅能够读到他临行前的绝唱，更能够看到他留给家人的信念和家风。他叮嘱亲人要坚持真理，要继承志向，要把革命的火种传下去。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诗：无愁无泪无思念，革命

0: 事业代代传，朗读杨洋。
1: 尊敬的妈妈，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反动派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的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0: 红色家风是最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生死关头的绝不低头，是一代又一代人把家国放在心头。稍后我们一起去听赵一曼给年幼儿子的家书背后的故事。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众多红色档案中，赵一曼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总能让无数人瞬间破防。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行前，他给年幼的儿子写下这封最后的信，信中他说：孩子啊，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绝笔藏着一位母亲最深的爱，也藏着一位战士最坚定的信仰。那么赵一曼的遗物又是如何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的呢？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敌人就是这样毒辣，想把东北人民烧光杀光，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他想错了，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2: 报仇！
3: 刚才这一幕是老电影赵一曼的片段。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是抗日民族英雄，他被捕后遭到各种酷刑，却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他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那么赵一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战争年代。
4: 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城几十公里

0: 童年的赵一曼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别人辩论，母亲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招收女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经过初试、复试，被顺利录取。后来，赵一曼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段时间是赵一曼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幸福时光。但幸福是短暂的，在得知国内急需有革命经验的妇女干部时，她毅然只身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大地。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以及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当时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他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赵一曼来到东北，在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诸河抗日游击区，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当时是东北抗日第一线。赵一曼的职务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抗联的前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在游击区，赵一曼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人称哈东二赵，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天，赵一曼收到情报，敌人将对关门嘴子一带发动突袭，于是赵一曼决定打一场伏击战。他把队伍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伏击圈，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发制人，干掉了骑马的指挥官，然后队员们猛冲上去，一阵乱枪射向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获枪20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呼：“赵一曼红缨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敌人还在悬赏通告上把赵一曼形容成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然而，就在赵一曼成了老百姓心中的传奇女英雄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35年11月15日黎明，由于叛徒告密，赵一曼的部队被300余人的日军包围。危急时刻，赵一曼主动留下掩护。在战斗中，赵一曼左手腕受伤，与4名同志暂时隐蔽在一个小窝棚里养伤。11月22日，敌人发现了赵一曼的行踪，立刻包围了他们居住的窝棚。在敌人抓捕赵一曼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露出了骨头。赵一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
1: 说，你说，你说。
2: 话很简单，告诉你们这帮强盗，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
0: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

0: 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往诸河，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执行了枪决。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临行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陛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粗瓷碗看上去平淡无奇，它却是赵一曼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1: 1958年，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同时向全军颁布了征集藏品的动员令。1959年，基本上军博已经建成了。当时征集藏品的时候，有这个赵一曼这个碗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的，然后呢，军博因为展览需要，转交给军博，用于展览使用。这个碗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民间的粗瓷大碗，它上面有福字，还有一个寿字。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民间，就是老百姓用的大碗。
0: 这件赵一曼的遗物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这位黄埔女兵、抗日女英雄生前曾经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世忠贞心不薄，满腔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2: 家书，多么温暖的名字啊，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而红色家书留给我们的更是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告别亲人奔赴战场，在那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在那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他们将对家人的无限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化作了一封封感人肺腑的家书，留给我们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1942年5月22号晚，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前3天，曾给他的妻子刘志兰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这也是一封充满着爱情与亲情的遗书。透过这封书信，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无限眷恋和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舐犊情深，更能够看到一名抗日将领的坚毅和果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历史关头》《唯有牺牲多壮志》中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罗存康馆长的讲述，走进这封左权将军的家书。
3: 现在拿在我手中的是一封很珍贵的信件，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留下的一封家书。收信人叫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妻子。这封信写于1942年，当时左权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刘志兰在延安，夫妻俩已经快2年没有见过面了，而此时他们结婚一共才3年的时间。和这封信一起收藏在纪念馆中的还有一张合影照片。5月22日，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10几公里了，在这样一个危急万分的时刻，左权得知有人要去延安，便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延之便，再带给你10几个字。说是10几个字，可是写着写着，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他向妻子诉说着在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亲手种菜的生活情况。

0: 醒。此间一切如常，只是生活比以前艰难多了。部队如果不搞生产，就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接着又写到了调皮的女儿，她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又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在信的最后，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并勉励妻子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钟情。1942年5月25日，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三天，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麻田镇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如今当我们再一次凝视先烈们留下的物品、影像和字迹时，仍然能感受到那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
1: 革命年代的爱情常常与信仰同行，在红色档案中保存着徐向前写给妻子黄杰的信，信里没有太多儿女情长，更多的是同志般的勉励，战友般的嘱托。徐向前是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在我军的将领中出身黄埔军校的有不少，但夫妻二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不算多。徐向前元帅是黄埔一期，他的夫人黄杰是黄埔六期，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艰难岁月里相互支撑，彼此鼓励。接着我们就尝试通过这篇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一同去感受这对革命伉俪的共同信念。黄杰，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因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新兵团武力不强，装备又差，我自作战以来常常担心，甚至有时通夜少眠而焦虑万分。万一伤亡很大，消耗很大，而临汾又未能攻下，那时如何办呢？现总算最后的努力把它打下了，伤亡与消耗虽大，但总算过了难关，缴获亦不小，对以后内地打通后方的建设意义更大。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更为提高，这是物质以外难得到的收获。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现晋南战役已结束，部队和我正忙于休息与总结经验，准备新的晋中战役的一切工作。作战后忙似乎比打仗还要忙得多了，不过我的身体还算争气，不止没有垮下去，而且日益有点进步。这次部队对城市政策纪律执行得很好，系常识的多方教育与再三延伸纪律所获的结果。但东关之商业区因久处战斗中已破烂不堪了，城内

上好，为不及以前东关之繁荣。遗嘱张双友注意给鲁西和小妍儿买点好弄的东西，因时间来不及，如能买到的话，下次有便当带来，请告诉

找一适当村子住下为好，万不可让小孩住在室内，免飞机轰炸受惊。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南桥村。

0: 档案里记录着一封封家书，也精心保留着一件件记录历史的遗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保留着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遗物，比如他生前使用过的日记本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上甘岭战役最危急的时刻，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为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那一年他只有21岁。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明明教授的讲述，去听一听一个英雄，一个年轻人毫不犹豫的选择。
1: 上甘岭战役的第六天，135团二营奉命发起反击，担任主攻的六连连续发起5次冲击，均被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所阻，上去一波牺牲一波，大家眼泪都急出来了。崔建功命令说，八连已经攻上主峰阵地，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零号阵地，否则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你们将腹背受敌，要坚决打掉他。我们看到六连没有退路，15军没有退路。这个时候黄继光挺身而出说，让我上吧，只要还有口气我一定炸掉他。他带领两个通信员去执行爆破，那句催人泪下的豪言壮语，让祖国人民等着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来自艺术作品的加工。现实中他们三个妖一猫就冲上去了，三个人很机灵呀，交替掩护越近。当距离这个火力点30-40米时，一个通信员牺牲，另一个负重伤。忽然黄继光的身影就像个逗号似的停顿了一下，他中弹了。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他连投几枚手雷，但只炸塌地堡一个角。这个时候他身边已无弹药，全身7处负伤。六连指导员看到他还在继续江南的向前爬，他为什么还要向前爬呢？黄继光爬到了射击死角处，用力支起上身，侧转向阵地，招了招手，张嘴说了句什么，但是坡下的人听不清。指导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说，快，黄继光要堵枪眼儿。就见黄继光展开双臂扑向地堡，用身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枪眼。美军的机枪洞穿了他的胸腹，背脊也被打飞了。他趴在地堡上，双手还紧紧扣住地堡顶部的麻包。网上曾有人质疑说，机枪可以把人打飞，所以黄继光的事迹是假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谬论。黄继光堵枪眼儿不在于挡子弹，而是在敌人地堡的机枪射击方向上挡住敌军的视界和射界。黄继光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赢得冲锋的时间，所以当敌人的机枪突然哑巴时，战士们大喊冲啊，为黄继光报仇，1分钟左右就将地堡拿下了。1953年，黄继光被追记特等功，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7天7夜的反复争夺，志愿军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崔建功师长曾在打得最艰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打胜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志愿军的。这一阶段志愿军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000多人，到10月20日第一阶段作战基本结束了。

0: 当硝烟散去，和平年代的红色档案同样动人。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留下的工作笔记、干部识不准等珍贵档案，记录着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也最崇高的追求：封杀、严检、内涝压不垮他，病痛、劳累、艰苦难不住他。他用脚步丈量兰考大地，用实干书写为民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纪录片《档案中的焦裕禄》去听一听一位县委书记的信仰和初心。
1: 12月8日，时令刚过大雪，到任兰考的第三天，焦裕禄就骑着自行车下乡了。他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传说中最苦、最穷也最难的兰考。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眼见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势原因，兰考常年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全县36万人中近20万人受灾，5万多人口外流，一度以逃荒要饭而出名。通过大量调研，焦裕禄深刻认识到三害不彻底根除，兰考将永无宁日。但是要想解决三害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2: 焦书记来兰考之前，历届的县委县政府也在做，为什么没有根除？因为他们是在畏惧伤害，有畏难情绪。伤害在兰考肆虐了千百年，他们认为这个伤害是老虎。
1: 面对困难，原领导班子的消极应对使得干部作风也出现了问题。
3: 那时候焦裕禄发现有人铺张浪费，有人贪污，还有的机关干部到那个生产队去索要物资。
1: 人心不齐则众力难聚，干部思想作风的问题已经显现，如何整顿，如何纠正，焦裕禄选择了从一件小事开始。1963年1月的一天，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和大院的孩子们扎堆混进剧院看了一场戏。看白戏事件第二天，焦裕禄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认错，并补上了票款。第三天，他专门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以剧院的事为例，自我检讨，举一反三，亲笔起草干部识不准。1963年1月18日，赶在春节之前，以兰考县委文件形式传达全县。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做好工作、勤俭过春节的通知：一、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七、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国家统购、派购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实拍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借此契机，焦裕禄开始大力纠正兰考县的不正之风，打掉了干部在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树立起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信心，使县委班子在困难面前真正站了起来。干部思想统一后，同年7月底， 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引发全线执行。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当前兰考的灾情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有决心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完成这个生产上的革命。
2: 焦书记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着干。焦书记他是从工业战线过来的，他形成了这样的解决问题的习惯，就是我通过调查研究之后，我才能决策，才能去开展我的工作。所以他到兰考之后，475天里走遍了兰考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
1: 与此同时，焦裕禄还组织成立县委除三害调查队，展开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第一次全面梳理兰考县三害的分布情况，摸清了自然灾害的分布规律，就要找到对症之策。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焦裕禄，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挖河修闸，除涝清淤，战胜了涝灾，

白酪质检，开沟零检，让盐碱治理初见成效。经过实验，焦裕禄总结出了一套彻底根治三害的土办法。早林固沙是百年大计，玉草固沙当年见效，番禺压沙立竿见影。他把这套治风沙办法称作铁膏药扎针，用淤泥粘土封住沙是铁膏药，再种上树是扎针。但种什么树却让焦裕禄犹豫不决。在兰考工作的475天，他身先士卒，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种抛铜，创造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用生命竖起了一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202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焦裕禄精神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凝结成的精神财富一起，纳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0: 今天我们回望这些红色档案，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见来路，更坚定地走向未来。那些文字记录的是历史，传承的是精神，留下的是印记，照亮的是前行。红色印记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最持久的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奉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

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虎甲，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于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递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维持，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民，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0: 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是全国大陆最后一块待解放的土地。面对分裂势力猖獗、帝国主义插手的复杂局面，党中央果断作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受命扛起解决西藏问题的千军重担，他以政治家的远见研究藏情，团结各方，以军事家的谋略周密部署，精准指挥，一手抓政策攻心，团结上层，发动群众，一手抓军事准备、后勤保障、战场决胜，最终以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打开和平谈判大门，促成协议签订，实现西藏和平解放，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那么面对复杂的局势，贺龙是如何在短短数月内吃透藏情，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方略的？昌都战役为何被称为解放西藏的关键一战？在物资极端匮乏、高原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将怎样构建起跨越千山万水的后勤生命线？和平协议签订后，他又是如何指挥部队稳妥进藏、站稳脚跟、安定人心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龙与西藏的和平解放。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明确指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第二年秋冬完成。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立即着手经营西藏。接到电报后，贺龙立即要求第十八军做好进藏的思想准备与军事准备。不久后，党中央正式将解决西藏问题的重任交由贺龙与西南军区承担。贺龙深知西藏问题绝非简单的军事任务，其民族、宗教、历史、地理、上层关系都极为特殊，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全局。他当即决定把全面研究西藏情况作为第一项工作。他让秘书从四川大学图书馆找来《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康岛月刊》《康藏研究月刊》等大量史料与刊物，还调来了50万分之1的康藏地图。每天处理完繁重公务，他就潜心研读，逐字逐句梳理西藏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政治态势，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为了掌握第一手真实情况，贺龙主动多方求教。他频繁联系曾经长期治理川康的刘文辉，坦诚请教治藏之策。1950年1月23日，他专门邀请王维洲、廖志高等与刘文辉进行专题长谈。贺龙诚恳地说，你对西藏情况比我们熟悉，我们是来请教的，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请你多提意见。刘文辉提出，西藏上层人士经济实力强，宗教地位高，对群众影响极大，解决西藏问题必须重视团结上层。贺龙认真听取意见，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解决西藏问题根基在发动群众，让广大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解放与利益，同时必须团结争取上层，减少阻力，扩大共识，二者不可偏废。在交谈中，贺龙请刘文辉推荐熟悉西藏的人士与上层代表。刘文辉重点推荐了四川大学历史教授、西藏问题专家任乃强。贺龙高度重视，很快派人将任乃强请到住所，并邀

邀请西南局其他领导同志一同见面。一见面，贺龙就亲切握手，诚恳请教：“任先生，解放西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请你爽快提出，我们共同研究。”任乃强毫无保留，详细介绍西藏气候、地形、行军路线、语言沟通等关键问题，重点强调保护寺庙、尊重宗教信仰对稳定藏区的极端重要性，还以历史事例说明，以宗教政策稳定人心，往往能不战而稳大局。听到这里，贺龙郑重表态：“任先生说得对，我们一定要保护寺庙，保证信教自由，这不是权宜之计，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随后，贺龙仔细询问进军路线，任乃强不仅指明了最为可行的通道，还将自己亲手绘制的20张大尺寸西藏地图无偿献出。贺龙深受感动，称赞任乃强一片爱国之心，并派参谋人员协助完成剩余地图的绘制。这批精准地图后来印发到每一支进藏部队，成为雪域行军的重要依托。此后，贺龙又接连邀请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世玉、法尊和尚、谢安等人，详细听取西藏历史、现状、宗教、民俗与社会情况介绍。经过系统深入的调研，贺龙对西藏全局了然于胸，一套政治先行、团结上层、发动群众、军事保底、后勤托底的完整方略清晰成型。他向中央明确提出，进军西藏军事上必胜无疑，真正的考验在政治争取民心，在远距离后勤保障。这一判断成为整个西藏解放工作的定调之论。方略已定，贺龙立刻转入全面实战部署。1950年1月10日，他就进藏部队路线、宗教政策等问题向中央上报康藏情况的报告，系统提出军事方案与政治主张。毛泽东阅后十分满意，中央军委迅速批准报告中的各项部署，西南军区随即启动进军行动。第5兵团第18军、云南军区第126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路向西藏挺进，同时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进藏党政军工作。在部队出发前，贺龙亲自深入基层检查备战，他走进营房、训练场、库房，仔细查看武器装备。他反复强调，进藏部队必须身体素质过硬，装备精良，纪律严明，才能适应高寒缺氧、山路险峻、气候多变的极端环境。他特别强调，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闭塞，解放军进藏必须坚持不吃地方，所有的给养必须由内地筹措遣送，这是争取民心的第一准则，也是政治底线。为此，贺龙做出一系列周密而硬核的后勤部署。他命令第10、11、12军各抽调3000名非四川籍精壮士兵，共计9000人补充第18军，确保兵员充足、体力充沛。调配12门920步兵炮、700支卡宾枪、400支汤姆式冲锋枪及足额弹药，优先保障进藏部队。抽调优良马匹，组建1000匹规模的专业运输部队，配齐干部、饲养员与驼鞍，适应高原驼运需求。为统管支援工作，贺龙下令成立进藏支援司令部，任命昌炳贵为司令员，卢南桥为政委，全权负责运输、补给、油料、仓储。司令部从缴获的国民党车辆中挑选400-500辆车况最好的汽车，组建运输车队，分班轮流昼夜抢运物资，筹集大量汽油、酒精等燃料，沿进军路线分级储备。他专门召见支援司令部负责人，语重心长地交代：“我们进军西藏，关键不在军事取胜，而在政治争取民心，不吃地方就是最大的政治。你们的运输任务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要多想办法让部队吃饱穿暖，

装备轻便，减轻负重。高原汽车无法通行就靠骡马，骡马过不去就靠人背。服装要专门设计，质量一定要好，适应高原严寒。他亲自审核部队备装样式，从面料厚度到款式一一把关，确保保暖、轻便、实用。1950年2月8日，贺龙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进军西藏有两大最难解决的问题，第一是运输，冰雪山路车辆难行，车况再好时速也难超5公里。第二是政治，西藏政教一体，宗教影响极深，分裂势力活跃，实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部队就可能站不住脚。这番讲话点透要害，统一思想让进藏部队目标明确，底气充足。在贺龙统一指挥下，第十八军掀起大练兵热潮，体能、高原行军、民族政策、宗教纪律全面强化。支援司令部在雅安、泸定、康定、道孚、理塘等沿线设立一连串兵站与仓库，形成梯次补给。工兵部队全力抢修雅安至甘孜公路，受力运输队加紧组建，一条跨越雪山峡谷的千里生命线逐步延伸向西藏腹地。中央始终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主动挺身而出，前往拉萨进行和平劝说，不幸于1950年8月22日被分裂势力毒害身亡。消息传来，贺龙既悲痛又愤怒，决心彻查真相，严惩凶手。与此同时，分裂势力拒绝一切谈判，大肆扩充地方武装，聘请外籍教官训练，将主力部署在昌都一线，依托金沙江天险构筑防线，企图以武力抗拒统一。贺龙密切关注局势变化，综合研判后认定和平大门已被关闭，只有在军事上彻底打垮其主力，粉碎分裂幻想，和平才有希望。他果断将工作重心转向昌都战役，亲自筹划指挥这场决定西藏命运的关键一战。贺龙确定战役总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大迂回，大包围，歼灭主力，力争少杀伤，多争取，以军事胜利促成和平解决。他调集第十八军主力、青海骑兵支队、云南军区部队共约1.6万人，形成绝对优势。具体部署是五路进军，隐蔽开进，先断退路，再行聚歼，不让一人一兵漏网西逃。1950年9月初，贺龙下令部队分批向前推进，各部队昼伏夜行，隐蔽接敌，迅速完成对昌都的马蹄形包围。分裂势力将7个代本主力共4500余人，加上民兵僧兵3500人，总计约8000人，沿金沙江层层设防，妄图负隅顽抗。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我军南北两路同时出击，势如破竹，南线迅速全歼敌军主力，北线连续突破，节节推进，敌军纷纷向昌都收缩。10月18日，我骑兵支队急速穿插，攻占恩达、内乌齐，彻底切断昌都敌军西撤拉萨的主要通道，正面部队步步紧逼，昌都已陷入合围。10月19日夜，我军先头部队控制宗义山垭口，堵死敌军最后逃路。昌都军政高层见大势已去，率4个代本及卫队共1700名官兵宣布起义，停止抵抗。10月20日晨，退至宗义山的藏军遇阻，经我军政治争取，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10月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战共计进行大小战斗21次，歼敌5700余人，藏军主力被彻底歼灭，分裂势力武力抗拒的图谋完全破产。战役结束后，贺龙立即下达严格的俘虏政策与民族政策，热情诚恳对待战俘，实行快放后代原则，医治伤俘，尊重习俗，妥善安葬牺牲者，集中开展政策教育，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和平主张。
释放时发给路费，私人财物一律归还。

军官配给骡马。这些举措让解放军仁义之师的形象迅速传遍藏区，大批被释放的官兵返乡后主动宣传解放军的好政策，为后续和平进军扫清了障碍。昌都一战定乾坤，西藏地方当局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爱国力量迅速上升，和平谈判的大门彻底打开。昌都战役胜利后，西藏地方当局做出正确选择，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毛泽东签发进军西藏训令，贺龙受命担任进军西藏总指挥。他严格按照协议精神，命令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向拉萨及西藏各地进军，并再三强调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严守群众纪律，团结广大民众，争取爱国上层，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贺龙还精心安排进藏路线与节奏，推荐张经武担任中央驻西藏代表，并指示其不走陆路，改由海路绕道亚东快速入藏，尽早抵达拉萨开展工作。命令张国华、谭冠三率第18军主力沿川藏线西进，命令西北军区部队一部经黑河进驻拉萨，另一部从新疆南部进军阿里，命令先遣支队同和谭代表一同先行入藏，联络各方，安定人心。1951年8月8日，中央代表抵达拉萨，8月17日，西藏地方高层返回拉萨，采取合作态度，但少数分裂势力并不甘心，公开叫嚣反对协议，外部势力也极力污蔑攻击，企图挑起事端，破坏和平。贺龙判断，大部队及时进驻拉萨是支持中央代表打击分裂势力、稳定局势的关键，他立即命令先遣支队即刻出发。这支108人的队伍跋涉2300余里，跨越19座雪山，穿越无人雪原，于9月9日胜利抵达拉萨，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热烈欢迎。10月26日，第18军主力开进拉萨，五星红旗在世界屋脊高高飘扬。然而部队进城后面临严峻困难，粮食极度短缺，官兵一度难以保护，少数分裂势力煽动挑衅，断粮断薪，制造事端，甚至包围驻地，企图逼走解放军。贺龙得知情况后，一边急令西南军区全力组织抢运，不惜一切代价保障粮食物资，一边指示驻拉萨部队坚决反击挑衅，打掉嚣张气焰，同时深入群众，多办实事，团结爱国上层，最大限度孤立极少数分裂分子。他立即命令山南驻防部队一部火速增援拉萨，增强军事震慑，稳住局势。结合西藏特殊情况，贺龙向中央提出极为稳妥的慎重缓进方针，不急于成立军政委员会，不急于改编地方武装，先稳住局面，修好道路，改善供给，争取民心，以时间换空间，以耐心换团结。党中央和毛泽东完全采纳这一建议，决定暂缓设立军政机构与改编地方武装，集中力量抢修川藏公路。同时，贺龙向中央建议，西藏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必须增派部队入藏，巩固防务，安定全局。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一批精锐部队陆续进藏，驻防各战略要地。进藏部队严格执行贺龙的指示，尊重藏区群众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助民劳动，救危扶困，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藏族群众的衷心爱戴。在贺龙统一指挥下，进藏部队站稳脚跟，化解危机，安定人心，巩固边防，分裂势力的种种图谋彻底失败，西藏局势实现根本性稳定，永远归入祖国版图，永远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永远走上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从潜心延藏谋定全局，到强军备战千里支援，从昌都

决战，一战定局，到和平进军，安定雪域。贺龙以政治家的远见、军事家的胆略、实干家的作风，圆满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他坚持政策攻心与军事胜利相结合，坚持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相统一，以最小代价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彻底粉碎分裂图谋，筑牢了祖国西南边防，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那段进军雪域解放西藏的壮阔历程，不仅守护了国家领土完整，更铸就了民族团结的精神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霞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声里的中国。
1: 1981年，热爱词曲创作的河北邯郸矿工龚爱书创作了歌词《妈妈，您的恩情该怎样报答》，表达了儿女对母亲纯真朴实的情感。这首词发表在邯郸市群众艺术馆编印的《花丛》歌词专辑中，寄发全国。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后非常喜欢，给他谱了曲。这首曲子就是后来《党啊，亲爱的妈妈》的基本旋律。

0: 那一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马殿银周佑把歌曲《妈妈您的恩情该怎样报答》推了上去。试唱会上大家一下选中了这首歌，但总觉得词作还不够热烈。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了这个二次创作的任务，他从写妈妈入手，又将党比作妈妈，并将歌曲改名为《党啊亲爱的妈妈》。1982年，中国广播艺术团到长沙演出，相声演员姜昆偶然听到这首歌，觉得歌词动人，旋律优美。在征得同意后，他把歌曲带回北京，交给了团里的青年歌唱演员殷秀梅。
1: 当时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家唱歌还都是挺诗情画意的，就没有写的这么白，什么扶你走路啊，教你学说话呀，没有这种歌词呢。所以后来呢，我唱起来的时候，我倒觉得它很贴切。我们每一个人成长都是靠母亲这样一步一步给，是不是把他喂大，把他领他走路，教他学说话，都是这样走的。
0: 1984年，党啊亲爱的妈妈被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选中，殷秀梅高歌一曲，把人们对党的由衷爱戴生动地表达出来，从此唱响大江南北。
1: 当时我的感受并不是那么深，我就唱完了，我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很美，我唱完了也就过去了。那么到春节时候放的时候呢，就很多人给我来信，我觉得都很震惊。我没有想到一首作品在人们心目中它

0: 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山西汾阳拍摄了一部反映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讲述了北方山村孔家庄一群性格各异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劈山饮水建设家乡的故事。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也从此风靡全国。影片中由金迪扮演的女主角孔淑珍穿着一身花衣裳，唱着愉快的小调，脚步轻盈地从田边小路出场，成为这部电影的经典镜头。
1: 哪村的？
2: 咱们村的呗。
1: 我家隔壁孔大妈的女儿。
2: 哦，孔淑珍呐，我参军的时候她还是个黄毛丫头呢。
1: 人家每年的暑假都回村参加劳动了
2: 啊，
1: 今年呢可能又来劳动来了。
0: 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的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来源于山西左权民歌《开花调》，编剧马峰亲自作词，把这首曲调优美的民歌改编为电影插曲。几句歌词简单明快，朗朗上口，把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淋漓尽致。
3: 所以你看年轻人里头都是表现的完全是非常阳光的东西。我们也真是受这个当地的老百姓的那种昂扬的那种，虽然很困难但是非常昂扬的对这个生活，对什么劳动充满希望的这样一种。
0: 作家马峰在山西农村土生土长，对农村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音容笑貌都了如指掌。他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剧本初稿。电影开拍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张地昌也随摄制组来到山西采风。在为这首《幸福不会从天降》谱曲时，他借鉴了大量的山西民歌素材。四年后，张地昌还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
3: 用我爸爸的原话说是，他连国语都说不好，因为他说的是粤语嘛，哈，就是表达跟我父亲肯定是有障碍的，但是他一来了山西，听了山西音乐，山西的民歌，哎呀，就觉得山西的民歌简直好极了啊！然后那个跟我爸。
0: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轰动，立志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高战武突击队和孔淑珍姐妹组在各地应运而生，而《幸福不会从天降》这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也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心中的理想去努力。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三集。
1: 林雪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也都入池了。
2: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3: 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
1: 放心吧，叔。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尼哥那里。
3: 好好好。雪呀，雪。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这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2: 爷爷啊，走了这三四公里的山路，累了吧？
3: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2: 爷爷啊，你是老当益壮。
3: 雪啊，麦丽小时候跟她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他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2: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呀是从海边过来的。
3: 是嘞是嘞，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安村那会儿啊才12岁。他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到底没能再回去啊。
2: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3: 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2: 谢谢爷爷。
1: 林雪姐，装好车子。
2: 好，爷爷，我先走了。
3: 好。雪呀，告诉麦丽儿，她小时候的梦呀，爷爷在家替她好好守着呢。
2: 好，我会告诉她的，爷爷保重。先走了。
3: 走吧走吧。
2: 好。

0: 到，人工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1: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2: 这附近有补水点吗？
3: 这里距离七号点还有20公里。
0: 二号车，再测水温。
1: 是，11.2。
2: 这3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感到补水点吗？
0: 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收到。
0: 喂，七号补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1: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那个啥呀。
0: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0: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的。

0: 那边打着双闪来的车，终于过来了。打开双闪，二号车，打开气囊，准备换水。
1: 吓死我！
0: 好险。

0: 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哎呀，江海洋，你快一点，麦蒂尔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哎呀，
2: 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吐。嗨，我是李大全。
0: 开船吧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哈、啊，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啊，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鲑鳟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你看着点儿，哎，
3: 才来啊你们，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3: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3: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3: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嘞！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3: 嗯，还真是她。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公船了啊。
0: 好。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哎，左贤，靠靠，下锚吧，缆绳缆绳来。
1: 三叔，
0: 哎，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不得亲自看它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2: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哎呦，
0: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0: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得跟海菜似的。麦丽呀，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这老乡，看这嘴骚的。
2: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2: 石头，石头，哎，石头，
3: 麦那个，我连哭胆都快吐出来了。
2: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0: 哎呀，还是去做吧。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1: OK。
2: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讲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3: 距离
2: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3: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2: 好，
3: 还有告知所有不值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2: 啊，好，
3: 我们去甲板检查。
2: 好，
3: 走
2: 走。
4: 麦丽，麦丽啊，大全他们的船在网箱那边被浪打翻了。
5: 快说，不是通知都撤回来了吗？
4: 哎呀，大全说网箱不能像往常那样用绳索固定，又去加了安全装了。这谁知道
5: 他们人怎么样？
4: 还好，幸亏大全的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5: 海洋，海洋，
6: 哎，
5: 通知救援小组准备前梯面集合，出3号船。
6: 知道了。师哥，间隙浪高超过2米了，
5: 拖缆绳固定在3号船上。海洋，监看网箱鱼群，保持联络。救援小队上船。
4: 是。
7: 哎，麦丽，麦丽，俺去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5: 行，海洋做好接应啊。
6: 放心吧，海叔注意安全啊。
4: 好。

0: 国卫，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我们已到达三号国卫，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哎呀，麦丽，他们咋不回话呢？这不会是？

0: 救援证书的，海洋，我是三号船，已完成救援。
1: 太好了，风船收到。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别用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红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2: 老师，红姐，哎，来来这边。
3: 哎呀，麦丽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4: 啊！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哦，
3: 对了，田红啊，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啊？
4: 明年。
2: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哦，
3: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鲑鳟入水啊！田红，有气魄！哎，
4: 佟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3: 嗯，田红啊，你这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4: 佟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3: 好，来，
2: 来，
4: 出鱼了！
5: 出鱼了！
0: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鲑鳟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2: 呀，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啊、
3: 给我来。哎呀不疼，我这一脸水。哎，对，海洋三剑客，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6: 来，我们一起，3、2、1，耶！
7: 我国鲑鳟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8: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鲑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7: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

剧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艺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您锁定节目收听收看。
0: 您在总台多个
1: 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2: 新通道工程全面建成投用，万吨级船舶可高效畅行峡江，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绿色航运优势充分释放。这条流淌千年的母亲河航道将以全新的通航能级、更强的承载能力，持续激活沿江经济活力，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万里长江千帆竞渡。在长江航道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船为家，逐江而行。每当船舶行至湖北宜昌，都会停靠在临江平锚地，等待通过三峡大坝。常年奔波江上，待闸休整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对未来的日子，他们都有哪些期待？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全胜的报道。
4: 在临江平锚地，有一艘特殊的船只格外显眼，它不拉货，不载客，专门为江上的船员运送生活物资。这就是船帮超市一号。老板周劲松对前来购物的顾客热情招呼：“
5: 油盐酱醋茶，什么都有。”
4: 蔬菜货架上的苦瓜还带着水珠。二楼拐角对着一摞快递，快递公司只能送到岸上的代收点，而周劲松的超市船能直接送到船头。江上没有门牌号，想要精准派送快递，靠的就是一个个船名和联系电话。周劲松的通讯录里存满了船名加手机号。一摞摞快递不只是普通的包裹，更是船员之间长久相处结下的情分。往来江上的船家习惯了彼此帮衬。
6: 这个是明旭0985，就是他船号，
5: 就是他的电话号码，他的船名就叫明旭。有的他给他加运费，我们都没收过，变相带动生意上，我给他送快递，可以给他买点东西了。
4: 依托这艘流动的水上超市，米面粮油、瓜果生鲜、日用百货一应俱全，来来往往的船员在这里采购物资，简单交谈，日常买卖。茫茫江面因此多了浓浓的烟火气。长江之上，一条船就是跑船人的家。在一艘名为龙盛雨露的船上，满载豆粕。船长张顺介绍，这是用来制作饲料的货物。
7: 这个散箔，就是豆箔做饲料的。
6: 这趟能赚个
7: 8-9万块钱那个样子。
4: 张顺说，如今的跑船生活和过去大不一样。船舱里的客厅宽敞明亮，电脑、空调、沙发摆放整齐，甲板上更是养眼的景致，小葱、青菜长势喜人，还有河南老家特有的荆芥，郁郁葱葱。
7: 我们老家的这种东西叫荆芥。和你们那个折耳根是一样的。
4: 厨房里，船长张顺的妻子张璐正在炒菜，平菇炒肉丝香气四溢。张璐出身跑船世家，祖辈都在江上讨生活，对他来说，船上有一日三餐，也是谋生计的地方。
8: 我父母辈、我爷爷辈都是跑船的。
6: 那现在你在船上除了给他们做饭之外，还有哪些工作？
8: 走船、起机器、送气、加油这些东西，正常你要上机舱里面去巡视，这些东西都要做的。
4: 待闸期间，无人机穿梭江面，给船员们送来了外卖饮品。张顺感慨，这在以前可是跑船人想都不敢想的。
7: 前几年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在船上能喝的奶茶，顶多喝个茶，奶就别谈了。
4: 张顺的母亲黄炳芳，生在船上，长在船上，一辈子以行船为生，亲眼见证长江航运和跑船人生活的巨大变迁。
9: 他一辈子，我们就生在船上，长在船上。
6: 那时候船应该没这么大呗？
9: 造的。你看我们这个年代，你看这个地方，小时间干活，你看我们都靠这个大台子。
6: 我天啊！
9: 你看，
6: 这都鼓了个包，
9: 都是一个包，一辈子都下不去了。
10: 你看我们那个时间，卖水泥船，一趟生意可以挣个几百块钱。哎，不能天天吃肉，哪想到我们到老了发展的这个样。
4: 夕阳西下，落日余晖铺满江面，江水一片耀眼的金黄。闲暇时，黄炳芳总喜欢拿出手机拍下三峡大坝周边的风景。得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

0: 正式开工的消息，这位老船民高兴了好些天。
1: 三峡的夜景，过闸的风景，好看得不得了。那个闸一修大了，晃船量快了，流动快了，一年多跑两个航次，不就是钱吗？拐甲来学总是要发展的，它大甲小甲是一个甲。
2: 船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家，
1: 我们就是家，我们比甲方子还要保护的还要好，还可以挣钱养活一家人。
0: 看着江水缓缓向前，张顺说，等工程建成通航后，航道宽了，通行会更顺畅。他已经盘算好了，得换一艘新船，好拉更多的货。水上人家往后的日子眼看着越来越有奔头。
3: 有孩子在旁边，孩子多希望陪陪他吧。你们把眼前的事做好就很好了。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呢，扫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不过生活当中呢，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的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之后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也频发。那么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8: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19: 来看一下啊，
2: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5: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2: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5: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2: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18: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7: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18: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

0: 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1: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2: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1: 对。
2: 然后您就同意了？
1: 那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2: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1: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0: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3: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0: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4: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8折还是9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0: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5: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6: 眼下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呢就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也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那么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的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
0: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7: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0: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7: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警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0: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8: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0: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 商场停车场应

0: 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1: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0: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十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
2: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3: 再来关注江苏唯一既包邮又供暖的城市又开始集中供冷的消息在网络刷屏。一套管线冬供暖夏送凉，有小区业主就忍不住跟朋友炫耀，徐州这是要把四季都包圆了。不过供冷之后家里的温度会保持多少度呢？如何收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张雪的报道。
4: 午后两点正是全天日照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走进徐州试点集中供冷的小区，居民陈女士家的房门一开，阵阵清凉扑面而来。客厅温度计清晰显示，室外温度约 34.9 摄氏度，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 26.1 摄氏度。居民陈女士用四个字总结在家里的感受：不冷不热。
5: 感受感觉才好，不冷不热的。你空调你得打很冷，它就凉。咱不很难，咱就有点热，什么也不用找。
6: 你看以前做饭嘛，把厨房做完还出汗，现在做饭就不出汗。
4: 陈女士所在的小区供冷时间为6月1号至9月30号，其中6月1号至7月31号为免费体验期，8月1号开始正式计费，优惠价为每平方米4元。例如100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供冷费只要400元。集中供冷项目综合主管魏东介绍，目前有两个供冷方案，业主需自主选择。第一种方案是零改造。供冷期间，地板盘管内通入20至25摄氏度的冷水，对户内进行辐射供冷。此方案不具备除湿功能，需业主自行开启风扇或空调进行除湿补冷。
7: 在原油的那个热力泵房基础上加了一座管道，通过那个冷水循环之后，把室内的温度给降下来。目前的话，业主户中的温度、室内温度的话，都是在25度左右吧。他们的整体的机组设备是一套的，还没有额外的增加。
4: 魏东介绍，第二种方案是改造和安装供冷设备，在使用地板盘管进行辐射供冷的基础上，热力公司在免费提供水环除湿机、循环风机系统及连接管道等设备，并承担安装费用。所有新增供冷设备产权归热力公司所有。
7: 还增加了一组就是除湿设备，就是针对业主的意愿，愿不愿意增加这种东西，除湿和不除湿，因为它牵扯到改造，而且呢用了体感更舒服。
4: 据了解，这并非徐州首次试点集中供冷。2025年，该小区3期已经试行集中供冷，在业主普遍反馈不错的情况下，今年把服务范围扩大到了5期。供冷服务属于特定项目的专属试点，目前尚未在徐州大规模推广。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版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国家药监局表示，此次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那么新规将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哪些具体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药物临床试验是一款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最关键环节，其试验结果是验证药物安全性、有效性和临床价值的最重要依据。此次修订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目标是优化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进一步培育规范高效的临床研发生态，实现支持生物医药研发

0: 创新的目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1: 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实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

0: 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药监局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副主任崔浩解释，管理规范对各方的责任义务都进行了明确。
1: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0: 现行 GCP 于2020年修订，随着全球临床研发理念和技术更新，以及我国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的显著增加，原管理规范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发展需求。业内认为，新版管理规范在监管层面实现了从发现问题后纠正到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的转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说，
2: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0: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透露，除了自主研发药物明显增多外，我国临床试验数据也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3: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了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透露，目前全球新药都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4: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十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0: 蓝公涛表示，新版管理规范实施有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5: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关注一下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怎么运作，怎样来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很多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
9: 从今年6月份开始呢，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了，那就是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的范围。6月10号开始呢，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就正式发售了，目前各大银行也已经开放了申购的通道。
8: 那么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了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的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0: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11: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0: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 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

0: 务必做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6月10日正式发售。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1: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0: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
2: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0: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
2: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0: 王向南同时展望，
2: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因产品的瓶塞呢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了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也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品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
5: 那么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品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品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是什么？如何防止意外喷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设计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7: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6: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
8: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6: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9: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6: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7: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食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热点新闻。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之间进行的一场友谊赛上，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呢，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失去了意识，所幸经过现场的急救，埃里克森呢很快恢复了意识，自主走下球场并被送往医院，比赛也随即终止。 丹麦足协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埃里克森意识清醒，状态平稳。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10: 八号凌晨的这场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直播镜头捕捉到身穿丹麦队传统红色球衣的埃里克森，在无球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双手按住胸口，还向后看了一眼，似乎是以为谁从后面撞了他一下。虽然随后直播镜头转向了教练席，但几秒后，人们就看到教练席上的双方教练和球员都突然焦急地起身或者奔跑起来。双方教练和球员都拼命向丹麦队的队医挥手。镜头转回场内，只见两名丹麦队队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已经倒地的埃里克森，场上的双方球员肩并肩围成了一个圈，把埃里克森围在中央。现场直播画面也及时切到了观众席。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5年前那几乎相同的一幕。
11: 哎，那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东西？哎呦，
12: 安东尼泰勒的哨声很急促，同时也示意赶紧队医进场。
11: 没有身体的明显的对抗，这一个突发事件、啊。
12: 对，在边线的位置，只是接到了这个边线球之后，直接向前扑倒，应该是埃里克森。
10: 那一次，埃里克森在接受了手术后康复出院。不少球迷还记得，由于意甲官方禁止植入心脏除颤器的球员参赛，埃里克森和当时效力的国际米兰和平分手。这个所谓除颤器其实是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英文简称 ICD。 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伟威介绍，这个比手机还小一些的设备可能正是埃里克森再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的主要原因。
13: 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有节奏的鼓点，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心肌梗死、心衰，或者是有心肌病，那这个鼓点呢就会突然变成一团乱拍，我们称之为啊心室颤动。那这个时候啊，心脏它其实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泵血，它只是在这种颤抖抖动的状态，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导致死亡。而植入式的心率转复除颤器就可以让这团乱拍的心肌停下来，再重新开始，像这种电脑死机，我们按下重启键一样。
10: 简单来说， ICD 就像一个24小时守护患者的急救医生，不间断地监测着心脏的电信号，一旦发现异常信号，感觉心脏可能要出问题，这个内置的急救医生就立刻自动开始工作，比百米冲刺过来的队医带来的我们熟悉的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还要更早介入，大大增加患者的生存机会。知名运动医学博主布莱恩·萨特认为，从埃里克森突然双手捂住胸口，同时转头向后看的这个细节来看，不排除当时他的 ICD 把对于激烈对抗下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很正常的窦性心率过速错误的识别为异常电信号，从而触发了错误放电。不能排除埃里克森这次其实是被 ICD 击倒的。
14: 我们看到他突然去抓自己的胸口，那些 ICD 触发过的人会将其描述为像是胸口被踢了一脚，被马踢了之类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突然感觉到砰的一声，就像突然剧烈的疼痛，可能是在胸部，所以我确实在想他的 ICD 是否发生了不当放电。我们看到他立刻向后看，就像他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撞了他，或者从后面击中了他，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弄清楚的。他们能在医院读取 ICD 数据，确切地看到当时在电击发生前后的心率是什么。
10: 丹麦队队医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埃里克森的除颤器像预期中的那样发挥了作用，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埃里克森病情的更多细节。埃里克森上一次选择重返绿茵场似乎成为了一段佳话，但是当他时隔5年再次轰然倒地之后，我们不禁思考，以生命为赌注去拼该不该叫体育精神。但正如体育评论员严强所说，
15: 足球真的能高于生命吗？大家都会在讲述足球的时候用利物浦名刷香克利那句名言，但我觉得那更是对于竞技当中比较英雄主义的一种很豪迈的说辞。但是当你真正看到埃里克森这样的身影，何必因为这样的赛事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身边的朋友队友一起陷入这种对生命的挣扎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还是重新修正这一句名言，我觉得生命从来都应该是高于足球的。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 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结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日 AI 频现常识性错误，交错做馒头的方法误判蘑菇致人中毒，将国宝文物认作普通商品，为何 AI 能够处理复杂的任务却过不了日常小事这一关，
0: 以及绝大多数地方高考落幕，考完即忘现象引发关注，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知识点为何会快速消失，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7: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依赖。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有几条关于 AI 的新闻特别火，一条是说豆包不会做馒头，网友们晒出各种 AI 给出的离谱馒头配方，什么加50克酵母，蒸10分钟，焖2小时，让人哭笑不得。另外一条呢，则是让人有些揪心啊，有人用 AI 识图识别野生蘑菇，结果导致中毒住院。
1: 没错，还有在年初曾经火遍了科技圈的养龙虾热，当时大家都说哈，如果给这个 AI 装上手脚，那就可以当一个全职助理了。结果很多人养着养着就发现，这只小龙虾不仅经常干错活，还可能会把您的电脑给搞乱了。
0: 那就在上周呢，又发生了一起更加离谱的 AI 事件。闲鱼的 AI 自动上架功能，把用户相册里的国宝照片当成了可售卖的工艺品，还编造了一套专业的虚假文案和价格。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对于 AI 的期望和它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1: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从技术底层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包先生你好。
14: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前两天咱们聊了这个伪科技当中啊，就是专门说到了一个 AI 骗局啊，当然那个说的是骗局，今天咱们说的是 AI 的长和短，就是它有哪些擅长的和不擅长的啊。
14: 没错，
1: 咱们前面也说了，说有不会做馒头，再到认错蘑菇，再到养龙虾降温，最近还有这个闲鱼 AI 自动上架国宝事件，这都是一系列的翻车事件了，而且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些共同的技术原因呢？
14: 有的。这个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呢，就是大家现在呢 AIGC 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好用吗？真的好用啊。你现在它比过去的单纯的搜索引擎好用多了啊。你问它一个问题，过去的搜索引擎可能给出你的是一堆的网页的链接，你还得自己去挨个查看，然后自己再归纳总结。现在呢这个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再加上增强搜索 RG 功能，能给你得出一篇貌似很完整，逻辑无懈可击。这老话我觉得还是历久弥新，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千万别这个对，包括但不限于豆包啊、元宝啊、 Kimi 啊、天问啊等等等等，乃至国外的所谓的 ChatGPT 啊，他们给你的这个答案呢 一定要，如果是你作为严肃用途，比如说您真把它作为自己做饭的这个菜谱啊，或者是识别这个食材是否可食用的这样一种安全的检测的话，这都是很严肃的场合啊，那么一定要交叉搜索一下啊，不排除采用传统的搜索引擎来交叉搜索来论证一下，否则的话万一人工智能犯了幻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人工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很难，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去除幻觉，因为这是从它的技术原理得来的啊，所以说人工智能有幻觉，我们不能轻信这个幻觉，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思维的警惕线，这是一个底线啊，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是一个底线。那么好了，为什么叫幻觉？它怎么产生的幻觉呢？这点呢，我们要从这一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说起。这一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呢，说白了，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概率啊。那么什么是概率呢？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首先叫大语言模型，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大语言的角度来进行切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语言模型的时代，我们千万不要老是省略语言两个字啊，大语言模型啊。那么首先呢，它是将全球互联网上的语料，既有的语料，包括但不限于人类的发言、撰写的文章啊、编写的程序代码，以及大量的图片和视频啊，都进行学习。所谓的学习和训练呢，其实是一个压缩的过程，就是将这个全球互联网上的大量的语言信息、语料信息，把它压缩成这个向量数据库。然后这个向量数据库呢，每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啊，就是词源啊，就是每一个向量数据库是由无数个 token 组成的啊。这些 token 呢，是经过维度压缩的，具体的技术细节咱们暂且不展开了。总归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些 token 呢是自然语言的精华啊，自然语言的精华。所以说我们又说，这一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技术溯源就叫 NLP， 自然语言处理啊。自然语言处理呢，搞了很多年，直到发现 AIGC 这种向量压缩的功能，它能迸发出巨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就成为了当前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 领域的主流了啊。应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我们向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器人 chatbot 问他一句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其实不是真正理解了我们到底要问什么。当然这里面关于理解和真正理解呢也有歧义啊，也有认识上的分歧。很多技术专家认为他不理解，他只是将我问他的一句话，我如何去蒸馒头做馒头，把它拆分成几个词源 token， 然后用这些词源去撞这个已经训练好的向量数据库里的词表，撞上了以后，凡是他认为在用户给出的某个词源之后应该跟上什么词源的地方，他就通过概率来给你吐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说，但是呢，在很多场合呢，这种的所谓的撞概率的方法呢，结果还不错，让这个使用者觉得还能用，挺好用啊。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叫智能涌现，但是智能涌现一定伴随着幻觉的产生，也就是说它吐出来的东西似是而非，经不起仔细琢磨，经不起深度的追问啊，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幻觉啊。那么在这样的角度讲呢，我们说文生图片它要比文生文更复杂一些，也就是多增加了一步。文生视频呢，第一步和文生文是一模一样的。首先它会根据你给出的提示词，然后呢进行反复的叫做这个概率碰撞，然后再输出所谓的这个词源这个概率的结果。然后这种概率结果呢不会直接给用户，因为你要的是图片嘛，对不对？这时候呢它会通过另外一个模型叫扩散模型，英文叫 diffusion 啊，扩散 diffusion model， 它通过扩散模型呢再对训练好的图片库进行加噪和降噪，最终得出他认为符合你要求的图片。所以说我们看到文生文是基础，是一切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产生了文生视频、文生图片，文生图片的基础上再产生了文生视频啊， 甚至于文声音乐，这都可以，对吧？所以我们说它总体来说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概率碰撞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既然是概率碰撞的过程，难免会有失效的概率，对吧？难免会有不正确的概率产生。所以说从技术的根本上，目前来说这种幻觉是无法消除的啊，这是第一点。那如果有一个大模型跟你说我是零幻觉，千万别信，那是蒙您的啊。这个全世界都没解决了呢啊。这个中国那么多的顶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我们华人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界是一股绝对不可小觑的力量，可以说是领军力量了啊，应该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人工智能行业在目前全世界公认的亟待解决和攻克的技术难题。如果这关解决不了，那么所谓真正意义上的 AGI 通用人工智能或者 ASI 超级人工智能呢，那么它永远无法到来。因为你无法保证你的每一次的理解和输出都是准确的呀，对吧？你既然无法保证它是准确的，那么建构在理解之上的高楼大厦，它就是什么，就是流沙沙上之塔呀，对不对？底下流沙一走，哎，这个高塔就塌了。所以说目前来说是这样的。主持人，
0: 确实像鲍尔先生说的哈，我们在用这个 AI 的时候，一旦涉及到一些严肃的场景，我们比如说我们写一些文章啊，我们做一些饭啊，涉及到安全的时候，我们得交叉验证一下。
5: 对，让你搁一个这个一两的酵母进去，怎么都不合适啊。
0: 是，那咱就说说这个做馒头这个事儿呗。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挺常识的事儿哈，要基础的生活常识。那应该来说，网上相关的教程应该也有吧啊。那为什么我们大模型它在训练的时候会在这件事情上出错，而且是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啊，好多人问，然后它给出的都是馒头它这个图片不对或者方法也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4: 这里面呢，我们都说这就是关系到一个模型的质量问题。我们说一款大语言模型它的质量怎么样啊，那肯定最直接的结果验证结果就是根据它实际的水平啊，实际的输出的水平准确率来考察它的验证结果啊。其实现在呢，你看啊，这个关于大语言模型的质量有很多种宣传的方式，大家注意是宣传的方式，比如说打榜啊，这个曾经在手机界就是跑分，对吧？这就是打榜，说哎呀，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最新版本又在全球的验证榜单上又冲到了第一，超过了什么什么，超过了友商，反正之类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决定一款大语言模型的质量啊，应该与它的训练语料和训练方法、训练算法这两个方面息息相关啊。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说，现在很多大语言模型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厂商总是在鼓吹，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来鼓吹，我们最新的版本又是什么全球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啊。那么这里面呢，不要轻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呢，这里面有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过是过于的过，过分的过，拟合啊，就是传统的啊拟合，拟人的拟，合作的合，过拟合。什么叫过拟合呢？就是我这个版本专门为了打榜训练的，您知道吧？就是我用来训练的语料，就是全球这些用于 AI 打榜的试题以及答案。那么好了，那么我这个你想，假如说咱们参加考试啊，这两天高考啊，这个我们就是拼命的刷历年真题啊，大概题吧，应该说在某一科上可能会取得超过平均分的成绩啊，是不是？所以说呢，那这种的题库战术还不是题海战术了，题库战术实际上是有点投机取巧。所以说呢，我们说全球的 AI 大语言模型都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在全世界的互联网上可以公开获得的、合法依规获得的公开训练数据已经基本上用完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的这个领域的迭代特别快啊，大家都是争分夺秒，都不用说一年一个版本，恨不得就是过去是几个月，后来发展到一个月，现在甚至一周甚至几天过后一个新的版本就出来了。每一次的训练你都要选取大量的有价值的数据。可是大概在一年半以前啊，我们说全球的知名的 AI 科学家就预告了，这个全球的可用于训练的新的语料已经不够了。为什么？因为 AI 训练的数据吞吐量从最早的几十亿的参数到后来几百亿、几千亿，现在是万亿参数，对吧？这都成为门槛了，基本的门槛了。你说你训练一个新模型啊，没有达到万亿参数，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但是呢，人类新生的语料的 数据的速度远远赶不上 AI 训练消耗语料的速度。那么一个山洞里面的财宝就这么多啊，你每次进去都包了一大包出来，几次下来山洞里就能就是空空见底了嘛，相当于是。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很多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已经开始采取原生数据，也就是说由人类产生的原生数据，创作的原生数据加上 AI 自己产生的数据进行混合训练啊。这种混合训练呢，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当年闹疯牛病啊，你说在牛饲料里头拌入这个由过去病死牛的牛肉牛骨做成的粉啊，粉状的饲料，那牛吃了以后马上就疯牛病。而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就是包括 OpenAI， 包括 Gemini， 谷歌的 Gemini， 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 他们都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当 AI 产生的语料占新的训练语料的比例超过一个值的时候，新的模型训练很容易陷入崩溃。而且呢，很容易使得新的这种的基座模型的版本错误百出。这里面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专围绕探究这里面的数据训练的原理，又引发了一门新的学科，也就是 AI 大语言模型的所谓的错误的溯源和归因。那么这块呢，依然是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技术课题的阵地啊，也涌现出了至少两三家的非常值钱的创业公司啊，估值也蹭蹭的涨得飞快啊。也就是说，大家必须得知道为什么这么训练就不行了呢？
5: 对，
14: 这个原因大家还是个黑箱，还是个黑箱。所以说我们看到，所以说这些都是 AI 目前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过程中的不可绕开、不可躲避的问题。
5: 刚才您提到这个语料不足的这种情况，它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是会，持续很久，然后导致它的整体发展陷入到一个瓶颈期，还是说这个也会很快就克服掉它的呢？
14: 我很悲观，永久吧，永久吧，没有改变的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啊，包括咱们两个人，咱们现在做一个 PPT， 写一篇文章啊，或者是创作一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无法完全不利用 AI 的工具了？
5: 对，
14: 恐怕很难，对吧？作为文字或者内容的创作者，我想更多的很多的公众号的作者呀，这个博客的作者呀，包括视频号的创作者呀，啊，抖音、B 站这种短视频的创作者，包括短剧呀，现在都大量使用 AI 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是能够提效降本啊，然后而且能使得自己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可是这些数据所产生的新的内容，是不是完全是人类真实的创作呢？这里面恐怕含 AI 率啊是越来越高，哈哈
5: 是
14: 越来越高。那么这种越来越高的数据和信息一定会成为互联网上新增内容的主流。所以说纯粹的人类信息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我挺悲观的，就是说永远回不到过去了。说这个网上，你想刚开始训练 GPT 1.0 的时候，他能拿到的互联网上的数据全是原生的真实人类的创作，对吧？
5: 对，
14: 你到现在呢，你很难了会找到这些东西。
5: 是，包括你看哈，我们对于这个 AI 识图也是其实挺蛮期待的。但是刚才咱们说的技术底层，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到这个应用层面的话，你就是以识图这个事情为例。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的方法呢，是找不同的大模型的这个，或者是不同品牌的这个 AI 来进行识图
14: 交叉。
5: 对，然后这样来验证，但是也不能够保证它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请教过这个就是蘑菇真菌这方面的这专家啊。他说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困难。那你看 AI 它其实是没有把握对于这件事情做出一个明确判断的，它也是给您一个概率上的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那它能不能够就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而且这是很严肃的问题的情况下，它就明确跟你说这我不知道，我无法判断啊，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会说出现像吃蘑菇中毒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14: 是，
5: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让 AI 具备这样的一个底线呢？
14: 我认为您提到的这点啊，本来是题中之意，对吧？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嘛，是吧？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当然现在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现在的 AI 呢，在训练端基于的是规模效应、规模法则，就是scaling law 啊，就是规模越大，训练的数据越多， 啊，这个算力越强，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规模效应啊，规模法则。那么在它的应用端呢，实际上遵循的是提示词法则，就是你给什么提示词，它就给你什么样的回应啊。这里面呢，可以强行的、强硬的通过提示词来表达你的立场，比如说。你首先告诉这个 chatbot， 告诉豆包也好，告诉 Kimi 也好，告诉 Kevin 也好，你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请不要瞎编，一定要告诉我不知道。你把这个提示词输进去，可能能有很大的改观，哈哈。否则你不输这个提示词的话，他可能默认就是讨好型人格了。你说。

0: 什么都对，什么都顺着你说啊，哪怕一开始被他说歪了，他也沿着这个歪了的路径继续往下歪下去，
1: 是
0: 直到离题万里。
2: 嗯，
1: 对，这 AI 经常说的就是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0: 是是是，
1: 啊、
2: 真的是的。
1: 对，我将用最简洁、最让人听懂的方式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0: 然后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说透，
1: 对
0: 吧？对，
1: 是是是，
0: 这种
1: 对，
2: 就让你特别放心，然后出现一个非常不让人放心的结果。
0: 是是是是是，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呢，就要求使用者啊。我们作为人类用户啊，要给他纠偏，
1: 嗯，
0: 就是上来告诉他，你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瞎编，
1: 嗯，
0: 这是可以的啊，很多的模型还是听话的，嗯
1: 嗯。另外就是年初挺火爆的 AI 智能体，就是大家说的那个龙虾，它的技术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动静挺大的，然后现在又突然间好像偃旗息鼓了？是遇到什么技术瓶颈问题了吗？
0: 这一点呢，我觉得本身呢、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实际上当时我记得咱们在节目中也预测过，
1: 是
0: 这样的一款应用或者叫部署不会火爆太长时间。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哎，这三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也很像 AI， 这个咱们一次性把它说透了。那么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Open Cloud 它确实打启发了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的新思路啊，但是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或者技术企业很严肃地推出的一款能确保端到端安全的完整的一个应用啊。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个自由程序员的在闲暇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炫技之作啊，它是一个个人作品，它不是一个公司作品。作为一个公司作品的话，我们一般称之为产品。所谓的产品就是说端到端的质量保证，尤其是在数字世界里面，你的安全性、你的易用性、你的鲁棒性，鲁棒性就是抗干扰能力，不容易崩溃嘛，对吧？
1: 是。
0: 这三性你必须得保证，否则的话你就不成熟啊，你不能端出来给大家当做产品来用嘛，是不是？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是个个人的游戏之作、爱好之作，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
1: 嗯，
0: 那么这一点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你看什么叫做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一个操作系统，它也有一个安装程序，对吧？你只要安装完了，下一步下一步，然后每一步的选择就可以了。
1: 嗯，
0: 也能顺利的，一般情况下都能顺利的在你的电脑上或者手机上安装。那么龙虾可不是一样，可不一样，它的运行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然后它的安全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
2: 充其量是一个半成品啊，
0: 对，它完全是个半成品。所以但是呢，对于具有 IT 经验和知识的程序员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很轻松的就配置好装好啊。那么但是对于一个对 IT 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网关配置毫无了解的小白用户来说，他这是有门槛啊。所以为什么一度也滋生了那种帮人装龙虾能挣钱，帮人卸龙虾也能挣钱，对不对？所以说他不完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对于这样一款应用呢，它实际上最大的安全问题就在于个人数据的保护。很多的用龙虾的朋友呢，其实并不了解，就是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沙箱之中、沙盒之中啊 ，sandbox， 或者是在一个虚拟机之中来安装龙虾、部署龙虾的话，那么你的个人数据实际上等于是暴露在公网之下啊。你的个人数据都可以通过龙虾的所谓的技能 skill 的接口来被全网来嗅探啊。而龙虾基于的大语言模型的提示词来驱动这样一个特征，又使得外部的用户、外部的人，只要能跟你对话，他就可以通过对话、电子邮件啊、PDF、网页等等方式，将提示词注入到你本地的龙虾系统，从而实现你的个人数据的壁垒被轻易的攻破。攻破之后，你的个人数据就是裸奔了。
1: 嗯，
0: 那么谁敢负这样的责任呢？对不对？如果这是一台啊光溜溜的电脑啊，完全是清空空白的，可能没什么风险。但如果是一台里面有大量的你的商业的资料啊、商业的合同、商业的数据，那么谁敢这么放肆的安装龙虾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龙虾热刚起来之后，咱们国家的相关部委啊，工信部内部就下了文件了，就是禁止这个在办公场所的接入到办公内部网络的电脑 私自安装龙虾。

0: 好多大企业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为什么？这里面先天的就有安全的漏洞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众多的用户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龙虾部署是免费的，但你要把龙虾用起来是挺花钱的，是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每一句话和他的对话都要跑 token 啊，
1: 嗯、
0: 都要烧 token 的、啊。
1: 对，
0: 这些 token 可不是免费的，对吧？
1: 对，
0: 这些 token 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您装了龙虾确实是为了进行程序开发啊、商务处理啊、这个运营安排，也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种生产投资来进行花销的话，那么我觉得大概大家用户的心里是能接受的，只要你物有所值，因为我是投资，我不是消费。
1: 嗯，
0: 如果您日常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商业事务啊、运营事务需要来安排的话，那么我倒是觉得过早的部署龙虾这种机制对您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 token 的消耗成本啊。
1: 嗯，对，所以说也不用着急，可以等等技术的发展情况。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聊一聊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听了这么多 AI 的糗事，可能有的听众会觉得 AI 也不过如此嘛。但其实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AI 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14: 嗯，刚才鲍先生也提到了啊，就是 AI 我们可以用它写文案、做 PPT、 写代码。
15: 对，
14: 现在很多人其实很多行业都已经离不开 AI 了。那咱们就来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从技术层面来说，为什么他们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做得那么好。继续有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鲍冉。鲍先生你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4: 刚才咱们说的更多的

0: 是 AI 的毛病啊，但是抛开那些个夸大的宣传，现在的 AI 它在哪些任务上表现的的确是很可靠、很稳定？为什么这些任务对于 AI 来说就特别简单？它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1: 如果从我个人的应用实践来看，我负责任的说，第一个是编程啊，编写程序啊，这个在圈里面也有一个词叫 Web Coding 啊 ，Web，V-I-B-E 啊 ，Web Coding 嘛，编程 Web Coding。有人翻译成氛围编程啊，也有人翻译成意图编程，其实都很简单，就是过去啊，我们编程啊，总得经过一定意义上的编程语言啊、数据结构、算法的训练，对吧？你才能会编程嘛。现在都不需要了，你想干什么，你用自然语言啊，用中文也好，用英文也好，写一篇纯文本的文档，交给 AI 就能帮你干了，这就是所谓的 Web Coding 啊。这个应该说啊，为什么我说编程这个事儿 AI 可以做呢？第一 ，AI 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它最喜欢什么样的文本？结构化的文本。而一篇符合编程规范的程序代码是最具有结构化美感的训练语料，对吧？一行一行的，有缩进是吧？有缩进，有行号啊，这个有开头有结尾，然后呢，函数也好，过程也好，对象也好，都有非常明确的分解符啊。所以说编程这个事儿呢 AI 学的很多，而且学的语料也很优质，所以说编程能力应该来说是目前 AI 所具备的完成的相当不错的能力。当然还有一句话都得反复提醒大家，也不要奢望 AI 编程能把所有的 bug 啊，所谓程序里的漏洞臭虫都能解决掉，这也不现实。 AI 编程最后还得需要人，开始需要人类程序员来设计总体架构，结尾的时候要靠人类程序员来仔细检查所有的代码啊，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你最终出来的程序作品啊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能够完成复杂任务。当然你要编一个特别简单的程序倒也无所谓了啊，倒也无所谓了。所以说编程确实是它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多智能体多 agent 的这样的交叉配合使用下，能够进行情报收集、信息调研啊、观点分析啊，这个，因为我的技术团队还开发了相关的产品呢啊，所以说，因为这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呢，刚才说了，幻觉是无法消除的，但是从国际大厂到国内大厂，大家普遍也发现，用多个 AI、多个人工智能的代理 agent 来进行交叉论证，就能有效的大大降低它的幻觉率，这点上确实是也有实战的作品和经验可以进行验证啊，可以进行验证。所以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以我个人的实践，过去我们给相关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都是完全靠人工，靠人类专家的经验，以及靠人类的助理们的这样的手工的进行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建模、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非常耗时耗力，而且呢效率很低呀。可是当这个比如说我的咨询对象服务的咨询对象突然有一个新增的需求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他，但是后来通过用多 agent 多智能体的交叉的这样的服务，基本上30分钟之内就能够很迅速的跑出一篇新的可交付级的调研报告。这点确实是令我们自己都很震惊。一开始的时候，最后反复检查这个报告还有需要更新修订的地方，但是经过几个版本的迭代之后，基本上目前可以做到零人工干预了啊。所以说这个 AI 的潜能还是很大的。
2: 是。那您提到的这个可以交付的报告这么快就出来，也证明能把 AI 用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你看这些东西它都摆在市场上，大家都可以去用，但有的人就能拿它来出活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这个提示词工程，为什么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问法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说了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会用并且能够用好 AI。 那用的好不好差别主要是在和 AI 的沟通上吗？
1: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使用者这个人类是否具有结构化思维。我算是一个老程序员了啊，这个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一辈子忘不了的。当时最早学编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包括课本教导我们，你要有程序思维。什么程序思维呢？自顶至下，逐层细分，细分到不可再细分的东西才开始着手写代码。当你完成了无数个特别简单的 小模块之后把它们串在一起啊，粘合在一起，就是你的完整程序。那么这里面呢，首先叫做结构化思维，你首先要把你面对的问题要拆分，它的层次，它都包含哪些层次，它的每一个层次中有哪些分叉啊，有哪些分叉的话，最后不断的细分细分。

0: 们说在编程界最牛的叫系统分析师，是吧？
1: 嗯，
0: 然后底下才是高级程序员啊，这个中级程序员啊，初级程序员啊，系统分析师或者叫系统架构师，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能够把问题分解，而这种分解问题的能力，恰恰是我们使用 AI 的时候，人类用户需要具备的能力啊。你不能把一个，当然了，如果我相信未来可能某一天，你就是一句话把一个很混沌的问题扔给 AI，AI 也能够完全给你啊拆分解答。那么那时候应该就是到了 AFI 超级人工智能的阶段了。很可惜，今天还到不了那个阶段，所以需要我们。而且我个人期待，也不要尽早到那个阶段嘛。真到那个阶段，我们人类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们开个玩笑，
1: 是刚才说到这个程序员哈，其实他的高度和普通消费者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包括对于整体架构的这种理解和设计。更多的人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就是让他来解决问题的，是在应用层面的哈。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样的一个任务是不是可以或者说更适合交给 AI 来做，有没有一些判断的标准？刚才您给大家提示了，就比如说像那个多智能体交叉检查啊，然后这样能够提高效率和准确率，类似这样的方法还有哪些？就我们怎么遵循一些基础的原则，才能够使得它的价值最大化，同时还能够不犯一些低级错误？
0: 首先要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被解构，也就是结构化的打反啊。如果这个问题呢确实太混沌了啊，你无法清晰的给它分出层次，分出架构，那么我相信以目前的 AIGC 的能力，它也估计会给你胡说八道一通啊，得出一个逻辑上表面自洽但实际的结果呢混沌不堪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任何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把它有效的结构化，这是第一点啊。当然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一点呢我倒觉得可以通过传统的搜索引擎或者多 chatbot 多个这个，因为很多用户呢他可能还不具备自己编写 agent 的能力啊，那么这时候呢你就不妨用多 chatbot 也可以啊，对话机器人也可以啊。所谓的 agent 就是能够自动执行多个语句的提示词的 chatbot 就叫 agent， 就是一层比一层更复杂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你首先把它，我们把它归到最简单的一层，归到最简单的对话机器人这一层，你可以多试试几个对话机器人。然后呢，其实这一点上很多的，我相信很多已经娴熟使用 AI 的朋友已经做了这样的。经常我看到有些案例啊，或者在社区里看到的，或者我的啊朋友熟人们他们在用到的，比如说搞这个网络视听创作的时候啊，这个用一个 chatbot 生成提示词，再用这个提示词跑到另外的 chatbot 上生成图片和视频，对吧？它不是用同一个啊，它会选比较，可能这个 AI 呢出提示词比较精准，那个 AI 呢出图片比较好看，比较准确，比较有一致性啊。第三个 AI 呢，它可能由图给它图片再出视频，效果比较好。那么好了。我用第一个出图片提示词给到第二个，第二个根据图片提示词呢出图片，再把第二个出来的图片给第三个，你帮我把这个图片变得动起来，活起来，变成视频。这种在很多的文化创作领域已经成为标配的工作流了。所以我说
1: 这种节点
0: 多用几个嘛，是吧？
2: 对，我听过的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有一个用户给 AI 说，你给饭店打个电话给我订个桌。他就是跟大语言模型说的这个，还不是 AI 智能体，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不能干这个事儿的。然后呢 AI 呢就特别听话的说，好，我已经给你打完电话了，订桌了。然后结果这个消费者去了饭店之后，人没给订啊，但人根本就没有电话嘛，然后说谁哪个 AI 给你订的，去找哪个 AI， 然后他还特别不高兴。就是可能对于广大的普通用户来讲，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搞清楚 AI 它能做的事情的边界哈，不要认为说的好好的啊，态度也特别好，就觉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0: 这里面我还听到一个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有的 AI 还能就自己把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啊售卖这个书画的一个商人啊，然后呢这个骗这个用户啊，也不是骗，他就是幻觉嘛。然后呢这个用户呢还假模假式的给用户开了收据和发票，你知道吧？最后呢这用户后来去举报半天呢，实际上所有的那些店家呀，售卖书画的店铺都是 AI 自己编的，你知道吗？所以这

0: 这个事儿呢，就是成为一个无头公案了嘛，闹乌龙了，罗生门了嘛，相当于是。
1: 对对，可以理解为是 AI 和人类共创了一个小说，但是人类认为这是一个真事儿。
0: 没错没错。
1: 对，
0: 没错。
1: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普通用户面对 AI 时代的到来，您总结一下，我们最该做的是什么准备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 AI 的发展？
0: 我觉得第一点还不是普通用户的事儿，而是各个大语言模型的厂商啊。非常有，这是有义务啊，有义务告知用户 AI 不同 AI 产品的应用能力边界，对吧？你比如说，你明明你推出的只是一个对话机器人，而不是一个智能体，那么你就要有义务告诉用户，这个机器人只能陪你聊天，没法帮你办事儿，对吧？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说你帮我去打个电话订餐啊。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只是个 chatbot， 不是个 agent， 真做不到啊！
2: 不能说好的，没问题。
0: 对对，你不能就是永远用户说什么你就跟着他说，那这样的话，用户真信以为真的怎么办呢？对吧？
2: 对，
0: 毕竟还有绝大多数用户都不是技术专业人士嘛，咱们要承认这个现实，对吧？
1: 对，
0: 这是首先是从厂商的角供给侧来说的。那么需求侧和应用侧来说呢，也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用户呢，我觉得也要与时俱进啊。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关于 AI 的信息啊满天飞啊，虽然里面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呢，要想学习，要想实践的话呢，也相对来说门槛变得很低了啊，应该说唾手可得吧。所以说自己呢多用多试，但是多用多试的话呢，严记住那一点，就是它有能力的边界，我们不可以偏听偏信，不能说这个 AI 说的那就是一定对的啊。那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因果逻辑在里面，这里面一定是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用 AI， 还是那句话，咱们再重复一遍，重要的事情多重复。当你使用 AI 做一些严肃工作的时候，一定务必要使用多个 AI 进行交叉问询啊。
1: 是，
0: 你用一个某个 AI 得出来的结果，你就把它给出的结果完整的粘贴到另外一个 AI 里面，你就问他。他告诉我的对不对？这可能是最简单的验证方法了。
1: 对，是。今天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深入探讨了 AI 的能力边界，也明白了它为什么会翻车，也知道了它真正擅长做什么啊。
2: 是，的确 ，AI 它不是万能的，而且我们今天多次提到，它其实是有技术局限以及能力边界的。但同时，它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它，其实还是可以极大的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对，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打破对于 AI 的认知误区，不再盲目崇拜，也不再全盘否定，让我们以理性的态度拥抱这个 AI 的时代。在这儿呢，再次感谢包冉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卸下备考重担之后一放松，有很多同学发现自己曾经滚瓜烂熟的知识点正在逐渐的变得不那么清晰，甚至已经开始被遗忘了。
1: 其实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是心理学上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所有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吗？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7: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考前背的滚瓜烂熟的知识点，考后就会逐渐淡忘，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8: 其实考后即忘是完全正常的一种现象啊，就不存在记忆力退化或大脑变笨的问题。 高三全

0: 年备考啊，属于高强度的目标驱动，更多做的是短时集中的记忆。我们所有的作息、刷题、背诵都是围绕高考的考点，大脑呢又会被外部的压力、每天重复的训练、强烈刺激激活，形成短期高强度的记忆通路。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就等于外部的强约束是瞬间消失，那没有每日的刷题和默写了，那大脑呢就不会再持续去调取这些知识点，那这个时候出现一些记忆淡化，其实不是学的不到位，而是短期密集记忆的自然回落。任何突击备考、临时背诵的内容，一旦停止复盘，都会快速衰退。也不只是高考，包括考研、考证的人群都会有同类感受，是所有人的共同的认知规律。
1: 这种考后就忘的现象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有关联吗？
0: 考后即忘，它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核心呢，都是说的是暂时的记忆消退啊。那么艾宾浩斯曲线的一个核心结论是说，新记忆呢在学习结束之后开始遗忘，24小时内遗忘速度最快，那少量的内容呢是可以留存的，变成长期记忆的。遗忘速度啊，只和重复练习的频次、记忆的加工深度挂钩。那高考前呢，我们每天刷题复盘啊，相当于持续对抗。高考结束之后呢，停止复习，完全契合曲线的规律啊，没有固有行为，遗忘呢就会最快程度的发生。简单的说，不是高考让你记住啊，是日复一日的复习压住了遗忘，复习停止，遗忘曲线呢就立刻成效。
1: 记忆是不是也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呢？就像有些知识我们可能转瞬就忘了，但是有一些却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很多年过去了也都没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里边就有一个分类，就是有一类知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这类知识是容易遗忘的，分为情境的记忆、语义记忆啊，比如公式啊、古文啊、历史年份、答题的套路，这些都属于语义的记忆啊，靠死记硬背潜藏加浓，只用来应对考试，缺乏生活和实践的关联。那一旦缺少复习线索啊，遗忘速度是极快的，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还给老师的内容。而非陈述性记忆啊，就包括动作记忆、内隐记忆啊，这是长期留存的，比如说骑自行车、写字、基础运算、母语的阅读，或者常年形成的一些逻辑思维啊，这类知识呢，随着大量的实操、深度体验、大脑的运动皮层、前额叶共同加工，就算多年不使用，只会生疏啊，不会彻底的遗忘。补充的一个关键啊，就同样是课本知识啊，深度的理解、搭建逻辑框架啊，结合实践，就会长期的记忆转换。如果只是单纯的机械背诵，就只会停留在遗忘的短期的阶段啊。那这就是很多人很多年还记得温室逻辑，有的考完一周就全忘光的一个核心区别。
1: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能让知识在我们脑子里的保质期更长一点呢？
0: 其实我们需要的叫做间隔的重复练习啊，就不用每天都高强度的复盘，而采取一个间隔周期，考完第三天、一周、半个月啊，可以简单再过一下核心的框架，每次是15-20分钟即可，少量多次呢，比一次长时间的背诵效果更强。而且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呢，要深度加工啊，再拒绝这种机械的背诵。不要单纯就默写知识点，要尝试梳理这个思维导图，用自己的话复述跨学科关联的知识点。大脑对经过逻辑加工的信息呢，留存度是提升数倍的。
2: 遗忘其实并不是被动丢失，而是大脑在主动的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有选择的淡化一部分信息，才可以让更关键的内容获得更多的注意力。那么遗忘对于我们来说具体有哪些积极意义？对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来说，大脑正在对过去一年积累的大量知识进行梳理和优化，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高考后的这个暑假，他们究竟是该多学点东西啊，还是说好好放松一下呢？我们继续来听。
1: 遗忘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具体的积极意义呢？
0: 遗忘其实是大脑主动去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高三一年呢，涌入了海量的碎片化考点，那题目、细节、临时答题的技巧，大量的信息只服务于高考这一简单目标。那大脑呢，开始主动的淡化、屏蔽没有用的信息，腾出前额叶的算力，用接收大学的新专业、新社交和新思维。那如果所有短期的知识永久留存，大脑就会信息过载，出现注意力涣散、思维卡顿等情况。那么遗忘呢，也会强化重要的核心记忆啊，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大脑

0: 就会自动保留经过深度理解、高频使用、伴随强烈情绪的内容，浅化机械记忆啊，反而能够凸显真正有价值的底层思维啊，比如说高中培养的逻辑、阅读和复盘能力，就不会随着知识点的遗忘而消失。
1: 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同学就会迎来暑假和大学生活。那在中间的这个阶段，您有什么建议呢？是趁机多学习一点东西呢，还是说给大脑一个放松的机会会更好？
0: 其实如果是极端的补习和放松就都不推荐啊，你不能完全躺平摆烂，也不能说像高三复习一样持续的刷题。其实最优解是阶段性的放松和低负荷的认真输入。比如说啊，你可以前2周的时候给大脑深度放松一下，多运动，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做短途的旅行，充分的休息呢，其实是可以提升后期的学习效率的。在暑假的中段呢，可以做一些轻学习，就是优先接触大学的通识、感兴趣的课外领域，内在的动机形成的记忆其实更持久，还能够提前适配大学的自主学习模式。总之啊，就是高考后的失忆呢，不是短期记忆的自然消退，不用焦虑啊。遗忘本身是大脑保护我们优化认知的天然机制啊。这个暑假呢，不必纠结再留住考点了，更重要的是呢，是修复3年透支的大脑和情绪，建立自主长效的学习思维，迎接全新的大学生活。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六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六月十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

0: 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1: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0: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6月10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2: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0: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3: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0: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4: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0: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 让不同产品

0: 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1: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60%到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一个养老收入。
0: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1: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昨日新闻重现。
2: 全国多地高考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5: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6: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5: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6: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5: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7: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5: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8: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5: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6: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5: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9: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5: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6: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 他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开什么酒吧。

0: 物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1: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7: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6: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8: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6: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9: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6: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8: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0-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6: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9: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呀，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6: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7: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食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啊，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1: 你看，一个小小的瓶塞背后呢，却连着消费者的安全大事。保温杯和食物罐装了什么，放了多久，怎么打开，每一步都有讲究。记牢几个关键动作，热饮呢、别急着拧紧，开盖先泄压，杯口别对着人。企业要堵住产品设计的漏洞，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得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两边一起上心，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只保温，它不伤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离开停车场时呢，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

0: 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这种感觉给耽搁一下。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他们的公众号，要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频发。你说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一线观察。
1: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2: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1: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2: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3: 当时第一

0: 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0: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2: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0: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3: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4: 所以大家后续再遇到停车扫码营销套路或者莫名扣费的情况啊，记得留存截图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共同去倒逼停车服务回归纯粹便民。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7.8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4: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

0: 处建筑物，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八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两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1: 菲律宾民防局透露，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受地震影响，菲律宾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万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 86.4 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 1.1 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一场强震让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伤痕累累，目前食品等物资正在陆续发放，菲律宾民防部门已通过空运和海运向偏远灾区运送更多补给，道路抢修和清理也在同步展开，搜救还在争分夺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0: 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冰冷的马路边上，上百只刚出生不久的名贵猫仔被成箱的抛弃，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就惨死在车轮之下。这两天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这起大规模弃猫事件，让无数人感到揪心。6月5号，有市民在沈阳洪胜路附近发现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死亡幼猫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将存活的小猫转运至救助机构。公安部门呢，也已启动溯源追查，将依法追责。数据显示，沈阳贡献了国内 70% 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而辽宁呢，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此次集中遗弃，矛头直指当地的商业化宠物繁育产业链。有网友愤怒地表示，把生命当作一次性的商品，卖不动就扔，太没底线了。也有网友指出，个人弃养已经够糟的了，规模化批量弃养更可怕，赚了钱呢进了个人腰包，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全社会来买单。还有网友追问，宠物经济蓬勃发展，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命底线都守不住，这样的产业还值得推崇吗？一声声的质问背后，是公众对生命的敬畏，对行业乱象的担忧。那么商业养殖户为什么会选择用极端的清仓式的方式来抛弃幼崽猫呢？看似红火的宠物繁育产业到底有哪些监管上的盲区？我们又该怎么样从制度层面入手，终结这样的悲剧？来对话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科普作者周威。
2: 上百只带品种的这个猫仔被集中的遗弃很多人分析说它不像是这个普通市民个人弃养，一般就是商业繁育。那结合行业特点，您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商业繁育户用这种批量丢弃的方式很多人觉得非常残忍，但是它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相较于零散的弃养，大规模遗弃又会造成哪些更严重的危害呢？
3: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家事发地是辽宁，本身辽宁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宠物活体繁育的一个基地，就大量的猫狗是在那边繁育。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我国的宠物市场虽然现在发展很快，但它不太成熟，所以导致了很多就是品种猫狗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就比如说一个时间段可能某一种品种的猫或者小狗它比较流行，所以大量的繁殖户去繁殖，然后导致了它价格下跌，下跌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繁殖户如果长期饲养滞销等等原因，导致他可能觉得持续饲养他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个费用了，或者对他来说不划算了，他就可能会采取这种弃养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家庭弃养区别很大的。像比如说像前两年某一条布偶或者一些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些猫的品种，它可能由于过度繁殖导致这个市场需求量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价格倒置，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2: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辽宁是咱们国内的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猫狗繁育的一个输出地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它的处置的这个兜底机制似乎和它的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育产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相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3: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就是说，因为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加上呢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出台等等，地方政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视把宠物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关注之后，可能才会慢慢的未来我们想想看会产生有一些政策的跟进。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讲到早期来讲是比较粗放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就是繁殖户他个人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兴趣渠道他去了解，或者他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比如说哪一种猫犬最近比较流行，价格比较高，我又去繁殖。但可能等他繁殖好了繁育好了，大家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从一个消息从一个商机出现到你真正成为你能够变现或者能够盈利的这个阶段之间，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到你大量人去繁殖以后，这个猫狗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下一步可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或者一个新消费行业进行扶持的这种基础之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行业的引导和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及时跟上的，保证一个产业的一个有序发展。同时呢，其实也是减少一些散户或者一些个体繁殖户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信息闭塞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2: 您说到了这个监管和引导得跟上我们看到这个动物防疫法其实早就已经禁止随意的弃置病害病死的动物了，

0: 但这个商业的批量的弃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您觉得现行的法规在执行和惩戒的层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有没有必要去专门针对这个商业繁育的主体出台相关的约束的一些细则呢？
1: 是的，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弃置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它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但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些操作的一个难题，就比如说它可能溯源比较难，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讲畜禽啊这些养殖，就是我们作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角度，它的很多环节的管理，它是相对比如说有溯源码呀，或者有些比较规范的登记制度。就是你一旦出现这种病疫的情况，疫情出现啊，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响应和管理机制的。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宠物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管理还不太到位，所以说一旦有它发生疫病啊，或者是它发生我因为就是成本考虑我不想养了，我弃置，除非是你能很确凿的能够抓住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抓个现行，然后去找到它。如果做不到的话，很多有可能对它来讲，它出于侥幸心理，它可能就是会敢于去铤而走险。而且呢，确实就讲，可能处罚力度上，可能跟我们在作为这种畜禽生产，它的这种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规范，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一些短板，可能还是需要来进行规范的。
0: 嗯，就是如何溯源，如何固定证据，这实际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劣势存在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比如说某一个博主就捡到了一只啊非常可爱的猫，一看还是带品种的啊，现在都统称为牌子猫，都讲手慢无嘛。每次看到这类的视频，大家心里会泛出暖意哈，都觉得这个猫很幸运，人也很幸运。可是这么幸运的这种被遗弃的宠物猫又有几只呢？大量的可能面临到的是非常残酷的命运和死亡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幼猫本来它的免疫力就很弱啊，露天遗弃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害，或者是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啊，而且也会让这个民间的流浪动物的这种救助机构是不堪重负的。那我们现阶段啊，包括您肯定也会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通官方的监管或者是防疫部门和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堵点，给被批量遗弃的这些猫或者狗一个人道的去处吧。
1: 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我觉得它是源头管理。我也经常就是在很多地方我也呼吁过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出现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真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最终饲养的环节越来越多的细致的管理规定是出台了，但是在源头特别繁育的环节这个监管和这个限制就相对较少。就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来讲，减少被遗弃的宠物，被遗弃这些活体宠物，或者把它的一个前提或者最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减少过度的繁殖。所以我就觉得就准入门槛监管加强了，这个过度繁殖减少了，我们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流浪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减少成本的外化，或者说叫慈善的这种绑架。他遗弃了，可能就是爱心人士啊，或者我们看不下去，或者我们从这个公共安全啊，或者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收容它，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让这个违法者或者说它的成本就太低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前置，首先是减少以流浪动物的一个活体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一旦抓到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有一个更严厉的处罚，恫吓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打通这个救助的机制，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遗弃动物了以后。就它的善后安置，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本和开销的，所以说讲就是政府怎么样来通过，比如说对这个猫犬管理的时候，对这些养护是不是能够收取一定的这种准入的一种保证金或者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我们在饲养猫犬的管理当中，我们如果一些这种管理费用，我们可以一部分来作为一个专项资金，一部分来移转到对一些民间救助行为或者我们政府主导的一些这种收容管理行为进行一些资金上的倾注，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0: 对于那些爱宠人士来说呢，生命无价，爱心无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繁育户来说呢，可能真的在你心中无价的宠物呢，它按照品种分门别类标好了价格，而且越是这个特殊繁育的，在人看来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可能它在野外环境里头生存能力是更低的啊。所以从这个动物防疫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大规模遗弃幼猫会潜藏哪些风险，包括对人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咱们普通人遇到了这类流浪的动物聚集的情况，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啊？就是既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发挥到一定程度，但同时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

0: 对，我觉得这个像您说的是，首先，就是大量这种繁育的动物，特别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传染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猫其实是有患有多种，就是猫之间的传染病，就动物之间传染病，比如说猫瘟是很典型的，而且猫瘟它一旦携带了以后，它的笼舍、它的整个的消杀需要非常彻底才有可能禁绝，所以猫瘟是有极强的传染力，而且特别是到了野外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最典型的，它对动物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就是猫鼬，像黄鼠狼啊，就我们常见我们就俗称黄鼠狼，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是有可能感染这些猫瘟的，然后造成死亡，造成生态危害。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这种一旦猫瘟病毒出现在环境当中，消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严格管控，这个是有生态、次生生态灾害的。而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果你家里面饲养了相关的宠物，你要发现了以后，你最好是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易的去施救啊，这样有可能，如果一旦你自己身上沾染了那些传染病毒，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家的宠物，还是应该及时发现以后及时报告，然后由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来处理。
1: 好，我们看到现在一边呢是宠物经济方兴未艾啊，有非常火热的宠物消费市场，那一边呢又是频发的这种弃养的悲剧。我们除了去加强监督执法，又该如何推动行业上的一些自律，引导大家去树立一个理性的养宠的观念呢？咱们把两边的这个温差稍微平衡一下。
0: 从行业管理角度，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严格准入，就像其实像国外有些成熟的经验，比如说你要从事猫犬繁殖，你可能要考取一些相应的证照之后，就监管部门才能核发经营许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借鉴。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就是知道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散户他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闭塞，包括他的一些科学繁育的能力，包括一些意识都还是需要培养，所以我觉得监管和辅导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打通一些信息差，包括给他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一个方面就提高动物的福利，减少这种过度繁殖造成的基因缺陷啊等等一些这种缺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监管部门可以做的，而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监管。比如说像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仪器有这种源头的仪器，也有这种个人饲养的弃养，我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监管当中去进行加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犬只由于狂犬病防疫的这个需要，它可能相对来讲各地有比较明确的管理措施，但是猫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管理以及一些违规处罚的力度就比较弱，我觉得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就是猫犬应该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就是对弃养行为应该有更严厉的措施，就是我们要适当的提高养宠的门槛，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它好像现在作为一种受大家喜爱，这个产业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我们只看到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同步加强的。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我们觉得后续我们才能就保证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不论是从源头的繁育端，还是到我们个人饲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方向。就比如说，繁育户你不能眼里只有盈利，只有挣钱；而这个养宠人呢，不能只有这一腔泛滥的爱心。实际上，大家都要更加合格一些才行。好的，感谢这位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2: 一只宠物的背后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份责任。宠物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漠视生命、透支公共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期待这样的弃养悲剧能够成为一个拐点，推动行业建立起真正的规矩和底线，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5月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提问。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了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前往

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报告。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6月10号至14号举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赛期，北京时间6月10号，阿根廷国家队将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奥本的乔丹黑尔体育场迎战冰岛队，这是阿根廷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飞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倒桥。

0: 他吧，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档案是时光的底稿，是历史的证言，更是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有一类档案格外厚重，格外滚烫，那就是红色档案。翻开一份份珍贵的红色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从王一飞的51封家书到夏明汉的红色家风，从赵一曼绝笔左权家书，再到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纸短情长，字字滚烫。今天就让我们在深夜的电波里翻开一份份珍贵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在字里行间让档案发声，重温烽火岁月里的信仰和初心，更续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里面藏有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红色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档案：1926年至1927年间，用毛笔、钢笔手写的王一飞的家书。王一飞早年进入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后来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天，27岁的王一飞回到上海，结识了同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陆坠文，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刚度蜜月，王一飞就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

0: 革命政变。当年十月，中共中央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婚后两年，王一飞在奔波中给妻子写下了51封家书，却没有等到团聚的那一天。他曾经是如何秘密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他对爱情、对生活的热爱能否送到妻子手中呢？我们一起去听。
1: 婚后两年，他给妻子写了51封家书，却没有看到团聚的那天。信仰凝成生命绝唱，尽显革命者的侠骨柔肠。追问我爱，半月来只接得你从沪语寄我的一函，即有照片一张，于是就日复一日等不到片语之言可见慰了。如此情况怎能不使我念想？那是1927年的8月7日，王一飞在汉口小楼的灯下给妻子陆坠文写了一封家信。时间仓促，字迹潦草，墨水也是临时凑用的红色。白天，汉口的一幢小楼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这是一场挽救革命形势的重要会议，王一飞以军委代表的身份出席。我在外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收决定。信中的秋收二字暗示着中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而王一飞将投入这场斗争。我每次回想我那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情，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微笑做事，笔友一副妹之爱。蜜月方度，王一飞即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短短三天，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就有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上海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陆坠文被组织安排回乡下。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当年十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在信中，王一飞以出差公干等暗语向妻子隐晦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需4-5天路程，何时归来很难预定，且该处交通不便，恐怕以后不宜常与你同行，以后信少，你可勿念。北上的列车呼啸而过，只有绵延的书信寄托思念之情，每封信都以文媚相称，亲密之情溢于纸上。婚后两年，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足4个月，但王一飞写给陆坠文的家信却有50余封。在当时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这一封封家书足见王一飞对家人亲情的万分珍重。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有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也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运。1927年底，王一飞任总指挥，发动长沙工人起义。他身先士卒，率数10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因寡不敌众，起

0: 失败了。由于叛徒出卖，王一飞在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绵延的家信自此中断。1928年1月18日，年仅30岁的王一飞从容就义于长沙教育会评，临行前他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他的门楣留下饱含深情的51封书信。牺牲后，陆坠文将这些书信珍藏了数十年，最终捐赠给国家。这血肉铸就的信仰，镌刻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丰碑上，激励着后来人。
1: 把生死置之度外，却把理想刻进骨血。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家书中，没有豪言壮语，却处处可见一个革命者的纯粹与赤诚。51封书信，51段心声，串联起了一个人为信仰奔赴、为国家献身的完整人生。档案无言，却留下了他从未动摇的初心。当然，他们也将这份初心和信仰付诸于诗作里。提起夏明翰，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短短20个字，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写进了民族的精神史册。在留存下来的红色档案里，我们不仅能够读到他临行前的绝唱，更能够看到他留给家人的信念和家风。他叮嘱亲人要坚持真理，要继承志向，要把革命的火种传下去。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诗：无愁无泪无思念，革命事业代代传。

0: 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反动派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的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1: 红色家风是最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生死关头的绝不低头，是一代又一代人把家国放在心头。稍后我们一起去听赵一曼给年幼儿子的家书背后的故事。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

0: 用药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众多红色档案中，赵一曼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总能让无数人瞬间破防。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行前，他给年幼的儿子写下这封最后的信，信中他说：孩子啊，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绝笔藏着一位母亲最深的爱，也藏着一位战士最坚定的信仰。那么赵一曼的遗物又是如何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的呢？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敌人就是这样毒了，想把东北人民烧光杀光，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他想错了，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2: 报仇！
3: 刚才这一幕是老电影《赵一曼》的片段。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是抗日民族英雄。他被捕后遭到各种酷刑，却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他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那么，赵一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战争年代。
4: 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小山村。童年的赵一曼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别人辩论。母亲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招收女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经过初试、复试，被顺利录取。后来，赵一曼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段时间是赵一曼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幸福时光。幸福是短暂的，在得知国内急需有革命经验的妇女干部时，她毅然只身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大地。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以及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当时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他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赵一曼来到东北，在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诸河抗日游击区。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当时是东北抗日第一线。赵一曼的职务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师第2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抗联的前身。918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在游击区，赵一曼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人称哈东二赵，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天，赵一曼收到情报，敌人将对关门嘴子一带发动突袭，于是赵一曼决定打一场伏击战。 他把队伍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伏击圈，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发制人，干掉了骑马的指挥官，然后队员们猛冲上去，一阵乱枪射向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获枪二十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呼：“赵一曼红缨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敌人还在悬赏通告上把赵一曼形容成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然而，就在赵一曼成了老百姓心中的传奇女英雄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35年11月15日黎明，由于叛徒告密，赵一曼的部队被300余人的日军包围。危急时刻，赵一曼主动留下掩护。在战斗中，赵一曼左手腕受伤，与4名同志暂时隐蔽在一个小窝棚里养伤。11月22日，敌人发现了赵一曼的行踪，立刻包围了他们居住的窝棚。在敌人抓捕赵一曼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露出了骨头。赵一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
2: 说，你说，你说。
1: 话很简单，告诉你们这帮强盗，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
4: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往周河，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执行了枪决。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临行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陛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粗瓷碗看上去平淡无奇，它却是赵一曼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5: 1958年，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同时向全军颁布了征集藏品的动员令。1959年，基本上军博已经建成了。当时征集藏品的时候，有这个赵一曼这个碗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的，然后呢，军博因为展览需要转交给军博，用于展览使用。这个碗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民间的粗瓷大碗，它上面有福字，还有一个寿字，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民间，就是老百姓用的大碗。
4: 这件赵一曼的遗物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这位黄埔女兵、抗日女英雄生前曾经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世忠贞心不国，满腔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色。”

0: 家书，多么温暖的名字啊，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而红色家书留给我们的更是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告别亲人奔赴战场，在那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在那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他们将对家人的无限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化作了一封封感人肺腑的家书，留给我们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1942年5月22号晚，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前3天，曾给他的妻子刘志兰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这也是一封充满着爱情与亲情的遗书。透过这封书信，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无限眷恋和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舐犊情深，更能够看到一名抗日将领的坚毅和果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历史关头唯有牺牲多壮志》中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罗存康馆长的讲述，走进这封左权将军的家书。
1: 现在拿在我手中的是一封很珍贵的信件，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留下的一封家书。收信人叫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妻子。这封信写于1942年，当时左权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刘志兰在延安，夫妻俩已经快2年没有见过面了，而此时他们结婚一共才3年的时间。和这封信一起收藏在纪念馆中的还有一张合影照片。5月22日，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10几公里了，在这样一个危急万分的时刻，左权得知有人要去延安，便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延之便，再带给你10几个字。说是10几个字，可是写着写着，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他向妻子诉说着在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亲手种菜的生活情形。此间一切如常，只是生活比以前艰难多了，部队如果不搞生产就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40-50棵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接着又写到了调皮的女儿，她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又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在信的最后，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并勉励妻子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筹报别后衷情。1942年5月25日，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3天，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麻田镇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如今当我们再一次凝视先烈们留下的物品、影像和字迹时，仍然能感受到那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
0: 革命年代的爱情常常与信仰同行，在红色档案中保存着徐向前写给妻子黄杰的信，信里没有太多儿女情长，更多的是同志般的勉励，战友般的嘱托。徐向前是新中国10大元帅之一，在我军的将领中出身黄埔军校的有不少，但夫妻二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不算多。 徐向前元帅是黄埔一期，他的夫人黄杰是黄埔六期，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艰难岁月里相互支撑，彼此鼓励。接着我们就尝试通过这篇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一同去感受这对革命伉俪的共同信念。黄杰，临汾于十七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三月七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七十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因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新兵团武力不强，装备又差，我自作战以来常常担心，甚至有时通夜少眠而焦虑万分。万一伤亡很大，消耗很大，而临汾又未能攻下，那时如何办呢？现总算最后的努力把他打下了，伤亡与消耗虽大，但总算过了难关，缴获亦不小，对以后内地打通后方的建设意义更大。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更为提高，这是物质以外难得到的收获。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现晋南战役已结束，部队和我正忙于休息与总结经验，准备新的晋中战役的一切工作。作战后忙似乎比打仗还要忙得多了，不过我的身体还算争气，不止没有垮下去，而且日益有点进步。这次部队对城市政策纪律执行得很好，系常识的多方教育与再三延伸纪律所获的结果。但东关之商业区因久处战斗中已破烂不堪了，城内尚好，唯不及以前东关之繁荣。遗嘱张双友注意给鲁西和小妍儿买点好弄的东西，因时间来不及，如能买到的话，下次有便当带来，请告诉他们姐弟二人，不是爸爸忘记了，而是时间来不及。你如还在野桃，宜早搬去邯郸附近找一适当村子住下为好，万不可让小孩住在室内，免飞机轰炸受惊。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南桥村。

0: 档案里记录着一封封家书，也精心保留着一件件记录历史的遗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保留着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遗物，比如他生前使用过的日记本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上甘岭战役最危急的时刻，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为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那一年他只有21岁。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明明教授的讲述，去听一听一个英雄，一个年轻人毫不犹豫的选择。
1: 上甘岭战役的第6天，135团2营奉命发起反击，担任主攻的6连连续发起5次重击，均被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所阻，上去一波牺牲一波，大家眼泪都急出来了。崔建功命令说，8连已经攻上主峰阵地，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0号阵地，否则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你们将腹背受敌，要坚决打掉他。我们看到6连没有退路，15军没有退路。这个时候黄继光

挺身而出说，让我上吧，只要还有口气，我一定炸掉他。他带领两个通信员去执行爆破，那句催人泪下的豪言壮语，让祖国人民等着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来自艺术作品的加工，现实中他们三个妖异猫就冲上去了，三个人很机灵呀，交替掩护跃进。当距离这个火力点三四十米时，一个通信员牺牲，另一个负重伤。忽然，黄继光的身影就像个逗号似的停顿了一下，他中弹了。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他连投几枚手雷，但只炸塌地堡一个角。这个时候，他身边已无弹药，全身七处负伤。六连指导员看到他还在继续江南的向前爬，他为什么还要向前爬呢？黄继光爬到了射击死角处，用力支起上身，侧转向阵地，招了招手，张嘴说了句什么，但是坡下的人听不清。指导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说快，黄继光要堵枪眼儿。就见黄继光展开双臂扑向地堡，用身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枪眼，美军的机枪洞穿了他的胸腹，背脊也被打飞了。他趴在地堡上，双手还紧紧扣住地堡顶部的麻包。网上曾有人质疑说，机枪可以把人打飞，所以黄继光的事迹是假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谬论。黄继光堵枪眼不在于挡子弹，而是在敌人地堡的机枪射击方向上挡住敌军的视界和射界。黄继光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赢得冲锋的时间，所以当敌人的机枪突然哑巴时，战士们大喊冲啊，为黄继光报仇，一分钟左右就将地堡拿下了。1953年，黄继光被追记特等功，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七天七夜的反复争夺，志愿军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崔建功师长曾在打得最艰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打胜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志愿军的。这一阶段志愿军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000多人，到10月20日第一阶段作战基本结束了。

0: 当硝烟散去，和平年代的红色档案同样动人。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留下的工作笔记、干部识不准等珍贵档案，记录着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也最崇高的追求：封杀、严检、内涝压不垮他，病痛、劳累、艰苦难不住他。他用脚步丈量兰考大地，用实干书写为民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纪录片《档案中的焦裕禄》，去听一听一位县委书记的信仰和初心。
1: 12月8日，时令刚过大雪，到任兰考的第三天，焦裕禄就骑着自行车下乡了。他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传说中最苦、最穷也最难的兰考。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封杀、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眼见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势原因，兰考常年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全县36万人中近20万人受灾，5万多人口外流，一度以逃荒要饭而出名。通过大量调研，焦裕禄深刻认识到三害不彻底根除，兰考将永无宁日。但是要想解决三害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2: 焦书记来兰考之前，历届的县委县政府也在做，为什么没有根除？因为他们是在畏惧伤害，有畏难情绪。伤害在兰考肆虐了千百年，他们认为这个伤害是老虎。
1: 面对困难，原领导班子的消极应对使得干部作风也出现了问题。
3: 那时候焦裕禄发现有人铺张浪费，有人贪污，还有的机关干部到那个生产队去索要物资。
1: 人心不齐则众力难聚，干部思想作风的问题已经显现，如何整顿，如何纠正？焦裕禄选择了从一件小事开始。1963年1月的一天，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和大院的孩子们扎堆混进剧院看了一场戏。看白戏事件第二天，焦裕禄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认错，并补上了票款。第三天，他专门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以剧院的事为例，自我检讨，举一反三，亲笔起草干部识不准。1963年1月18日，赶在春节之前，以兰考县委文件形式传达全县。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做好工作、勤俭过春节的通知：一、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七、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

0: 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国家统购派购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实拍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借此契机，焦裕禄开始大力纠正兰考县的不正之风，打掉了干部在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树立起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信心，使县委班子在困难面前真正站了起来。干部思想统一后，同年七月底，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印发全县执行。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当前兰考的灾情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有决心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完成这个生产上的革命。
1: 焦书记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着干。焦书记他是从工业战线过来的，他形成了这样的解决问题的习惯，就是我通过调查研究之后，我才能决策，才能去开展我的工作。所以他到兰考之后，475天里走遍了兰考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
0: 与此同时，焦裕禄还组织成立县委除三害调查队，展开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第一次全面梳理兰考县三害的分布情况，摸清了自然灾害的分布规律，就要找到对症之策。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焦裕禄，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挖河修闸，除涝清淤，战胜了涝灾，排涝质检，开沟临检，让盐碱治理初见成效。经过实验，焦裕禄总结出了一套彻底根治三害的土办法。造林固沙是百年大计，育草固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他把这套治风沙办法称作铁膏药扎针，用淤泥粘土封住沙是铁膏药，再种上树是扎针。但种什么树却让焦裕禄犹豫不决。在兰考工作的475天，他身先士卒，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种抛桐，创造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用生命竖起了一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202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焦裕禄精神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凝结成的精神财富一起，纳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0: 今天我们回望这些红色档案，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见来路，更坚定地走向未来。那些文字记录的是历史，传承的是精神，留下的是印记，照亮的是前行。红色印记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最持久的力量。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维持，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舒振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弟坚。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5点整，
8: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9: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
1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8: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2: 楚家河做梦都没想到忆青娥也来省城了，并且还改名叫忆秦娥了。听这名字就是想在秦腔界出风头来了，要不然咋不叫忆江南呢？而且还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几个月前省上几家剧团四处招人才时，忆青娥的白蛇传演得正红火，那么多团要挖他走，他是一再表示坚决不离开宁州的。朱继如还在大会小会上表扬说，忆青娥怎么怎么以团为家，怎么怎么知恩图报，这才几天啊，咋就叛逃了呢？关键是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团上正要排游西湖，李慧娘一角都已经内定是他楚家河做 A 组了，他妈这几天正做业务科的工作呢，可这忆秦娥就从天而降了。据说 谷存孝那个老不死的，死说他挑不起戏来，力推易秦娥上 A 组呢。气得楚家和已经几夜都没睡着觉了。楚家和跟易秦娥是在练功场见面的，易秦娥被省团的团长单养平领进了工厂时，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刷的一下盯向了这个新来的女人。易秦娥竟然是穿了一身练功服进工厂的，她修着剪发头。

0: 一进门，有人竟然还倒吸了一口冷气，说：“妈呀，这不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吗？还是个混血儿。”楚家和浑身一下子就不舒服起来。这个烂货的确长得有点迎人，而且还从来不打扮收拾，永远就是那么一身练功服。乍一亮相，竟然把一团的轻薄男人们都给撩拨得魂不守舍了。站在楚家河身边的一个女人，见自己的男人把一群鹅盯得太是桑眼，端直炸起一条腿来，定定地挡住了他的视线，说：“
1: 小心把你的银眼珠子跌到灰里了。”
0: 团长单仰平是个跛子，据说前几年演杜鹃山里的雷刚，为营救党代表柯湘，从高台上摔下来，一条腿断成三截，接起来就再没恢复正常走路的功能。他在前边一跛一跛地走着，一群鹅紧跟着，他一直跛到一个桌子前坐了下来。他招呼一群鹅坐，一群鹅见大部分人都在工厂四周站着，就没敢往下坐。一群鹅的头低得很下，眼睛只死死盯着自己的脚背，哪儿也不敢看，并且还是那个老动作，迟早爱把手背挡在嘴前来回摩挲着。单仰平就宣布：“
2: 一群鹅同志，19岁，汉族，是原宁州县剧团副团长啊，三级演员，县政协常委，曾在《杨排风》《白蛇传》中担任女一号，现正式调来我团工作，大家欢迎。”
0: 掌声虽然有些稀落，但楚家河和周玉芝明显感到一些单身男人把巴掌拍得还是十分卖力的。说完一群鹅的工作调动后，就由业务科宣布游西湖的角色分配了。果然，李慧娘的 A 组是一群鹅， B 组是原来团上的一个主演， C 组才是楚家河，还有 D 组、E 组，周玉芝排在了 F 组。单团长最后讲话说：“这次李慧娘分给了6个人啊，全团的规格蛋都给了机会，不过要现在有个 ABCDEF 的排名哦，将来主要还是看这个谁更适合这个角色啊，大家都努力嘛，都竞争啊，谁演得好，谁就是这个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李慧娘。” 然后剧组就宣布成立了。导演组组长是谷存孝，但团上还有2个导演共同参与排练。团部会议完，一群鹅就主动朝楚家河和周玉芝跟前走了过来。尽管心里再不舒服，但表面上楚家河还是装出了极其愉快的样子。他先是主动迎上去，把一群鹅搂抱了一下。这在过去，一青鹅当烧火丫头时，都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待遇。此一时彼一时，一个烧火做饭的突然发达起来，他楚家河也不得不表示出一点接纳的姿态了。尤其是自己和周玉芝先到西京，对于后来的同学自然是不能不有点热情表示的。他们约定中午到他和周玉芝租住的宿舍去做鸡蛋西红柿面吃。导演组在第一次演员集中时就发生了矛盾。谷存孝坚持要按过去的老传统，一点一滴地照模子刻，而另外2个导演，一个坚持要有所创新，一个坚持要全面创新。第一次剧组会就在吵闹声中不欢而散了。单团长还一跛一跛地跑到门口，把几个导演朝回喊，结果一个都没喊回来。业务科就宣布演员都回去看剧本对词儿等通知。会一散，楚家河就叫一群鹅跟他和周玉芝去了他们租住的地方。他们租住在剧团旁边一个叫信义巷的村子，里边好多都是西京的土著，
2: 早先这里全是菜农，现在地快被占完了，也就都靠房子出租过活了。一家一户的几乎都盖起了几层楼，房东一般住一层，上面全出租。楚家河和周玉芝租住的这一家就有十好几间出租房，大多被附近几个文艺团体的人住着，也有浙江来做布匹生意的。楚家河直到把易秦娥领进房里才问他来了住哪里。当易秦娥说团上在待业场后边给分了一间小房时，楚家河一下子就显得不高兴起来。
1: 哟，你好牛呀，一来就分上房了。
2: 易秦娥急忙解释说，只是一间偏下房，还是牛毛毡顶子的。
1: 那也比我们牛呀，毕竟是住到单位里边了，我们还在外边打游击嘞，也不知道啥时能搬回去。
2: 周玉芝也不阴不阳地撂了一句，
1: 到底是角儿，一来就吃上偏晚饭了，让我们好眼馋呀。
2: 易秦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看着墙上贴满了从大众电影杂志上剪下来的一排排明星照，用从窗户看看天井的院子，就说
1: 这里多好的，不行了我也搬过来住。哟，你还给我们上刀嘞，妹子，就你这两个傻姐姐还没傻到听不来话的地步。真的，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起住。
2: 楚家河说，
1: 我们可不敢乱攀扯，你可是人家团上调来的一号主角嘞。你看，我是说真心话。别真心不真心的了，来妹子，你可是做饭出身，今天这顿西红柿鸡蛋面还是你亲自来掌做吧。
2: 楚家河本来想把易秦娥刺痛一下，没想到易秦娥还真挽起袖子做起臊子面来，他就又补了一句，
1: 哎，咱们在宁州剧团那阵儿，臊子面每顿还真是做得好吃嘞。哎，那臊子都是廖耀辉那个老流氓掌做的吧。
2: 易秦娥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楚家河还故意看了看周玉芝，看他是啥反应。周玉芝本来是在一旁看着易秦娥和面的，听楚家河把话题朝这儿一引，就故意转身下楼提水去了。楚家河看着周玉芝的背影偷偷一笑，哼，滑头。易秦娥什么也不说，撅起屁股使劲儿地和起面来。楚家河和周玉芝把水提回来，到底又问了易秦娥一句，
1: 哎，妹子，你在灶房待了那么多年，你觉得宋光祖和廖耀辉这两个家伙到底谁手艺更好些吗？
2: 周玉芝还斜瞪了他一眼，可他还是要追问，易秦娥就回答说，
1: 都好。
2: 周玉芝怕楚家河再问一些难堪的事儿，就急忙把话题岔开了。这顿饭其实吃得很不愉快，虽然易秦娥没有表现出来。在送走易秦娥后，周玉芝还埋怨楚家河，
1: 哎，家河，你过分了哦。啥过分了？对易秦娥呀，说得过分了。哟，你还欢迎他来抢咱俩的饭碗是不？我不欢迎呀，可你不应该再提那些陈芝麻烂豆子的事儿，人家毕竟才来也不容易，他不容易，咱容易？
2: 嗯，都不容易。那天从楚家河和周玉芝那里回来，易秦娥的心里可难受了，她觉得她从来没有得罪过谁，可不知咋的，好像谁都不待见她。回到房里，他静静躺了一会儿，又躺不住了，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自在，连续四五天没练过功了，他想找个地方活动一下，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

0: 把啥烦心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想到团上的排练场去，又觉得生疏，还是在房里活动活动算了。他把腿搭在桌子上，刚压了一会儿，刘洪兵就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提了一大网兜东西。
1: 哎，我说地方太小，得找个大房子吧，你看你还跟我犟，你看你这屁股大点地方，你还能练了功？趁早听我的话，换房吧。
0: 易秦娥可不喜欢刘洪兵这种说话的口气了，如果有个外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咋了呢，他就不高兴地说，
1: 刘洪兵，谢谢你一直关照我，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可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了，这是不可能的，我还小着嘞，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再说单位也不允许，我才来得先搞事业，得给自己打点基础。哎呀妹子，这一切都不影响嘛，我也没说现在要结婚呐。哎，哥支持你搞事业啊，换大房也是为了让你住好休息好，搞好这个事业嘛。
0: 刘洪兵一边说一边从网兜里朝出掏东西，都是些红红绿绿的塑料制品。
1: 你干嘛嘞？给你安个简易的梳妆台，哎，本来呢是要买个好的，可你看这房里放不下嘛，只好先凑合来啊。
0: 说着他就把一节一节的塑料管拼接了起来。
1: 哎呀，我不要，你快拿走，我真的不要，你就是安了我也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右江地区的革命运动陷入低谷。此时，一支农民武装力量的出现，为右江革命前路点燃了希望。这个棉麻纤维材质的挂包，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西果德县赤卫军战士的随身军用物品，也是果德农民抗争精神的真实写照。今天的广西平果由原平治和果德两县合并而成。1927年5月，为反抗新桂系军阀的血腥清党，果德县农运领袖黄书祥成立果德县农民自卫军。8月21日，总指挥黄书祥率农军举行武装暴动，只有大刀、土枪等落后武器的农民自卫军，凭借坚定的战斗决心，一举攻占县城。之后又城市连克两城，暴动的胜利为右江地区农民武装运动树立了榜样，拿起武器敢于反抗不公的尚武精神，也由此在果德农民自卫军的心里扎下了根。1929年，百色起义后，果德县农民自卫军整编为赤卫军，封有尚武

精神的挂包，就是这个时候分发的军用物资之一。1930年，奉蒋介石命令入桂攻打南宁桂军的国民党滇军，不仅提出取到红七军控制的百色，还蛮横地要求红军撤出右江沿岸，尤其驻军。面对滇军的无理要求，红七军前委决定避其锋芒，伺机而动。白色城外的鹧鸪坳地势险要，加之入夏后植被茂密，是极佳的伏击点。红军决定在此待敌入瓮，有200多名国德县赤卫军战士参与设伏。滇军主力部队志得意满地通过后，走在队伍最后的辎重部队慢慢进入伏击圈。这时战士们从埋伏点冲杀出来，两头封死，中间开花，敌人的辎重部队损失惨重。滇军主力闻讯返回，却在数日的拉锯战后不得不向南宁溃逃。此役极大地打击了滇军的嚣张气焰。在这次伏击战中，国德县赤卫军打出了农民赤卫军的军威，打出了绝不忍受压迫、敢于反抗不公的尚武精神，得到了红七军的称颂和嘉奖。经过岁月洗礼，这只挂包的背带仿佛脆弱的一触即断，但手工缝绣的篆体尚武精神依然古朴遒劲。他时刻提醒着世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脱胎于苦难和忧患，从来都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支队伍以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形成了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伟大气概。

怒目圆睁，严阵以待。这是抗战时期爱国画家笔下随时准备捐躯赴国难的战士形象，也是他们心中坚如磐石的抗战意志的外化。这是珍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基本抗战漫画。抗战漫画诞生在救亡图存的浪潮中，其发刊词中这样写道：培养一个新的生命，来刺激全国同胞的抗战情绪，和敌人做殊死之战。1937年8月，以叶前余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宣告成立。他们用画笔揭露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弘扬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报道前线战场的真实情况，鼓舞全体国人的必胜信念。1938年1月，因战事所迫撤退至武汉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创办抗战漫画，继续发动漫画战。受刑是对日寇罪行的痛斥，幻想中的无敌空军，幻想中国空军摧枯拉朽般的胜利，沉沦到太平洋底，将增加赋税和发行公债比作溺水日寇的救命稻草，将长期战争比作托起沉入深渊的重锤，预示了侵略者终将覆亡的结局。除了揭露日寇的侵略行径，预言其失败的宿命，画家们还着力于颂扬抗日军民的力量、决心和同仇敌忾，积极产粮支援抗日的农民，炮火丛中传书信的儿童，耕地种田与练兵备战两不误的苗族青年，画家笔下的游击队是站在日军前面的巨人，顶天立地的形象。

改善家庭般的歧视，让已经穷途末路的侵略者望而生畏。参与漫画展的女性画家则以其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激励了能顶半边天的广大妇女，她们卸下枷锁，奋袂而起，跑出厨房，走出闺房，扛起武器，奔赴战场，肩负起杀敌的重任。当漫画家笔下的女性主人公从婀娜的摩登女郎变成强健有力的爱国妇女，也宣告了这些曾经活跃于上海十里洋场的艺术家，在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孜孜作画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重塑。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当月出版至第12期的抗战漫画停刊。1940年5月，抗战漫画在重庆复刊，但在发行3期后因经费困难而中刊。漫画界更愿站在最前，负起袭击敌人的任务。以抗战漫画为阵地的爱国画家，在历史使命感的驱动下，担负起美术界抗日尖兵的责任，在抗战的宣传前沿冲锋陷阵。他们用画笔记录了国家受辱的凄惨，人民蒙难的悲怆，歌颂了中华大地上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完成了中国美术史上极其珍贵的抗战史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法家的知识。今天我们来认识法家的先驱者子产。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风云人物，子产名乔，是郑穆公的孙子，出身非常显赫，也非常有才干。在郑简公23年，也就是公元前543年，他做了郑国的执政，开始在郑国推行改革。据《左传》记载呢，子产的改革

啊，首先是使都比有章，上下有符。都呢就是国都，比呢就是边远的地区。都比有章呢，就是让居住在国都和边远地方的人呢，有各自不同的规章。上下有符呢，是用不同的衣冠服饰来区别贵贱尊卑的等级，这是在整顿社会秩序的举措。第二点呢，是田有风序，鲁井有武。风呢是指田地之间的界限，序呢是指田地间的水道。田有风序的意思呢，就是重新划定田界，整修水道，这样呢一是有利于灌溉，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另一点呢就是可以应对贵族占田私田无序开垦这些情况。鲁呢是指房舍，井呢就是井田。大家知道井田制中呢是八家共一井，而这八家和那个井啊就被称为鲁井，也可泛指呢房舍田园。鲁井有武是什么意思呢？一种说法呢就是以武家为一武，建立起严密的户籍制度。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武啊是富的借字啊，所以是指纳田税。鲁井有武呢是指在重新划定田界的基础之上呢征收田税。子产后来还在田有风序、鲁井有武的基础之上呢实行了作丘赋，就是按照田亩的多少来征收军赋，这样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力，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第三点呢就是整顿官场。他说大人之忠贤者从而举之，太迟者因而避之，就是对卿大夫中那些忠诚简朴的人进行推举，那些骄纵啊奢侈的官吏要依法进行惩处。这些改革措施呢最初是得不到政人的理解的，国人对子产呢恨之入骨，唱起了这样的歌谣，说拿走我的衣冠来收税，拿走我的田地来征赋，谁能杀死子产啊，我助他一臂之力。但是子产面对各种责难的态度是苟利社稷，死生已知，如果对国家有利，我愿意将生死置之度外。改革实行三年以后呢，国人享受到了改革的好处，开始为子产大唱赞歌。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我有田地，子产帮我增加产量，子产如果死了谁能继承他呀。韩非子呢也赞赏子产执政的效果，他说呢子产执政五年啊，国无盗贼，盗不拾遗。我们看到很多古籍里讲社会状况非常好，它的一个标志就是国无盗贼，盗不拾遗。他还讲了具体的表现啊，说那个桃树啊李树，它的枝条遮蔽了大路，都没有人伸手去摘，锥子和刀啊掉到路上三天以后还可以找回来。那我们现在也是很多人会发现啊，我们外边把东西放在那里也没人捡，是吧？这就是社会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子产呢被看作法家的先驱，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他对法家的产生、法家思想的发展所做出的一大贡献，这就是注行书。这件事情呢发生在郑简公30年，也就是公元前536年。子产呢将法令条文刻铸在青铜鼎上公布于众。左传只记载了子产铸行书一鼎，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行书的具体内容。幸运的是呢，我们现在有了新的材料可以提供线索。清华大学呢它收藏了一些战国的竹简，在2016年公布的一批里面有一篇子产。从这一篇中可知呢，子产的行书呢是以夏商周三代的行令为来源的啊，就是他在研究学习了夏商周三代的行令的基础之上啊，因地制宜适合时代进行了一些改造。内容呢包括正行、野行、政令、野令四部分。这里呢我会看到啊，还有一个正和野的二分，行与令的区别啊。政令和正行呢是适用于国都地区的，主要规范居住在国都的贵族、士阶层和城市居民的行为。野令和野行呢适用于居住在郊野地区的民众。正和野就是前面所讲的都和比。正行、野行、政令、野令正是使都比有章的体现。行呢是刑罚规范，而令呢是统治者发布的命令，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规范。这里的行与令并举可以说是后世呢律令体系的雏形，就像我们经常说法令啊、律令啊、县令等等啊，都是啊法与令并举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子产铸行书啊是中国最早公布的成文法，现在来看呢将法律条文公布于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大家

都不知道法律的具体内容的话，又如何知道怎么做是合法的，怎么做是违法的呢？但是在当时，法是贵族的秘密武器，贵族们相信啊，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什么意思？老百姓呢不知晓法的内容啊，那法的威力就是不可测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百姓不知晓法的时候，他就不会对自己受到处罚产生质疑，就是贵族想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他，这样百姓的命运呢就完全掌握在贵族手里，可以说是任贵族拿捏的，这样就会对贵族产生敬畏恐惧，就会顺从。子产铸刑书这一举措呢，对这一秘密法传统发起了挑战，因此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子产公布刑书以后呢，晋平公太傅叔向给子产写了封信，说啊，我本来对您抱有希望，现在却彻底失望了。从前呢，先王衡量事情的轻重来确定刑罚，并不制定刑罚，就是害怕民众呢有争讼之心。一旦民众知道了有法律，就会对在上位者不恭敬了，再有诉讼的时候，就会依据刑书为自己争辩，企图侥幸逃脱。这样呢，天下就没法治理了。你看，夏朝制定了禹刑，商朝制定了汤刑，周朝呢制定了九刑，这三种刑法都是产生在衰落的时候啊，政令不被遵守的时候。现在您执掌郑国国政，你改革做封序、立谤政、制定刑律、有铸刑书，这样来治理民众不是太难了吗？民众啊会放弃礼仪、征引刑书，从此踏上征讼之路，触犯法律的案件会越来越多的，贪腐贿赂也会日益盛行，恐怕您还在世的时候郑国就要衰败了。从信中内容可知啊，叔向对子产的这些改革无一认同，对铸刑书尤其不满。他的论证概括起来呢有两点，一点呢就是他认为老百姓知道了刑书的内容以后啊，会不遵守礼制，而呢用刑书啊来为自己辩护。另一点呢，他就认为贤明的先王是不会制定法律的，只有衰乱之势才会制定法律，像夏商周三代制定的这个法律都是在末世衰世，国家将要灭亡之时，这就是所谓的国将亡必多治。而叔向所讲的禹刑、汤刑、九刑正是子产所铸刑书的来源。面对叔向的批评，子产回复道，正如您所说的，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无法考虑到子孙后世，我只求能挽救当世，这就是无以救世也。同样是铸刑书一事啊，叔向将其视为国家衰亡的预警，子产呢却认为这是救世之举，可见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冲突。左传中呢还同时记录了晋国大夫士文伯的预言，他说啊，当大火星出来的时候啊，郑国就要发生火灾了，因为刑器是用火来铸造的，刑书里呢还包含着引起纷争的法律，大火星就是象征这个的，他的预言竟然成真了，郑国果然发生了火灾。在子产铸刑书之后啊，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和荀寅呢向民众征收玉骨铁，铸造刑鼎，把刑书刻在铁鼎上啊，公之于众。这里的刑书呢是前执政大臣赵宣子在100多年前制定的，而后世的执政大臣范宣子再度颁行的法律。这一举措呢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啊，孔子说的非常严重啊，说晋国要亡国了，晋人已经失去了治国的法度了，贵贱等级不出现错乱称之于法度，就是孔子也不是不讲法度啊，他讲的法度是什么呢，就是贵贱等级不出现错乱。孔子说啊，你看晋文公当年设立了执掌位次的官员，制定了被掳之法，因此呢成为盟主，现在你们放弃这样的法度铸刑鼎，民众就都依照刑鼎做事了，还能尊敬从政的贵族吗？贵族怎么能守住自己的祖业呢？贵贱失去了秩序，国家还能存在吗？而且呢，他认为范宣子所做的刑书是晋国乱治的起始，怎么能以此作为大家遵守的法度呢？孔子说了这么多啊，其实他的核心观点和叔向是非常接近的，就是一个啊，铸刑鼎破坏了旧有的贵贱等级制度啊，另一个呢，他认为啊，赵宣子的刑书啊是不能够用来作为民众行为的准则的，像子产铸刑书，赵鞅荀寅铸刑。

影，在当时虽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受到众多的批评，但是呢，掀起了成文立法的新潮流，使法呢具有了公开性的特征，这样呢，法的性质和功能也就发生了改变啊。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看。首先呢。

0: 如中，他就要求呢，君主确立和发布法令应该顺应民心啊，他讲叫令顺民心，法令之合于民心。第二点呢，就是民众了解法律了以后呢，就可以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免受冤屈，这就有监督执法者是否枉法的作用。商勋书主张啊，在法律公布以后还要设置法官法吏，他们承担呢学习传达解释法令的责任，就是要教会老百姓，要民众呢了解法令的内容，这样就不仅能让民众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还能够让民众呢有能力和途径监督官吏呢是否依法行使权利，从而约束官吏，使官吏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都能够以法为依据，而不能徇私枉法啊，这就是吏不敢以非法御民。第三点啊，就是法的公开可以使百姓知晓法律条文的内容，民众是否犯罪，如果犯了罪要接受什么样的处罚，就是由法来确定的，而不是由在上位的贵族来决定的，他们就不必再畏惧那些贵族了。韩非子说过啊，罚不加于无罪，就是不能够给那些无罪的人啊施以刑罚，而罪与无罪的确定呢，应该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啊，就像韩非子所说的，使人无理法之罪啊，就是人的罪行呢由法来确定，没有背离法律规定的缺乏法律依据的罪过。这一思想呢是非常类似于现代的罪行法定原则的。总而言之啊，法的公开限制了贵族垄断法律任意行杀的权利，孕育出了罪行法定公正执法的观念，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大大点赞的。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5: 对，
4: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5: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4: 对吧？
5: 嗯。
4: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的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5: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嗯，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5: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啊，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4: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5: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嗯，
4: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5: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4: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 去查。
5: 对，
4: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5: 它其实很脆弱，
4: 就是，对吧，
5: 嗯，
4: 哎呀真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啊，
5: 可以可以。
4: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

0: 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面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1: 我先大概其实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他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0: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1: 对，看窗户，
0: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看大门，
1: 对，
0: 它都是笔直的，
1: 笔直的框。
0: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1: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那我们得再进一步的强查。
0: 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1: 其实的确，咱们说老年性的这种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视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0: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1: 对，
0: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1: 对
0: 就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1: 其实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0: 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1: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0: 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1: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0: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百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1: 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0: 他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1: 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0: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1: 对对对，
0: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1: 对对，
0: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1: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2天我看看我眼睛能不能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6: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1: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偏差，推动部队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0: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六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新闻聚焦，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通报利用 AI 制作生成涉军虚假信息典型案例。
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无人机分队开展双机协同飞行训练，锤炼官兵们的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
1: 环球军情，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
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1集，为追求真理，老秀才走上长征路。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强调，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聚焦主责主业，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偏差，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的激情动力，推动部队各项建设水平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陆文凯、倪伟栋的报道。
1: 初夏时节，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正在某高原山口组织道路养护任务。任务期间，蹲点调研的支队党委常委与官兵交流时，了解到部分人员存在抢险救援能上镜、常态维护难出彩的思想苗头，和重抢险轻养护、重突击轻平时的工作倾向。任务结束后，支队党委以此为契机，第一时间组织部队围绕什么是正确政绩观、军人应当靠什么树政绩等主题进行辨析讨论，及时校正部分官兵的思想认识偏差。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郝志高：
2: 不愿在日常养护中下功夫，是功利思想作祟、责任担当缺失的表现，根子上使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如果长期以消极应付的状态敷衍了事，不仅会造成国防公路基础保障能力弱化，影响道路通行质量，还会影响部队战斗力建设。
1: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担负着川藏线、新藏线2600多公里的道路养护保通以及抢险救援任务，任务区域有数十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为了帮助官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支队党委近期组织了天路讲堂，邀请退役老兵以视频连线方式讲述亲历故事，教育党员干部深刻领悟，宁可平时养护多流汗，不让灾害来时多流血的宝贵经验。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陈俊林：
3: 我们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啊，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自觉端正政绩观念，自觉抓实做习日常养护工作，特别是要进一步的破除消极懈怠思想，厚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切实把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不断夯实国防公路的保障根基。
1: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认真学习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并结合自身经历，勇于量短揭丑，剖析思想根源，在反思警醒中共同进步。某中队中队长杨超谈到，他到任之初

0: 急于出成绩证明自己，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作作风不够务实的问题。后来在一次天路讲堂上，支队老兵们亲口讲述的甘当天路铺路石的奉献故事，深深触动了他。
1: 过去总觉得默默无闻、甘于平凡就是没有成绩，现在明白了，军人的政绩体现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专注于做好本职工作，把平凡岗位当成履职尽责的阵地，把琐碎日常当成干事创业的考场，多做浅工，守护好国防公路安全畅通，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0: 随着学习教育的深入推进，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对如何立足本职岗位、树政绩、树立什么样的政绩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展日常道路养护和遂行任务的动力更足了。今年以来，他们圆满完成抢险救援、长途机动、跨区驻训等重大任务，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在实战实训中得到了进一步检验，部队的综合保障能力有了显著提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史建茂：
2: 党员干部时刻保持平和务实的干事心态，才能潜移默化影响带动官兵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以实干担当推动支队各项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3: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六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发来的报道。
4: 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一条关于中国新西兰两军第十三次战略对话在华举行的消息。
5: 六月八日，中新两军第十三次战略对话在华举行，双方围绕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表达了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4: 目前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了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他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5: 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同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型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4: 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本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指出，
5: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 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4: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强调，
5: 针对日菲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湾会持续强化所谓自我防卫能力，与美国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湾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强调，
5: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队形象问题，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现将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一、利用 AI 编造虚假涉军故事，网络账号楚晴黄仙一千分挑战 AI 生成孕妇哭诉丈夫执行军事任务牺牲求点赞转发故事引流起号，网络账号大龙妈妈燕子 AI 生成孩子吃了补品后个头长高了如愿以偿考上军校故事，编造涉军噱头为增高保健品广告营销。二、利用 AI 合成涉军庸俗视频，网络账号厚积薄发 AI 制作着军装视频发布持枪瞄准拍摄者并威胁开枪，军人抱着立功证书热舞等内容，网络账号堂堂百货铺AI 制作中国战地记者在前线报道求点赞视频误导网民认知。三、利用 AI 丑化涉军公众人物，网络账号明风快手号风惨 AI 制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最美女飞行员等军队人员的恶搞视频吸粉引流，损害军队军人形象。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双机协同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报道。
7: 各站注意，飞机准备起飞，5 4 3 2 1点火。
8: 训练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无人机分队两架挂载着不同任务载荷的无人机依次升空，展开远距离大范围全域搜寻和可疑点位精准甄别核查协同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宋兆清：
9: 演练中设置目标转移特型，重点检验双机协同动态跟踪临机调整能力，确保目标跑不掉，侦察不间断。
8: 锁定目标后，一号无人机抵近密林空域开展抵近侦察，锁定模拟敌装甲目标的精确位置，实时回传坐标信息，依托激光制导模式引导炮兵分队实施精准火力打击。二号无人机向外拓展侦察警戒范围，重点搜捕模拟敌方潜在的防空火力点位，及时预警规避战场风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峰：
10: 任务中无人机依托双机

0: 协同模式，持续搜集战场信息，捕捉敌方防空火力，在高效完成打击引导毁伤评估任务的同时，最大限度规避战场风险，保障编队飞行作业安全。
1: 演练结束后，参训官兵结合各岗位的实操表现，对照战术标准和协同细节，逐项进行剖析复盘，认真查摆短板不足，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细化整改提升措施，进一步明确后续专攻精练、优化战法的努力方向，持续夯实分队的实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宏伟：
2: 此次训练围绕双机协同、目标定位和特情处置等多科目展开，通过逼真战场环境设置，全面检验了无人机分队的实战能力。
1: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建恒、郭小展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6月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乌伊瓦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举行的欧盟理事会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首批拨付的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他还表示，将提议新增80多个对俄罗斯制裁对象，主要针对俄军工实体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个人。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8号称，俄罗斯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
3: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4: 据美国方面消息，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
5: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3: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1集，为追求真理，老秀才走上长征路。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红军长征中年龄较大的人士，我们可能会想到著名的长征四老，也就是徐特立、谢觉斋、董必武和林伯渠。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红二六军团的队伍里还有一位57岁的老秀才，他跟随红军将士踏过雪山的泥泞，穿越乌蒙山的险峻，一路走到了陕北，他就是周素元。原本是贵州毕节的一位乡绅名流，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位元老。那么这位年近花甲的老秀才为何加入到了红军的队伍，并且走完了漫漫长征路呢？
7: 1936年2月，冲破国民党军层层围追堵截的红二六军团已经西进到了黔桂大地，接连攻克了黔西、大定，在2月9号的时候顺利地进驻了毕节的县城。就在毕节县城有一栋古朴雅致的一个宅院，这个宅院的格局很规整。

0: 官兵们呢就判定以为是地主家的一个宅院。可是当我们的这些士兵们啊走进他的书房里的时候，那些诗文断字的军官和士兵结果看到他这个满屋子仓库当中啊，最多的不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些经师子集，而是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这个著作的中译本。那上面密密麻麻，又是圈又是点又是批注。当时红六军团的政委啊王震听到这个事以后，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是非同寻常的一个相声。这个人就是周素元。周素元呢原名啊他叫周培义，他本人是前清时期的贡生，在贵州近代革命的一个先驱者，他的学识非常渊博，牵头组织过自治学社，主导贵州的辛亥革命。他曾经担任了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然而辛亥革命胜利并没有换来这里山河安定，百姓安宁，所以这此后的数十年，我们整个中华大地上就开始了军阀混战、武装割据的情况。此刻的周素元目睹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山河破碎、世道混乱，所以他对旧的这个势力已经彻底失望了。在1925年的时候，他已然就回到了他的家里，闭门谢客，潜心治学，耗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深耕马列著作，实际上在苦苦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
1: 得知毕节有这样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乡绅，红六军团的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立即登门拜访。那时候周素元已经57岁了，他身形清瘦，两鬓花白，目光坚毅，言谈通透。王震与他促膝长谈，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次见面之后，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红军领导人也相继登门，经常和周素元共商国事，纵论天下时局与救国出路。一次次彻夜畅谈，让周素元对红军有了更深的理解，他逐渐萌生了加入红军的念头。
0: 红二六军团驻扎在毕节的这个期间啊，正式建立了黔西北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凝聚地方的进步力量，团结各族群众抗日救国，壮大队伍，那么军团就决定了在这个地方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那么谁来领导抗日救国军呢？当时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等这些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一致推举德高望重的周素元来担任这支队伍的司令。周素元的出山啊，极大的振奋了黔西北老百姓的爱国热忱，当地的进步青年纷纷踊跃参加这支队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红军在毕节扩军5000多人。驻守毕节近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啊，他凭借着深耕数十年的这种声望，还有他的人脉，主动在这里奔走，协助红军宣传革命政策，安抚地方的老百姓，筹措军需粮款，化解各种各样的矛盾，为这个根据地的巩固建设可以说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1: 1936年2月底，国民党调集多路重兵，合围黔西北革命根据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二六军团决定主动撤出毕节，保存有生力量，继续北上。就在大军整装待发之际，57岁的周素元做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他舍弃故土家业，义无反顾地追随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0: 这个时候周素元已经年近花甲，体弱多病，常年饱受旧病的这种困扰，而长征这个路上有多少艰险，有多少枪林弹雨，谁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就纷纷劝阻，甚至商议啊，筹措一些经费，甚至黄金什么的，计划把周素元呢送到香港那一带去养病，同时呢可以在海外开展统战工作。面对这些共产党人的善意关怀，周素元呢初心不改，态度特别坚决。他说，我在黑暗的旧中国摸索求索了数十年，一心想为国为民做点事儿，却处处碰壁，一无所成啊。今日我遇见红军，遇见共产党，我才真正找到了救国的光明的，也是我求索的人生正道。我周素元就算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

0: 克隆同志呢，当时就表态说：“周先生，你赤诚包裹，我非常敬佩。就算抬，我们也要抬着你周先生走完长征。”所以，一身旧式长衫、心怀救国赤诚的周素媛拄着拐杖，跟随红六军团政治部从毕节出发，走上了历时九个多月、行程万里的艰苦长征。
1: 在漫漫长征路上，周素媛老人以其坚韧的意志紧紧跟随着红军官兵步伐坚定前行。1936年4月，当周素媛随红二六军团官兵辗转进入云南时，遭遇到滇军主力的重兵堵截。危急关头，周素媛提笔挥毫，给滇军首领和前线司令官写了一纸书信，以他的身份和阅历以及他的胆识，在关键时刻为红二六军团突围破局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0: 在这种关头，周素媛凭借着早年深耕在西南军政界的人脉和声望，主动请缨献策，并且以个人的名义致信滇军的统帅龙云，还有前线的司令官孙度。他这封信中就立足大义，痛陈民族危亡这种关键时刻，深刻阐释红军北上抗日、挽救家国的这样一种初心使命，直言内耗只能会损害国力，贻误大局，恳切说服滇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中立避让，勿阻红军路线。可以说这封信也深深地打动了当时的滇军将领孙度等人，最终啊，滇军主动撤防，按兵不动，在威宁昭通一线为红军让出了一条战略通道。到36年6月的时候，红二六军团呢就到了西康高原，接连翻越数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年仅60的周素媛可以说，他穿的依然单薄，在漫天风雪中跟着队伍跋涉，数次因为缺氧、体力不支晕倒了，但他只要清醒过来，依然咬牙坚持，紧随我们的队伍，从来没有掉过队。进入草地以后，那可以说绝境更甚，沼泽遍布，粮草断绝，风雨无常。周素媛和普通战士一样，啃草根、煮野菜、饮不太干净的水，共同渡过难关。他时常对年轻的战士们说呀：“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就是追随光明，纵使前路千难万险，也是人间正道，一切苦难皆值得啊。”1930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周素媛有幸这时候结识了朱德、刘伯承等红军统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一年的10月，红二方面军顺利抵达了宁夏讲台堡，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周素媛呢，圆满走完了万里长征的全程，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唯一一位全程参与长征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以花甲之年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3: 好热呀！我是一个孤独的饮料瓶，被人丢在这里好久了。旁边的垃圾桶就是我的家，谁能帮我回家？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

0: 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

0: 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 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

0: 崭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

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

0: 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讲授思政课，勉励广大青年学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

0: 在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中贡献青春力量。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亚军主持并讲话。
0: 最美河北人李海军，初心硬热土，汗水铸新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6月9号，市委书记鲁健到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为青年学生讲授思政课，勉励大家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读懂承德，心怀热爱，涵养初心，接续奋斗，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青春力量。思政课上，卢健和师生们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与大家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2021年8月23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承德视察，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广大青年学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殷切嘱托，以师范初心扎根承德沃土，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卢健强调，广大青年学生要树牢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书写无愧于新时代的青春华章，要树立远大理想，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立志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要练就过硬本领，刻苦学习钻研，善于思考研究，深入一线实践，不断增强干事创业的能力和底气，要矢志艰苦奋斗，做到敢吃苦、勇担当、会吃苦、善成长、能吃苦、磨励志，在拼搏奋进中创造人生价值，要锤炼品德修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满怀赤诚之心、仁爱之心、奉献之心，真正把青春理想、专业所学转化为教书育人、服务承德、奉献社会的实际行动。卢健强调，高校党委要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加快建设有特色有影响的民族师范大学。广大教师要以教育家精神锤炼师魂，锻造师能，传递师道，当好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思政课后，卢健来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学基地，详细了解学校在弘扬赛罕坝精神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他指出，要大力弘扬赛罕坝精神，切实把赛罕坝精神融入人才培养、专业建设、课程教学全过程，推动精神育人与专业育才同频共振。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东参加活动。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6月8号，市长王亚军主持召开承德市第15届人民政府第12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落实落细矿山安全8条硬举措，全面排查矿山领域风险隐患，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严格执行发现整改消耗闭环机制，坚决筑牢安全屏障。要压实压紧各方责任，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全面加强跨区域协同联动，切实增强整体流域防洪韧性。要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遇有险情立即启动临灾预警教育机制，迅速组织群众避险转移。要紧盯矿山尾矿库、地质灾害点、水库塘坝、城市内涝点、高边坡等重点部位，开展再巡查、再除险、再加强，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备足防汛物资。

0: 健全应急指挥体系，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纵深推进全市生态环境重点领域专项整治，持续加强生态保护和治理修复，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速推进清洁能源项目建设，主企业主项目问需解难，全方位做好要素保障，确保早建成早并网，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庆垂峰下五列河畔，有一位扎根交通战线28载的筑路人，他以路为业，以桥为梦，用脚步丈量山川沟壑，用实干打通发展动脉，用忠诚与担当诠释初心使命。他就是2026年度最美河北人李海军，请听报道。
2: 1997年，李海军怀揣着儿时修路架桥的理想信念，投身承德交通建设事业。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主任李海军：
3: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出村必须要过一条河，每到夏天雨季，那条河经常发洪水，想要出村的人只能趟水过河，随时都有被洪水卷走的危险。我也是曾经的趟河者，那时候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这里有一座桥该多好啊。后来真的梦想成真了，出村的桥架上了，我也成为了一名筑路人。
2: 修路架桥为民服务是李海军的初心。承德至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关键工程，全长106公里，总投资140亿元，是目前全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2020年5月，李海军接过这一攻坚重任，他以钉钉子精神开启了一场与困难博弈、与时间赛跑的硬仗，连续3个半月坚守岗位，完成保护区条规，获得省政府批复，仅用2个半月完成工可的交通部审查，创下了全省工可批复最短时间。李海军：
3: 承德高速穿越3个自然保护区，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是项目前期面临的最大课题。在路线规划选线阶段，我们最大限度地避让保护区和生态红线。我身边这条隧道是石梁隧道，全长2.5公里，它的上边啊就是史滦河上游自然保护区。通过设置隧道的方案，保护了保护区的原貌。同时，我们在路基边坡通过全绿化设计方案，达到与原有地形地貌融为一体的效果。我们在施工期间采取现场洒水、抑尘覆盖等措施，做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环境。
2: 2025年春。承克高速全面开工，省交通厅下达年内建成33公里任务目标。交通老兵李海军又一次日夜扎在工地，组织参建单位日夜奋战，保证工程按期顺利推进。李海军：
3: 承克高速目前正处于建设期，全体施工人员正在热火朝天地加快施工，全体工人们吃住在工地，起早贪黑，加班加点，非常的辛苦。正是靠着这种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2025年超额完成了省交通厅建设任务目标。在施工期间，我们大力推广技术创新，应用29项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破解了多项施工难题。同时，科技赋能，推广使用机器人焊接，建设智慧粮厂，实现无人化施工，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劳动竞赛中获得了全省2名的好成绩。
2: 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合同科科长陈旭：
4: 从项目前期跑办到开工建设，我们李主任一直冲在一线，面对工作中的各类难题，带领我们攻坚克难。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在石家庄跑办玉道口保护区条规期间，连续3个多月没回过家。正是凭着这种执着和坚守，取得了省政府批复，确保了承克高速项目落地，使这条险些成为断头路的国高网项目重新迎来了生机。
2: 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办公室科员吴思曼：
5: 李主任是我们工作中的好领导，生活中的好老师，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使我们进步很快，我们都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
2: 28年来，李海军从一名青涩的技术员成长为一名正高级工程师，他的足迹遍布承德的山川沟壑，参建的公路里程700多公里，架桥180多座，开凿隧道30余座，并先后荣获河北省科技进步奖2项、优质工程奖2项。
0: 6月9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14批群众

0: 用信访举报案件七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其中来电六件，来信一件，涉及围场一件，承德县一件，兴隆县一件，平泉市一件，重点案件一件，双滦区一件，营字区一件，玉道口一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问题三件，生态问题两件，水问题一件，土壤问题一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县市区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1: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9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七批1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9件，阶段性办结5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6月8号，由我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等联合组织的亚美华东号大型旅游团抵达承德，700至800名游客开启为期2天的深度文化之旅，为我市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请听报道。
2: 清晨的承德火车站，工作人员与导游整齐列队，手持红旗迎接远道而来的游客。随后团队抵达普宁寺广场，特色民俗表演精彩上演，舞狮腾跃，鼓乐铿锵，极具承德本土风情的节目轮番亮相，充分展现民俗文化魅力。游客们依次游览普宁寺、普陀宗城之庙、庆垂峰森林公园等景区。次日团队打卡避暑山庄、魁星楼、僧官峰，饱览承德风光。上海游客乔女士：
3: 今天这个出发仪式啊，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棒，心情非常好，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旅游能够收获满满。
2: 江苏游客严先生：
4: 我们呢是南方的，到北方来看到这样好的风光，真是非常的开心，非常高兴。然后呢，我们也欢迎承德人民到我们江南来旅游来观光，我们也会带更多的家人到承德来。
2: 此次大型旅游团接待工作全方位展现了我市良好的文旅形象与接待能力，有效促进了客源互通、文旅联动，进一步深化区域文旅交流合作，助力我市文旅产业持续向好发展。河北亚美智联省公司副总经理张子月：
5: 我们今天呢来到我们承德的是华东三省700位我们亚美同仁来到这里，而我们承德呢一个非常的优势是平均温度在20度左右，是非常实至名归的一个避暑胜地，所以说这次呢我们专列呢给到了我们华东区的各位同仁清凉解暑的一个旅行。
1: 一项源自北京的公益项目为何选址承德？伴随着揭牌仪式举行，答案在承德市实验小学揭晓。全新科学体验教室投用落地，以科技资源赋能课后服务，点亮学生的科学梦想。请听报道。
6: 6月5日下午，京东放学3:30项目科学体验教室燎原计划在承德市实验小学正式挂牌投用，实现学校课后科创课堂提质升级。新科学体验教室功能丰富，设备齐全，集智慧学习、 3D 创意、科学手工、美育实践于一体。教室配备有 AI 学习机、 3D 打印机、磁悬浮地球仪、天文望远镜等10多种智能科技产品及手工创作材料。学生们沉浸式参与其中，让课后服务更加丰富多元、生动有趣。承德市实验小学学生严雨欣：
7: 天望远镜可以看到那些云啊，还有一些楼房，还有我们组的一些小学习机，就是使用那个之后呢是特别有意思，以前我没接触过这种东西，现在接触了觉得它非常神奇。
6: 据京东采销负责人介绍，这是继北京2所学校试点运行后首次走出北京，标志着京东科学教育公益项目从区域试点迈向全国普及的新阶段。
8: 承德实验小学是我们首批的走向全国的学校，我们可以把北京合作的这些课程第一批的在这里去做一个孵化和落地，未来我们会基于我们现有的项目更广阔的走向整个中国上百家的小学。
6: 承德市实验小学校长于浩磊介绍，这个项目顺利落地离不开承德市教育局等单位支持，学校将统筹布局科创课程，助力科普教育，普惠全体学子。
9: 在以后呢，我们会珍惜这些教育资源，管理好、运用好，发挥他们最大的育人价值，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0: 近日，丰宁天桥镇红旗营村

0: 组织开展防汛抢险避险转移专项演练，演练中各参演单位分工明确，抢险队伍加固堤坝处置险情，网格员转移安置群众，各环节衔接顺畅，处置规范，高效完成全部预设科目。此次演练夯实了基层防汛人员业务实操能力，普及了汛期避险知识，检验了风凝雨情监测、预警、抢险、转移、安置一体化应急联动机制。
1: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记者采访和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一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1: 服务员，点菜。
1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2: 啊，
1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2: 哦，得嘞。
1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6: 平泉新闻。
17: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有效规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深耕食用菌科创沃土，勇夺工人先锋时代荣光；市公交公司组织开展公交车自燃应急处置实战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 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

0: 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绩观出现偏差，往往与权力失范、权力滥用等紧密关联，必须加强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范，规范权力运行。领导职位越高，政绩观出现问题所产生的危害越大，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管，防止一把手任性用权搞朝令夕改，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不断提高决策质量水平，考核指向引领行为取向，用人导向关乎干事方向，着力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要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精简优化考核指标，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要将考核结果与选拔任用、培养教育、激励约束等结合起来，鼓励先进，鞭策落后。要强化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大力选拔、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实际突出的优秀干部，坚决不用那些政绩观不正的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引导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经国恤民，正其制度，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必将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谱写“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常年扎根田间地头，专门跟菌菇打交道的科研队伍，凭着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服务群众的实干作风，赢得了国家级荣誉，也成了菌农心中的贴心靠山。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专门围绕食用菌产业做研究，搞攻关送技术，从品种改良、病虫防治到废菌棒回收再利用，全链条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对于食用菌产业而言，优质菌种更是决定产量与品质的第一要素。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秀清：
1: 这是我们筛选过程中的一个种质，如果我们未来真的能够筛选出、选育出一个适合本地的这个气候条件和栽培模式的一个好的菌株，那么就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于产业的菌株，有助于我们平泉成为夏菇产区的菌种高地。
0: 科研中心将种业核心技术攻关作为头号使命，通过引进菌种、液氮超低温保存、复活与维护、种性验证等先进技术，成功构建起国内领先的平泉市食用菌生产菌种保存和种性维护体系，应用该体系菌种的菌棒单产提升 15.3% 至 25%， 优质菇率提高 80% 以上。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主任刘桂娟：
2: 我们这是一个实验棚，香菇育种实验棚。现在这个菌棒呢，是我们从2020年开始做杂交，就是从组合开始做起，经过层层筛选，最后筛选出15个菌株能进入趋势实验。在经过3年的趋势实验以后，如果有表现好的、适合本地栽培的，我们就可以进行推广。在进行知识产权的申请。
0: 团队里老专家带头，中青年骨干接力，科研不躲在高楼大院，服务不走形式过场。因为科研的价值在于真正应用，科研中心坚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 打破实验室与田间地头的壁垒，构建了

0: 预反推一体化的高校成果转化与推广平台，创新推行线上直播加线下实操的混合培训模式，并建立了随叫随到的技术服务响应机制。这些年，科研中心的专家技术员经常深入各村种植园区，进大棚看长势、讲技术，面对面讲课，手把手教学，免费给菌农答疑解惑，发放技术资料，手把手带出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种植能手。菌农李东然，
1: 通过这几年研究院那个组织这个培训吧，然后经常不定期的到园区去，然后学习了很多东西，然后对我的产量、技术，然后包括眼界方面吧，也提升了很多。
0: 如今，平泉菌种凭借其高产优质特性，品牌影响力已辐射全国16个省份，成为全国食用菌行业的一张响亮名片。科研中心大力推进的良种、良繁、良法集成技术应用，使标准化覆盖率高达92%以上，从源头上保障了平泉香菇的卓越品质，助力其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孙艳平：
2: 下一步，我们平泉食用菌研究院将持续深耕食用菌产业，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完善产业链条，提升品牌价值，推动食用菌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让这朵致富菇绽放更耀眼的光芒，为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0: 本台消息，日前，市公交公司组织开展公交车自燃应急处置实战演练。本次演练模拟公交车行驶途中突发自燃险情，发现险情后，当班驾驶员严格按照应急处置规范，第一时间开展自救处置，迅速操控车辆平稳靠边停车，有序引导全体乘客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立即取出车载灭火器开展初期火情扑救，第一时间向公司调度中心精准上报事故情况。公司调度中心接到险情报告后，应急救援指挥小组迅速集结，各小组各司其职，协同联动，高效开展救援和转移伤员工作。市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杨旭生：
3: 通过这次演练，我们达到了强化全员的安全红线意识，提升了应对车辆突发险情的专业素养的主要目的。下一步工作，我们将重点做好强化隐患源头治理，进一步加大对所有运营电动公交车的电池健康状态监测力度，强化全员安全教育，开展针对性的安全技能培训和警示教育，切实筑牢城市公交的安全防线，为平泉市民乘坐公交出行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火可以燎原，森林防火重在堵源，坚决打击带火上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诞生中国共产党的小船为何会被称作红船？红船精神对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又有哪些启示呢？中国精神第一集，红船精神。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遭法租界巡捕的袭扰而被迫匆匆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就是在这条游船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条游船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它不仅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还孕育出了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红船精神。98年过去了，红船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着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的高度，走在时代的前列，勇当舵手，引领航向。它与历经革命战争烽火淬炼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太行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锻造的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改革开放新时期迸发的小岗精神、特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照耀着过去，也照耀着现在，照耀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未来。那么98年前，在嘉兴南湖的那条小船上，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而在此诞生的红船精神是如何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又该如何理解、继承和弘扬始于红船精神的一系列中国精神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慧峰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中国精神第一集《红船精神》，敬请关注。
1: 在浙江嘉兴南湖边有一座亭子，亭子的匾额上写的三个大字“仿宗亭”。亭子里边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董必武同志1964年重返南湖时题写的诗。诗是这样写的：“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功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宗。”董老在诗中所说的画舫是什么呢？大家现在都应该很熟悉了，就是这条见证了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四王船。它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它有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为什么叫红船呢？古诗的画舫本来就叫红船。宋代苏轼的诗中写道：“使君年老上儿戏，绿照红船舞澎湃。”宋人元正真的词中也有这样的句子：“采芙蓉赏芙蓉，小小红船西赴东。”绿照红船，寥寥数笔为我们勾勒出了烟雨江南的诗和远方。红色是中国的吉祥色、喜庆色，红色代表成功，代表光荣。红船成为诞生中国共产党的产床之后，我们对红船之红的理解还包含了更深层的含义。马克思说自己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红色。如果说用一种颜色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话，那就是红色。中国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党旗的颜色是红色的，中国革命的颜色也是红色的。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我们的国旗、国徽都是红色，在世界眼中，红色就是中国色。因此，诞生红色政党的小船，称之为红船，也显得十分自然了。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等地的13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出席了会议。会议地点啊，就在上海代表李汉俊的哥李书成的家里。会议持续了一周，7月30日晚，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方的干扰而被迫中断了。当天晚上，几位代表聚集在上海代表李达的家里，

0: 商量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行赴会。这时抵达的夫人王惠晤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到他的家乡嘉兴的南湖上继续召开。他说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交通便利，湖上有船可以租，如果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那大家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于是呢就一致同意把一大转移到嘉兴的南湖上去召开。这样的话一大的会址转移就这样确定了。王惠晤呢就被任命啊从事会晤工作，先行赶到嘉兴的南湖来安排会晤。代表们陆陆续续赶到了嘉兴南湖，他们先乘摆渡舟来到湖心岛，登上了南湖的名胜烟雨楼来观赏南湖的风景。观风景只是一个障眼法，实际上呢是代表们来勘察周围的环境是否安全，然后才登上了事先租定的划舫游船。为了安全保密起见，他们特地让船既不要靠岸也不要傍岛，就在水中来回的飘荡。这样的话呢，代表们就围坐在中舱的八仙桌前面开会，而王惠晤呢就坐在船头啊望风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来靠近的话，他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来提醒代表们要注意了。而为了掩人耳目呢，船上还准备了麻将牌，一旦遇到巡逻船就打麻将来做演示。啊，我们的一大代表们也真算是艺高人胆大。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南湖的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这个会议呢只开了一天，却取得了开天辟地的成果。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会议产生了第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呢负责宣传工作。大会闭幕的时候，有人提议让我们再喊一遍口号吧，记得声音要轻一点，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声音低沉却铿锵有力。就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一条小船上诞生了。成立之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但是它却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毛泽东说，自此中国就改变了方向，5000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而开启新航程，面向新航向，勇立潮头的就是这条红船。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而船不在大，有党则红。嘉兴南湖上这条普通的划舫游船，因为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红船。红船见证了共产党人筚路蓝缕的创业担当，红船开辟了共产党人坚定前行的奋斗历史，红船承载了共产党人忠诚为民的赤诚初心。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
1: 在今天嘉兴南湖湖心岛的岸边，依然停泊着一艘红船。这艘木质丝网船是中共一大的纪念船，根据亲历者王惠晤的回忆而仿制。这艘船定格了中国革命开天辟地的历史画面，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的苍茫岁月。而由此诞生的红船精神，更是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那么红船精神究竟是怎样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我们今天又应该如何理解红船精神呢？
0: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文章的名字是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以深邃的历史思考和凝练的理论表达，第一次系统地将中国共产党的源头精神概括为红船精神。乘风破浪，勇立潮头，红船精神就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红船精神就是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红船精神就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是对建党精神的高度提炼，也是对

0: 对党的本质的深刻揭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红川精神标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方位和历史使命。红川精神第一方面的内涵，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宋人潘浪写过一首在大潮中行船的名词，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是，写出了弄潮儿劈波斩浪敢为人先勇往直前的气魄。而这种气魄精神不就是红船精神的写照吗？中国共产党人不就是勇立潮头手把红旗岂不是的弄潮儿吗？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是一种机缘巧合，也是一种精神暗合。红船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坐标、新航向，从此船也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船作为中国革命的冲锋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千难万险，渡急流、过险滩、开拓进取、勇往直前，最终驶向胜利的彼岸。红船是中国革命的排头兵，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很多关节点上船与革命一直有着神秘的连接。在小小的船上，我们缔造了很多奇迹。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自豪地写下这样的诗句：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这个诗句里边记载了红军渡船突破天险的两次战役。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涌，如果红军过不去，就会被国民党军压进深山峡谷，导致全军覆灭的危险。在剿平渡渡江时，一共只有7条船，37名船工打破了夜不渡剿平渡的习俗，就是用这种木质的桨船昼夜不停地运送红军渡江，7天7夜运送了20000多名红军成功渡江。2天后，国民党军队到达了剿平渡时，等待他们的是湍急的江面，没有渡船，国民党军队也只能望江兴叹。抢渡大渡河是红军又一次生死攸关的水战，能否渡河成功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一河怒水，惊涛拍岸，历史上石达开曾率领数万大军至此，抢渡不成，最后全军覆没。如果红军渡河不成，也会重蹈石达开的覆辙，但是红军并没有重蹈这个覆辙，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被我们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的北上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通道。后来革命局势逐渐明朗，三大战役全胜，国民党用和平谈判的烟幕弹做掩护，积极布控长江防线，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开启了渡江战役，历时42天，木帆船是主要的航渡工具，一举冲破了长江天险，解放南京。当消息传到北平，毛泽东兴奋挥笔题诗：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江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从南湖红船起航到奋起金沙江，从抢渡大渡河到饮马长江，一路硝烟一路战火，一路鲜血一路牺牲地走过来，一次次转坎坷为通途，革命的红船劈波斩浪勇往直前，带领中国革命战胜一个个坎坷，取得一个个胜利。而在这背后，是对马恩经典理论的突破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首创性探索。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表明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同时也送来了共产国际的组织指导，但是却没有给中国送来红船前进的准确道路，也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将马列经典理论 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自己的新航道，闯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引领中国革命的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奋勇前进，最后走向胜利。
1: 中国共产党沿着红船的航向，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头。南湖红船点燃的革命火苗蔓延至整个华夏大地，年轻的人们从这里走出了信仰的迷雾，中国历史终于迎来了崭新的一页。
0: 红船精神内涵的第二个方面，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党的一大会议能在险境中召开，靠的是什么呢？是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后来在敌对势力的阻挠之下，由上海转移至嘉兴，在南湖红船上完成了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靠的又是什么呢？是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唯有扬起理想的帆，长好信仰的舵，摇动奋斗的橹，百折不挠方得始终。革命果实来之不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见证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共一大代表一共有几个人呢？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他身后的董必武。13位代表中，王尽美1925年病逝，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分别于1931年、35年、43年英勇牺牲，刘仁静、包惠僧后来去了国民党任职，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最终叛党投敌，李达因与陈独秀、张国焘不和，于1923年脱党，后来才重新加入党组织，而李汉俊于1927年被军阀杀害。从13位一大代表的命运中，我们能看到中国共产党一步步走来非常的不易。为什么有些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够做到矢志不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为什么又有一些人面对复杂的局势经不起考验，叛党投敌，沦为汉奸？13位中共一大代表截然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深深的感慨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董必武从日本学习法律归国以后，武汉的老朋友们为他提供了收入丰厚的律师职位，但他却拒绝了，而是选择了用新思想来唤醒民众，用兴办教育来教育新人。于是啊，他就和几个朋友一起筹办起了武汉中学。由于办学是投入多收入少，他和身边的同事啊，几年下来之后生活一直非常的窘迫，有时候穷的只剩下一条裤子，那只好什么晚上洗了晾干白天再穿。由于经常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需要穿长衫，董必武呢就和他的朋友几个人轮流着穿长衫，也就是共享长衫。一个本来可以就高职赚大钱的归国留学生和社会名流，为了理想的追求甘愿过这种贫寒的生活。他曾自提过一首诗，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乏科，反映了董必武对马列主义的坚信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相反呢，陈公博参加完中共一大之后回到广州，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剧下降，对共产主义学说甚至产生了怀疑和困惑，以至于最后脱党的结局。坚定的理想离不开百折不挠的奋斗和斗争，有斗争就会有牺牲。一大代表陈潭秋牺牲时只有47岁。1939年5月，陈潭秋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1942年夏，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却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的撤离名单。 他说，只要还有一个同志，

0: 我就不能走。被捕后，敌人对陈丹秋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可他坚贞不屈，被棍棒击昏，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把用酒精浸泡过的黄表纸蒙在陈丹秋的脸上，再用细麻绳将他活活勒死。他生前说，我死后要化作一黄土，铺在通向胜利的路上。红船精神用革命理想来铸就，靠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去延续。这座精神丰碑不仅是那些彪炳史册的有名英雄铸就的，也更是千千万万无名英雄来铸就的。前几年我去四川巴中市通江县参观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这是中国最大的红军烈士墓地，25000多名红军烈士在此安息，他们的墓碑上连名字都无法镌刻，很多名字都已无法考据。但是我们不会忘记，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人的群像在这里定格，那就是从一大红船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为了革命理想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英雄群像。在天安门广场中心高高耸立着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层有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和胜利渡长江为主题。浮雕镌刻着170多个人物形象，表现出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近30年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题写的8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是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碑文。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碑文中镌刻的30年以来，不就是从红船起航的中国革命史和奋斗史吗？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以红船精神为源头的中国革命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从四渡赤水到饮马长江，从引领改革潮到领航中国梦，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一个民族的走向和亿万人的命运，而唯一不变的是那一份为国为民的初心。
0: 红船精神的第三个方面，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在这条小船上不仅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也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党纲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党的根本政治目的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党纲文字不多，只有10几条，却勾勒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那就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写照和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周就是执政者的象征。在《荀子·王制》中有这样的记载：君者周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意思就是说啊，执政者就像船，老百姓呢就像水，水可以把船拖起来行进，也可以把船打翻。载舟还是覆舟，取决于执政者与老百姓的关系，取决于人心向背。唐代名相魏征曾以这个古训来谏言唐太宗，要重民本，使人政，最终终成贞观之治的盛世。而中国共产党人对舟与水的关系的理解，要比任何一个阶级和政党 都更加深刻。中国共产党人也比任何一个阶级和政党更加注重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入党誓词里有这样一句：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被国民党杀害时年仅30岁，革命是他无悔的选择。1922年6月，邓恩铭从苏联回到山东，一方面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致力于党组织的发展和山东工人运动的发动。他的叔父啊，发现他参加革命工作，既惊又怕，极力阻挠，要他安分守己回来求取功名吧。他父母呢，在家乡还给他定了亲，啊，写信催他来结婚，想借此来拖住他，但是都被邓恩铭拒绝了。他为革命一生未婚，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儿主张既定，绝不更改。”1931年，他在狱中给母亲写了最后一封家书，其中有一首诀别诗是这样写的：“发衣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不惜为我身先死，真实的写照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把一切献给人民的最高价值追求。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何叔衡45岁，是年纪最大的代表。何叔衡到中央苏区工作时已经50多岁了，但是他勤政爱民，廉洁奉公，为中央苏区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苏区百姓的尊重和爱戴。毛泽东对他赞赏有加，说：“叔翁办事可当大举。”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开启了25000里长征，何叔衡等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一行由于行军疲惫，准备休息片刻，在烧火做饭的过程中被敌人发现，一番激战后，他最终英勇牺牲，时年59岁。马克思在他17岁时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得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为人类福利而工作，为大家做出牺牲，奉献社会，忠诚为民的誓言，是马克思的初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初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红船上诞生那天起，就立下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誓言，自此矢志不渝，初心不改。”说一条小船诞生了一个大党，是一种穿越式的评价。其实中国共产党在南湖红船上横空出世的时候并不大，就当时的规模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后证明，这却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经历百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九死一生到蓬勃兴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如此生机，其根本就在于共产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1: 中国革命的航船是在惊涛骇浪中到达成功的彼岸的，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航程同样不会一帆风顺。中华民族正处在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近在眼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虽然没有了烽烟和炮火，但改革已到中流击水处，不进则退。虽然摆脱了饥饿和贫穷，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更加具体和丰富。那么我们要如何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如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献出自己的一份力呢？
0: 南湖的红船已经穿越大革命时代的洪流，驶向新时代。